0: 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去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对望童话里的浩瀚星空，遇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细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这里是阳光旅行家。
3: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你也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同步的收看。那么昨天哈，我们呢对于咱们已经报名西藏的朋友呢，进行了一个线上的说明会。这个说明会呢，我也是全程的来听了，给大家讲的也特别的详细，就是关于我们出团的每一个需要注意到的方方面面啊，我们都给大家讲的很细。可以说哈，我刚才在上节目之前还跟庄经理在感慨，我们这个西藏团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就现在等着调位的这些朋友还排了好多人。
4: 可不是嘛，那个时候就是文奇老师，我们在了解整个的这个后台数据的时候啊，我们掌握的数据应该是七八十人在排队。就是西藏的这个我们推出来以后啊，真的是说很受我们的这些粉丝朋友们的一些关注和喜爱。最重要的是说它这个价格呢，当时呢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4: 因为它呢是说有这个专项补贴的。这个事儿呢可真的就是可遇不可求的呢。这么一个活动啊。我们在推出来之后，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些老粉丝啊，人家都非常知道，而且呢经常跟咱们走的人呢，人家早早就报名了。
3: 哎呀，速度特别快，就每次下了节目都好多电话。
4: 这两天就发生，就是这个之前呢就报名这过程里面就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咱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个有一个粉丝呢张叔哈，他就给介绍了一个朋友说，哎，那你看我经常跟这个阳光俱乐部去出行。然后他们近期呢推出这么一个这个产品，人家这个补贴呢就专门给这个阳光俱乐部了。
3: 对。
4: 他就介绍他的这个有一个邻居哈，然后呢来参加这个团，这个邻居呢到这个公司里面考察了两回，非常的犹豫，犹豫的是啥呀？他说你们这么低的这个价格里面会不会有坑啊？我们工作人员就反复的去介绍，说这个呢是有专项的这个补贴，
3: 对，
4: 而且呢名额呢是说有限制的，您呢如果要报名您就趁早，这叔叔没有。他呢又在长春市和各大旅行社又转了一圈，
3: 各种比较，
4: 各种进行对比。
3: 后
4: 来他发现呢，这个产品啊，如果跟这个相近的这个产品都得卖到7000，
3: 确实，
4: 七千多块钱。
3: 对，
4: 又是没有购物啊，又是没有自费的。回头之后呢，他又来报名了，结果一个位置都
3: 没有位置了
4: 。这个呢就是大家可以这么讲吧，您报上名非常的幸运。我们在直播间在直播的过程里面呢，在昨天做那个出团说明的时候，也把这个西藏啊当地的这个实际的情况一五一十的给大家呢进行了这样的一种
3: 介绍，讲得非常细给大家。
4: 也就是说需要您自己呢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哈，然后呢做一个决定和一个判断。当然呢也没有是说大家想的那么邪乎。
3: 对。
4: 因为西藏呢我和文奇老师
3: 我们都去过。是。
4: 都去过。开始的时候需要一点适应。总之呢这个跟大家讲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您我们阳光俱乐部不会是说给大家呢弄一些有坑啊，或者是说有那些那个这个比较糟糕的那样一些行程安排啊，我们都是说这个一五一十的会把这些产品呢呈现在您的这个面前，有好的东西一定会是说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的这个粉丝，如果是告诉您了，您有兴趣了，您就抓紧时间来报名啊，来挑选您心仪的铺位。
3: 对，所以我真的很羡慕啊，我们这边已经报名的这几十位咱们的老朋友，因为这次真的可以跟我们去西藏圆梦了。而像这样的团呢，过去几年我们从 来没有做过，那么未来呢也不一定再做了，因为我们是要申请这个补贴，您的价格才会这么优惠。要是正常的话它很高，因为西藏从来都不是便宜的线路。所以啊，就是这次我们也会全程的前方有什么最新的景，对吧，有大家快乐游玩的图，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在群里分享。有新朋友啊，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群13944100916，你先加我们的小助理拉您进群，咱们呢不管去的没去的，咱们都全程的来欣赏一下我们九月份的这一批西藏之旅。哎，真的是太羡慕大家了，能去西藏了。排了很多朋友，但是呢就得看缘分了，看我们有没有再有位置。说到这个位置啊，其实我们最近要出发的这个团啊，8月29号的新疆，大概还有一周我们就要出发了。这个大家都会感觉到最近明显的开始变凉快了啊，就是下周开始就凉快了，我们这个时候到新疆去旅游太舒服了。
4: 太舒服了。
3: 是的。
4: 首先呢就是从人流的这个角度上哈，那一个时间段孩子们也都开学了。
3: 对。
4: 是吧，该上班的也都上班去了。
3: 游客骤然减少。
4: 哎，骤然减少。然后呢从这个瓜果梨桃的成熟度来说，之前您没吃过的。啊，您吃过的就那个季节呢，它的成熟度是最好的了。
3: 对，是收获的季节。
4: 收获的季节。而且呢，从温度的这个角度上去讲哈，那之前呢，比如说这个六月份、七月份哈，那个新疆的温度呢是非常的高的。这样的话呢，大家呢整个旅游的体验感呢会稍微差一点。8月29号从长春出发的这个新疆，那真的就是这个到了新疆以后啊，应该是9月2号、3号左右，这温度就太舒服了。如果有人跟您讲说，哎，你九月份以后你再去那个新疆，我跟您讲，他骗您的。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完成他们自己的这个销售工作哈。因为有的地方新疆那个时候再晚一点就会下雪了。我们一北方人，我们跑那儿去看下雪干嘛去？是吧？
3: 对。
4: 所以说呢，从这个天时地利人和，8月29号是一个去新疆最好的时间段。
3: 有朋友之前有叔叔阿姨问我说，哎呀，明年九月份的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有团，这个可不一定啊。
4: 不知道呀。
3: 我们每年是有去新疆团，但是具体是几月什么时候这个可完全不一定。今年的这第三批的日期特别好。
4: 特别好。
3: 我们拿到日期就都觉得啊，这个是最佳的一个出行时机。当然呢现在我们还有一周的时间，大家如果想走上的话，我们现在呢还有一些特殊铺位的一个补贴活动。
4: 哎，这个很好。
3: 特殊铺位。这个主要针对什么呢，就是咱们出行的朋友年龄不是特别大，就是腿脚呢比较都灵活啊，就是然后咱们还能在这个日期走上。具体你的这个特殊位置补贴是一个什么情况，咱们呢可以跟我们的小助理来联系一下，来咨询咨询。因为呢也是后期了，我们也希望哈，咱们有更多的朋友能搭上我们这次火车，能去玩上。
4: 对，这个新疆旅行啊，真的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哈，尤其是说在这么好的一个季节。那现在呢，这有这么一个特殊铺位补贴，而且我知道这个名额只有三个，
3: 对，不多了，
4: 只有三个。
3: 这个团我们也是收尾了。
4: 2026年最后一列去往新疆的这样一趟专列，如果您自己有兴趣，赶紧拿起您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的小助理取得一个联系，
3: 好，
4: 去了解一下。
3: 对，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大家记好了啊，电话呢是同微信的，会加微信的朋友咱们直接可以加个微信，13944100916 13944100916。正在吉林之声视频号看直播的各位朋友，我们的电话呢也在屏幕上，你把这个号记好了。如果说你一直想去新疆，觉得这个日期啊正好在九月初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适合您呀，恰巧有时间之前还没报名，您可以咨询一下我们这个特殊铺位的补贴，因为就这几个，那么对于年龄不是特别大的哈，能爬上爬下的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划算，
4: 太划算了，
3: 对，
4: 太划算了
3: 啊！咱们具体跟小助理来咨询一下。这就是我们已经基本上结束的两个线路，咱们就等着出发了啊！8月29号的新疆，还有9月9号的西藏。当然呢，我们在10月份呢，也给大家呢推出了一个。一直啊备受咱们叔叔阿姨们喜欢的一个线路，就是港澳线，在10月16号。
4: 这又是一列双线齐发的一个旅行专列。
3: 对，
4: 它呢既能去到香港澳门，然后呢又有另外一条线路呢为去过香港和澳门的叔叔阿姨呢所准备出来的去潮汕的这样一条旅行线路。其实这个日期选择呀，文琪老师也非常非常的有讲究的。 为什么呢？比如说像我们长春的这个供暖，应该是在十月
3: 二十来号
4: 吧？
3: 对对对，下旬。
4: 基本上是说在十月二十多号，我们长春的才能进行供暖。
3: 嗯，
4: 其实，在供暖和没供暖期间的这个时间段呢、在家里面是比较的遭罪的啊、挺不舒服的，尤其是在我们北方。那么好，那么我们就选择在十月十六号带领各位，那么去。

0: 温暖如春的这个南方去旅行小半个月啊，然后回来的时候您家里面也变得温暖如春了。
1: 嗯
0: 啊，10月16号呢我们开往这个香港和澳门呢这趟旅行专列啊，跟大家呢简单的今天在节目里呢去做一个介绍。
1: 嗯，
0: 我们这呢是一个四省联游再加上香港和澳门的一条旅行线路。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将带领各位呢去到江西、广东还有湖南还有广西啊，去到香港和澳门。那么说到这条线路的时候呢就非常有意思，今天早上我在车里面啊，
1: 嗯，
0: 我还特意呢去回顾了一下，就是在我去到那个湖南郴州啊，我去线路考察的时候，然后呢我也看看网上对于这个相关湖南郴州的这个地方一个网评到底是怎么样。非常舒服的这么一座城市，湖南的这样一个城市，城市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它的这个景色呢确实非常的美。可以这么讲吗，尤其是说它在湖南呢，我们要领大家去到郴州的这个高黎岭啊，还有小东江。这个高黎岭呢，我上一次啊我看到了我们有游客拿无人机拍的那个照片，用上帝视角来讲去拍的整个的高黎岭的这个全景。文清老师，我回去把他的那个视频我剪裁一下我发给你，然后发到这个群里面让我们的粉丝呢看一下。那个是一个被上帝所遗忘的这么一个景区。怎么说呢，
1: 人还不是特别多，
0: 人还不是
1: 特
0: 别多，
1: 哎，
0: 啊，但是这种风景呢已经是说用言语难以去形容的一种美，
1: 就是在云雾缭绕当中啊，这个山的一个美景
0: 啊，这个丹霞地貌所呈现出来的就是跟其他的那个景区它是完全不同的那种感受。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大家有机会，那么这我们都是亲自去考察过这个路线的，绝对不会让您去踩坑的。并且呢像在十月份我们再去到广西啊，我们已经去到桂林什么的，桂林山水嘛，
1: 嗯，
0: 我们已经都是避开了这个什么雨季。
1: 对，
0: 哎，让大家呢有一个比较适宜的这种温度。你夏天去的时候呢闷热潮湿，
1: 嗯，
0: 是吧，然后赶到雨季的时候呢，这大家呢会整个的旅游
1: 影响。对
0: 对，
1: 我们想拍个照还得拿着伞，
0: 可不是嘛，这个旅游体验就比较差一点。
1: 是的，
0: 但是在十月十几号的这个日期我们去出发，哎，东北又比较冷，那边的温度呢又比较舒服，这半个月回来之后您在家里面，哎，那太舒服的一件事情了。我们呢同时呢要去到这个香港和澳门，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国家的两大特区了啊，回归了已经这么多年了，还有一些叔叔阿姨呢是没有去过的。那么真真正正的就是说去到这个香港澳门啊，还真的就建议您跟着我们的这个亲爱的爸妈这个旅行团，跟我们阳光俱乐部呢一起去出行。因为去香港和澳门呢它有一些法规什么的啊，尤其是在今年2026年，香港呢还有一些这个调整，你自己呢要贸然去了，有一些这个东西你也不太了解的话，那就极容易呢就是在那个地方呢去触犯他的一些这个法规，
1: 嗯
0: 啊，使得呢自己在金钱上有一点损失。但是呢我们的全程呢有领队，我们当地呢还安排了导游，这样的话呢就使得各位呢能够对于香港啊澳门呢那么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详细的这么一个了解啊。你就像今天早上我在车里面也听到有人去讲啊，那去香港和澳门去旅行，再去选择关口的时候他们都比较纠结。
1: 对，你要是自己去的话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走，
0: 哎，对了，都不知道应该走走哪一个这个关口啊，人可能会比较少一点，通关速度会快一点啊，这个手续呢相对简单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专业的事情呢就由我们专业的这个人呢来去完成。很多人呢还比较担心，哎呦，那你看像前两天啊文清老师在那个视频上包括我们央视电台啊曝光，那么有一些旅游目的地啊，
1: 嗯，
0: 啊，这个就给游客带来很不好的那种体验。
1: 对
0: 啊，那么就什么强迫购物啊又什么的，
1: 嗯，
0: 总之来讲呢一条臭鱼腥了一锅汤。但是呢也请大家去相信我们阳光俱乐部呢做了这么多年品质旅游，我们从来没有让我们的游客有过一丁丁点一丁点的这样的一种不好的这种感受。我们在香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纯玩旅行团，
1: 咱们不进任何店，
0: 对，没有任何的这种购物店，
1: 嗯，对，
0: 所以说呢我们的叔叔阿姨呢就可以不要有这种后顾之忧了，
1: 咱们就是去玩去了，
0: 嗯，
1: 啊，
0: 嗯，还有呢就是说有的人看到那个视频，
1: 嗯，
0: 那个他那个当地的那个导游在车上哈，就是出言不逊，嗯，那么我们呢因为有全程的领队， 那么全程的领队呢，除了给我们

0: 为团费它本身就很低。
1: 是的，
0: 对对，但那你的这个团费的价格和你实际享受的东西不匹配，
1: 999块那是，
0: 就是很便宜，对对。所以说导游他就是这需要你买东西嘛，对吧？要不他们每一天的那个导游的辛苦费都没有，所以自然他的心里就很不平衡。那么我们的这个线路啊，首先呢，我们是没有任何坑的，咱们不带大家进购物店，而且我们的这个价格大家可以放到市面上去看一下，就是一个正常的价格。而我们呢更注重的是这些服务，包括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细节。你看像我们的在那个港澳，刚才呢我们说了主要就是去玩，为了让大家有更充分的时间在那玩，而不是说咱们非常匆忙的咱们还要过关回去啊，回来住内地这些酒店。不会，我们选择在香港当地安排大家住宿。这个就是同样的酒店啊，咱都不说同样了，就是这个面积比哪怕是深圳那边小的酒店它的价格也很贵，
1: 差三倍啊，
0: 差，对，其实价格差出很多，
1: 差三倍啊。
0: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带着大家，咱们就该游览的游览，因为本来地方也不大，晚上的时候带着大家咱们再回到深圳那边啊，再回到内地住，完全可以这么操作。但是我们因为是真诚用心的来做我们的这个中老年的夕阳红线路，希望大家哈也能感受到香港维多利亚港的夜景。
1: 对，
0: 我们的游玩呢不会特别的匆忙，晚上呢咱们直接在香港当地安排住宿，就是这些我们都会落实在细节当中。而且咱们在香港是没有任何购物店的，你大家都不用有什么担心。所以呢我们既然在做这个东西，就一定会把这些细节给大家落实好，我们主要主打的就是细节和服务这个。
1: 是的，说到这个香港和澳门啊，他们回归了这么多年，但是呢依然保持着有以前的西方的那些这个生活习惯呢，以及是说有一些交通习惯，
0: 尤其叔叔阿姨们从来没去过，还是有一些神秘感。
1: 是的，那、就是带领大家呢、
0: 嗯、
1: 去看一下。你比如说香港呢，它是左侧通行哈、啊，
0: 嗯，
1: 那么像跟我们这个内地这边的呢，它就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0: 对，
1: 啊，通关怎么通啊？坐车怎么坐呀？
0: 就过马路应该走哪边啊？
1: 走哪一边啊？
0: 这些都是细节
1: 啊、哪个地儿能抽烟呢？
0: 对，是、啊，哎，这也很重要。
1: 就这些事情呢。
0: 对对对，
1: 我们的领队呢都会跟大家呢去讲清楚啊，因为我们的领队有很多叔叔阿姨以前都接触过啊，非常的热心肠啊，到哪儿都喊着，都叫着，都领着啊，所以说呢，这是在别的团组里面呢你所感受不到的这样一种温暖啊。在很多的这个旅行团里面呢，他们只是说有一些导游呢只是说这就是一份工作而已，但是呢我们是把它当做一项事业来干。
0: 哎，就昨天我们在那个做出团讲解的时候，咱们工作人员我就看到叔叔阿姨们一进直播间就叫他名字，哎呀，我以前跟你走过什么什么团，我上次跟你去过哪、
1: 啊、
0: 哪哪，就是我大家都处的跟家人一样了，所以说一看到我们的领队啊都特别的亲切。这次啊咱们报名10月16号去港澳潮汕双线齐发的叔叔阿姨们，如果你从来没有跟电台走过，那么正好是十月份啊，非常舒服的季节，咱们去南方去转一圈，带大家呢去趟香港和澳门玩一玩，你也感受一下我们电台呢做这个中老年专列的这个品质是什么样的。这个一共是13天双线齐发。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双线齐发是怎么个走法吧。
1: 双线齐发的这个线路安排呢，就是给大家呢能够提供更多的一些线路选择。那么首先呢，我们从长春出发以后啊，我们一路向南，我们第一站呢就去到这个江西省。那江西省呢，这个有一个景区哈、啊，这个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它这个景区，就是龙虎山嘛。
0: 对，
1: 这个景区呢，难度系数就旅游的难度系数啊不高，很低，但是呢，它的可看性呢又非常的强。两边的这种山石的这个屹立之后啊，在中间的溪水里面会带领大家呢去做那种竹筏。竹筏呢不是说那种像激流勇进似的那种啊，水呢相对比较缓，然后呢有专门的这个工作人员呢给我们驾驶这个竹筏，然后呢大家呢可以看着两岸的这种风光，但是很惬意啊，很舒服啊，
0: 特别好。
1: 十月份的那个温度呢它也不是很热，然后呢您坐着竹筏，哎，很多叔叔阿姨到那儿你都不用讲，他歌就来了啊，直接在这个竹筏上就歌就唱起来了。
0: 对，虽然是龙虎山，但是咱们是由那个观光车直接过去。
1: 没错没错，
0: 叔叔阿姨们不要一听山就觉得可怕，自己
1: 就
0: 自己爬不了。
1: 不用，
0: 不会不会啊，我们是有那个观光车直接拉上去，然后呢。

0: 咱们还包含了一个竹筏，就两岸的峡谷直接就在你身边划过，真是像画一样的感觉。咱们一定要好好去体验竹筏这种漂流，非常非常的缓慢。
1: 对，
0: 大家可以充分的欣赏一下美景。
1: 对，然后呢，我们在江西啊，这个行程呢，回头大家可以跟我们小助理详细的行程啊，
0: 对，要一下。
1: 对，然后呢，我回头之后，我们从江西啊，我们就奔哪儿了呢？就奔广东了。
0: 嗯。
1: 啊，这个一路向南嘛，这一下子就干到我们相对就是最南的这个方向了。到了广东之后，这个地方我们就分成两条路线了。
0: 嗯，
1: 啊，没有去过香港和澳门的叔叔阿姨呢，我们的领队就带着您去往香港和澳门去旅行。有去过香港和澳门的叔叔阿姨去哪儿了？我们去近些年的时候非常火的这么一个
0: 大火的一个地方，
1: 哎，太火了。嗯，就是说去这个潮汕，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去这个季节啊也好，为啥呢？你又错过了十一黄金周，
0: 嗯，
1: 是吧？那些人就还在上班呢，他也没有假期了，孩子们也还在上学呢，没放假呢，
0: 嗯，
1: 你又错峰旅行了，所以说这个时间段的安排的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啊。去到这个潮汕呢，您有机会呢就品尝一下潮汕的什么功夫茶呀，
0: 嗯，
1: 然后呢看一看他这个莺歌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然后呢再去最重要的是品尝他当地的这个美食。
0: 美食，哎呀，
1: 今年三四月份，文琪老师您看见了哈，嗯，就是说我们在潮汕的那些团组，人家去涮着火锅，
0: 对，
1: 唱着歌。然后的话呢，还有呢，就是，那我看他们吃饭的那盘子都起落了。
0: 就是我们当时还感慨呢啊，就这条潮汕线路吃的可真好
1: 啊，确实
0: 特别好啊，
1: 嗯，就是说给大家呢，就是不仅是说您沿途刚才像我们说您看到很好的那种风景，
0: 嗯，
1: 然后呢又是一场这个饕餮的美食之旅啊，因为潮汕的这个美食实在是太多了。像什么他那个牛肉火锅，还有那个什么鸡肉煲，还有他们那个什么墨鱼丸呢，
0: 嗯，
1: 啊，牛肉丸呢，等等等等，食材呢就是以新鲜为主啊，靠海吃海嘛，那一个地方呢就是有很多非常棒的那些食材，大家呢都经常听到潮汕，还有很多人是没去过这个潮汕的，那这一次您就有机会了啊，跟我们一起那去潮汕的进行这个旅行。当然这个香港和澳门那边的这个叔叔阿姨们旅行完了之后啊，我们回来之后在这个广东跟这个潮汕的团队我们继续汇合，
0: 嗯，
1: 哎，汇合集合了以后我们奔哪儿呢？我们就奔到这个湖南省了。
0: 嗯，就刚才说的高衣岭这个地方。
1: 哎，就是说这个高衣岭，我对高衣岭这个地方呢，这个喜欢呢，除了它这个景色之美，还有一个东西是特别的吸引我。
0: 嗯，
1: 我去嗦粉了。
0: 嗯，
1: 就是这个米粉嘛，
0: 米粉，米粉，对，
1: 米粉，尤其是对于它的那个酸豆角啊，
0: 嗯，
1: 再加一点辣椒拌进去，再加一点那个牛肉放进去，好家伙，就这一碗一早上，精气神儿。就是说这个满血复活的那种感觉。
0: 对，湖南还是有挺多好吃的，
1: 特别多的这个小吃。
0: 嗯，
1: 文琪老师您知道他这一碗多少钱吗？就很大一碗，就比我们家那二大碗还大的那种。
0: 应该很实惠，
1: 8块钱
0: 啊，不到10块钱。
1: 对，8块钱。
0: 嗯
1: 啊，这个呢就是一早上啊，这个出来喝点这个热汤，吃点这个米粉，然后暖暖胃，这一天的精神头都非常的足啊，不仅能看到这个美景，又能品尝到好吃的，我就喜欢这样的一种旅程。那么在这个湖南郴州的这个地方呢，我们除了刚才所讲到的这个高衣岭啊，上帝所遗忘的这么一个景区啊，这么一个景那个地点之外，我们还要去到这个小东江。这个地方我也去考察过，
0: 嗯，
1: 我是起早去的，在这个江面上起雾的时候，您看到这个景色呀，那真的是我们在北方呢所不多见的啊，就是您漫步在它旁边有一些这个木栈道啊，然后呢看着这个渔夫在这个江中把这大网撒出来，这是什么？这是一幅水墨画。
0: 嗯
1: 啊，这是一幅水墨画。如果有喜欢这个无人机的啊，或者会玩无人机的叔叔阿姨，您这趟行程啊，您就带着高衣岭拍出来的这个相当出片了。
0: 嗯
1: 啊，特别特别出片，而且呢说到出片的这个事情，我们有领队的一个好处还在哪里呢？就是每一个景点每一个位置哪个地方拍的最好，效果最理想，我们领队都知道。
0: 哎，这个大家绝对要相信
1: 啊，
0: 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这地方都不止一次两次了。
1: 是的，
0: 而他们都知道在什么位置能够把这个构图拍得非常的漂亮，然后呢还会帮您拍照。之前有一位阿姨啊，就自己报名怎么着都找不着伴儿了，就还担心呢，就

0: 自己一个人，我说完全不用担心。首先呢，您的这个住宿我们全都给您安排了，帮您找到合适的人。除此之外哈，你也不用担心说全程没人拍照，我们有工作人员在哪一块儿到景点都能帮您拍一下，
1: 是的，
0: 就会格外的照顾咱们单人报名的这些朋友。所以像我们的这些团啊，咱们有伴儿咱就跟伴儿一起，没有伴儿咱自己完全可以报名，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1: 对，您自己报名了还省钱呢，对吧？因为你像飞机油的话，这些还得再收您一个单房
0: 差，
1: 哎，我们还不需要。
0: 对，
1: 啊，就是说我们给您进行一个同性拼房嘛，又为您省了一笔这个旅行的这样一个费用。
0: 嗯，
1: 啊，我们继续往下说啊，这个湖南呢，我们旅行完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来到这个广西的桂林了。这个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个、我们从小就知道，包括那个有是20块钱吗？文琪老师，
0: 嗯，
1: 那个背景呢，这不就是说那个桂林山水吗？
0: 对，
1: 啊，
0: 它是一个大漓江的风光，好像是。
1: 啊，对，你像这一次，就是你像我刚才又说到那个西藏啊，
0: 嗯，
1: 西藏的那个是面值多少钱？文琪老师，50块钱的那个背景，
0: 哦，那是西藏，
1: 哎，
0: 嗯嗯，
1: 西藏。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每一个这个行程的设计呢，都会给大家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包括让您能记得住啊，我们都去的什么地儿啊，然后的话它这个地方都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在桂林呢，领大家的向大家所耳熟能详的象鼻山您得去吧，
0: 嗯，
1: 是吧，然后的话呢那个荔枝湾的那个就是漓江的那个游船您得去吧，
0: 对
1: 啊，包括呢这个什么饶山景区啊，月亮山呢，
0: 嗯，
1: 啊，天公岩溶洞啊等等，这些
0: 日月双塔，就
1: 日月双塔，
0: 对，都是
1: 知名的一些景点，
0: 嗯，
1: 都会带您去，啊，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又能看到很多非常漂亮的这个壮族的小姐姐们，
0: 嗯，
1: 啊，而且呢，我们去看有一些节目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们进行舞蹈表演，那么这趟行程呢，将是非常丰富的一次快乐之旅。因此呢，现在我们这个产品呢刚推出没多长时间啊，您现在的铺位选择，就每次这个铺位选择呀，真的是让我们也很头疼。就是说这个经常都快结尾了，他来报名了，然后的话呢就哭着喊着我能不能给我弄个下铺。你说我们刚开始卖的时候吧，您都可以选择是什么呢，
0: 嗯，
1: 哎，我要选择一个中间位置，为什么呢，
0: 嗯，
1: 整个这个旅程我要能好好休息一下啊，我要软卧啊，我要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位置，您开始报名的时候都可以选。而且呢，我们阳光俱乐部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承诺，就是给到大家在出团之前的15天叫做无责退款。就是您交完钱了，你说我这个有事儿啊，这个没办法跟随这个行程了，去不了了，
0: 嗯，
1: 没关系，一分钱不差您啊，全都给您退了。
0: 我们一般啊，给您操作这个都不超过一天，
1: 嗯，
0: 就是说您可能是，
1: 嗯，
0: 这个上午说啊要不去了，然后我们相关的手续帮您处理完了之后，马上下午全额就都给您退了。
1: 是，
0: 如果以前有这样经历，朋友可以给我们留个言哈，
1: 啊，
0: 就是我们但凡说您不去了，我们就第一时间在15天之外，第一时间全额就给您退回来了。
1: 没错，
0: 所以有保障。就是现在呢，您可以先占一个心仪的位置。如果说确实啊，就是到时候呢，你可能是有一些其他的不能成行的原因，那么您在大概是国庆节左右吧，因为这是10月16号的团嘛，
1: 没关系，我们国庆节也上班呢，
0: 一号左右您告诉我们，对吧，嗯，我们都直接就可以给您退款，没有问题啊，
1: 嗯。
0: 但是到那个时候你再定，没有好位置了，
1: 没有好的这个铺位，
0: 嗯，
1: 而且呢给大家透露一个秘密哈，就是说这个在我们长春吧，这个始发10月16号又是我们阳光俱乐部的独家产品
0: 哦，
1: 啊，这个港澳的又是独家产品，
0: 嗯，
1: 因为据沈阳铁路局目前所上报的相关的有些信息，整个今年目前在10月份就这一趟港澳专列，
0: 嗯，
1: 啊，没有别的这个专列了。
0: 对，10月16号，大家认准了啊，这一趟呢就是电台发出的夕阳红专列，这次呢是港澳和潮汕双线齐发。10月16号，咱们一共呢是13天的时间，游览回来呢就是到10月末了，就咱们有一些叔叔阿姨们可能到冬天都上南方去了，那么回来的时候呢，正好是10月末，咱们就可以收拾一下，玩完了这一次，咱们就可以到南方去住。啊，咱们就可以就开始过冬了。
1: 对，
0: 候鸟过冬。
1: 没错，就是说这趟行程嘛，在我们选择时间上呢，真的是说非常有讲究的。
0: 嗯，
1: 我们也看了一下到底是什么时间供暖，就在这个之前领大家出去，
0: 嗯，
1: 让大家呢能够是说把这样的一个日子，就是这样一个刚开始冷的这样一个日子先度过来。

0: 同时呢，在这个行程的安排之上，尤其是去港澳的这条旅行线路，考虑到大家呢这个有心理上的一些这个压力哈，比如说我们在香港，那根本就不给你安排购物店，
1: 没有购物店，
0: 啊、你也不用有心理压力，
1: 纯玩，
0: 对，纯玩的这个旅行团。然后呢，你像澳门呢，我们带大家去看看手信，它有一些糕饼啥的，
1: 嗯、
0: 你愿意弄两口你就弄两口，不愿意买没有人给你一点脸色看啊，因为我们是有全程的领队监督服务质量的。
1: 对，我就记得之前的这个春天的那批团队，因为当时发了两批，然后在维多利亚港，哎呦，一位叔叔就在那儿引吭高歌，当时我们还把这一段视频发到群里跟大家共享了一下，那都是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就是叔叔阿姨们到了外面啊，咱没事儿一定要出去旅旅游，真的是换个环境，换个心情，咱们就不要每一天都在家里啊，就是几点一线，公园、小区、家里、菜市场，就是天天都是这
0: 重复的，
1: 对，非常重复。你甚至都知道几年之后你的日子是什么样的。但是中间咱们适当的给自己一些调剂，给自己一些假期，咱们也一起出去玩一玩，对吧？咱们到了这个年纪，更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因为咱们一出去玩，换了一个环境，咱们心情就好，心情就好呢，有很多问题啊，咱们就能想明白，而且身体就能好，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心情是绝对影响身体健康的。
0: 同时呢，在线路的这个设计上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文琪老师呢一直要求我们，就是说大家呢一定要有一颗同理心。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设说你自己的父母啊，那么出去旅行，你这个线路你想怎么安排？你想怎么设计？因此呢，我们是真的是说不计成本。大家可以随便去查一下啊，你在香港的这个旅行的时候，你订一晚上的这个酒店，
1: 嗯，
0: 大概需要花多少钱？几百块肯定是有的了，一个晚上的这个住宿啊，因为香港面积比较小嘛。但是为什么要在香港去安排住宿呢？因为过关呢，就需要一些时间啊。维多利亚港的话呢，它需要晚上看的时候呢，会更漂亮，
1: 夜景很出名，
0: 夜景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对，
0: 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成本啊，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利润里面的一部分，我们就拿出来，
1: 嗯，
0: 我们就放在这个安排香港的这个酒店住宿，
1: 嗯，
0: 这样的话使得大家有更充分的时间能够去欣赏香港的这些美丽的风景啊，包括有机会带您到这个太平山顶哈，看看哪个名人，或者哪个这个明星他家到底都是住哪儿，他家面积多大呀，有没有您家面积大呀。啊，这个香港的这个地方呢，真的就是寸土寸金的一个地方。
1: 对，因为呢，我们的这种夕阳红专列啊，咱们火车呢是停在咱们当地的车站，咱们人是要下来坐大巴车，包括呢到香港这边过关，咱们才开始旅游。那么车呢在这边的停留时间是有限的，然后我们要带着大家去下一个目的地，所以说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呢有一批团队在港澳游玩，有一批团队呢去潮汕游玩，尤其是在港澳的这些朋友啊，咱们呢就为了让大家呢在极短的时间内，咱们呢能够更多的来游玩香港澳门的景点，所以呢我们就特别安排大家在当地住宿，这样咱们晚上回去的晚一点，第二天呢咱早点起来，还可以坐港珠澳大桥啊，咱们通过这儿咱们再去澳门，就是时间呢完全我们想还原给大家，所以呢我们不惜啊，就是在这个住宿的酒店上花比内地对这边高三倍的成本，安排大家在当地居住，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在有限的时间能多玩。所以说呢，跟我们一起出去的叔叔阿姨们啊，以前是深有体会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团队绝对不会说在这些方面跟大家计较啊，我们就为了在这块省钱，结果把大家呢折腾的非常的辛苦，不是这样的。那么既然说回到我们的夕阳红专列啊，我们在直播间啊，包括呢在收音机前有很多的新朋友啊，每次都有新朋友刚刚了解我们这些活动。那么像刚才我简单提到一嘴夕阳红专列，它呢就是全程拉着旅游的这些人到一个目的地，停在当地的火车站，咱们人下来出去旅游，然后呢完事儿咱们回到车上，车再拉着大家去到下一个地方，所有东西就可以放在车上，这个对老年人真的
0: 非常友好，
1: 非常友好。
0: 对，旅行专列呢是说我们向中国铁路总公司啊还有沈阳铁路局申请的一趟包车服务，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全程这趟火车啊，十三四节的这种空调旅游列车啊，有软卧有硬卧的，那么为我们所有的这些游客呢提供服务。 您像您这坐正常的火车呢，你每到一站，你是不是得把行李都得拿下去？
1: 所有东西都得拿下去，
0: 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旅行专列就是从头到尾，您订的哪个铺，它回程来讲它就是哪个铺。
1: 对，
0: 整个全程的您都是说在这个火车上这个铺位呢，它是固定的。
1: 您就把东西就放在铺位上，
0: 是的，
1: 就没问题啊，很安全的。嗯、
0: 很多人呢还有一些误区不了解哈，就是说你们那10天13天的这个行程都住火车上啊？
1: 嗯、
0: 我说不是的，啊，就是说我们是边走边玩边住，这边住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住在当地每个旅游目的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酒店。我们剩下的在赶路的时候呢，我们是住在这个火车上的。这个火车呢，有软卧和硬卧配备，然后还有餐车的这样一个配备。简单的跟大家说两句这个价格哈。
1: 嗯。
0: 我们去香港和澳门旅行，这个啊，再加上我们四个省份的这个旅行产品啊，上铺的这个价格3480起。
1: 嗯。
0: 啊，3480。然后呢，这个3480包括的是什么呢？您往返火车专列的这个费用，啊，您在当地的这个6晚住宿的费用，您在当地这个用餐的这个费用，还有呢当地旅游大巴的费用，以及是说我们保健顾问的费用，还有就是我们全程领队的费用，以及是说我们这个又有旅行社责任保险以及旅游人身意外险的这个费用。同时还包括我们阳光俱乐部给您安排的相应的一些赠品，双肩背包以及是洗漱套装，还有去香港和澳门的朋友们，我们给您准备了转换插头。
1: 哎呀，我们真的是考虑的非常细致，而这次呢就是给大家准备这个转换插头之前，我跟庄经理我们还特别研究了一下啊，就是除了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去港澳的这批朋友是需要这个转换插头
0: 的，
1: 大家就不用自己买了，
0: 不用自己买了，
1: 对，我们就直接给您准备就行了，因为像潮汕它不需要这个转换插头，
0: 是的，
1: 我们就是按大家的这个需求，可能在旅行当中呢会用到这些
0: 配备这些东西。
1: 对、
0: 嗯，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上铺起价3000多块钱哈、
0: 嗯，
1: 这是我们的上铺。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想了解到您的这个年龄段，整个全程下来还是大概需要多少钱，可以联系我们的小助理先给您算一下，去不去无所谓啊，您先看看大概去一趟的预算是多少，因为不同年龄呢，它的价格不一样。像是我们60岁以下的呢，门票花的就会多一点，因为没有门票优惠政策。但是我们满70的这些叔叔阿姨
0: 很多都是免票了、啊、
1: 对，你基本上就不花什么钱了。但是呢，像是景区的这些小交通、
0: 嗯、
1: 像观光车啊，像我们刚才说的竹筏漂流，对，环保车、
0: 嗯、
1: 包括呢在广西段瑶山的这个往返的缆车，对，就这些是叫景区的小交通、
0: 嗯、
1: 这个是按人头而不按年龄，您可能就花在这块有几百块钱。但是呢，景区的门票哈，你看像高一岭的门票啊，都这些全都是免的，
0: 零，全都是零
1: 、
0: 嗯、
1: 所以呢具体啊，你想知道你需要全程多少，还是找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算一下，这个是比较准确的。
0: 对，门票呢，我们为什么要按照年龄计算呢？就是谁也别占谁便宜，是吧？您呢，到了这个享受免票的这个年纪呢，我们自然而然呢就是不收，因为我们门票呢这一个部分呢是没有任何1块钱的这个利润的。
1: 就是国家是这么规定，
0: 是的，
1: 咱们就是全免，我们就是全免，
0: 就是全免的、
1: 哦。对。
0: 然后呢，如果是说有一些特殊证件的，那经常会有一些那个叔叔或者阿姨啊，带着那个叫什么什么那个军
1: 优
0: 证什么的哈、
1: 哎，就这些，
0: 包括什么教师证、啊、
1: 都带着，
0: 残疾人。人证啊什么的、嗯、这都可以您带着。
1: 嗯，
0: 景区说您这证好用免，好，那么我们现场把钱就退您了，
1: 因为我们有领队去啊、嗯、所以说呢像门票这块我们都直接现场退，就是包括多少钱我们给您的这个行程里面全都有明细，
0: 写得清清楚楚。
1: 对，就是我们这地方你当时就花了这么多钱、
0: 嗯、
1: 那么到时候如果你那个证好用没花这个钱，我们直接现场就给您退，要么让叔叔阿姨们哈、啊、想出行的管我们小助理来要一下行程嘛。我们行程大家都怎么看，我先说怎么要行程啊，联系我们微信和电话是同号的，1394410916 1394410916。您拿到行程，首先呢翻到最前面，我们是有一个行程的小列表，那么在这13天当中我们每一天大概去哪儿，这一天呢早中晚餐是怎么安排的，打对号的就都有、
0: 嗯、
1: 然后晚上的住宿是住酒店还是住在火车上，全都在这个小表格里给你列明了。你往后翻是每天的内容，再翻到整个的行程后面，就涉及到我们不同年龄段在不同的景区你都花了什么钱，这里面写的清清楚楚，大家就回去自己看就行。
0: 对， 然后呢，也给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啊，如果是说时间上允许的话，我将跟着这趟专列来讲一路向南。
1: 哇，太好了。
0: 对，因为这样的话呢，大家呢经常看节目的这些朋友呢都比较知道啊，那么我们由于工作关系没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能够去允许，但是这毕竟呢也基本上接近于收尾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年度工作。那么我们就要拿出一些时间来继续呢去当地呢去检查他们的这样一个接待工作。所以说呢，这样的大家呢为大家呢去做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服务。如果大家呢能够继续信任我们哈，想选择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些铺位，您就赶紧拿起电话，然后呢跟我们的小助理取得一个联系，先站上。
1: 对。
0: 是吧，你站完了之后呢，如果是说您临时有事儿，我们十五天之外
1: 随时给您退、
0: 随时给您退、
1: 就是分分钟就给您退。10月16号大家认准了，就10月16号的这一趟车就是我们电台做的这个夕阳红专列。目前的市面上这个日期应该就只有这一趟了。
0: 只有这一趟。
1: 对，只有这一趟。那么可以简单跟大家再聊聊天啊，因为你看我们刚才小助理跟我们说有问新疆的，我们新疆的特殊铺位补贴在最后的这个出行前的这几天
0: 合适、
1: 您能赶上相当划算。
0: 太合适了。
1: 因为确实是有一些叔叔阿姨，他年龄没有那么大哈、他可能是恰巧有时间想去一趟新疆。你就是年轻人，你跟我们这趟去新疆了，整个是19天的时间，你都会觉得超级划算。
0: 只有3个席位哈、如果您有兴趣了、您就赶紧拿起电话，这个真的是太值了。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线路呢？去到内蒙古自治区，去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去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又去到甘肃省，整个呢是这个4省联游的一个19天新疆的东南西北大环线。这个呢真的是说非常震撼。
1: 就是你跟我们去一次这次新疆啊、该玩的全都玩到了，你不会有什么遗憾。具体到新疆哪儿你也跟我们小助理要一下这个行程。这个是8月29号出发，现在还有一周的时间，今天是22号啊、正好是下周这个时候我们就出发了。那么所以呢，好朋友在现在听到我们的这个直播，你想走完全能搭上我们这一趟车。那么具体特殊部位铺位的一个补贴补的是哪些铺位，跟我们的小助理来打电话咨询1394410916。另外呢，10月16号的我们的港澳潮汕，刚才我们详细给大家说了去哪些景点儿，线路都怎么走，我们这一趟呢一些优势在哪儿。目前市面上10月16号只有我们电台做的这一趟，大家呢可以有时间跟我们走。另外呢，就是接下来我其实给庄总啊，我们都布置了一些任务啊。就我说到了冬天了是吧，咱们叔叔阿姨们有一些对他们希望呢能有更多的时间，比如说一个多月咱们找一个特别温暖啊，或者是
0: 安排，
1: 对，或者是有春天那种温度的地方，或者呢是海边的这种地方，总之适合咱们的一段时间小住，不是特别长的时间，但是比旅游时间还长一点。
0: 有
1: 一定要我们接下来呢要推出一个系列的康养的这些线路，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对于说想在一个地方一待上一段时间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重点来关注我们在今年冬天即将做的一些康养的活动。我们其实这几年也一直在考虑的这个问题，除了平时带大家出去旅游，有很多叔叔阿姨们啊，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希望在一个好玩的地方多待上一段时间。
0: 对，因为我们每一名阳光俱乐部的这些粉丝们，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就是我们工作的努力的方向。像那个文琪老师刚才所说的，我们也是说找一个就是正在安排工作人员呢去进行这个实力的踏查。
1: 我们必须把细节都给大家就是考察明白。
0: 就是您在那儿，您不光是说吃住有保障之外，您还得有一些娱乐项目吧。
1: 对对。
0: 是吧，您周边的这些配套设施得齐备吧。景色得美吧，温度得适宜吧，物价还不能特别高。是吧，就这些林林种种的这些因素我们都会考虑进去。最后呢，我们会呈现给大家呢一个相对完善的这么一个产品，让大家呢能够是说在一个温度非常舒适的这样一个城市啊，或者是说这个海边呢、 小村镇呢等等，让大家呢很舒服一点。
1: 所以呢大家就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电台啊阳光俱乐部推出的这些活动，因为有一些活动哈，你关注着可能我们忽然间它本来没在全年的计划当中，
0: 是的，
1: 但是因为你常年关注我们，我们一下就做出这个活动，你就特别喜欢。你看像今年咱们做的春天做的这个云南哈，当时呢就是应大家的一个需求，叔叔阿姨们想去云南看一看，
0: 我
1: 们就做了。
0: 对，我看那些叔叔阿姨拍那云南的照片真漂亮，
1: 你看跟我们上云南是不是从来没有任何糟心事儿？大家都是快快乐乐游玩，
0: 没有人强迫你购物呀，
1: 就是你在我们的团队遇不到这种情况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品质保障的。而你看我们下半年的这个西藏啊，重头戏的西藏，我们在之前几年呢其实知道大家有这个愿望，但是从来没有合适的机遇，而今年这个机会就来了。但是未来的以后的这个日子就不好说，但是呢也可能我们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坐着火车我们就可能还出国呢，这个都有可能，
0: 都有机会的，
1: 对，都有机会。我们可能到某个国家的这个边境咱们去坐了火车专列，咱们去到哪儿直接出去转一转，
0: 是的，
1: 这个完全有可能。所以啊，就是我们也对我们的产品在不断的进行研发和升级，考虑到叔叔阿姨们以前可能有好多线儿都跟我们走了，都轮一圈了，
0: 都轮一遍了，
1: 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推出一些新的线路，再带你们走。所以呢，每一年我们除了我们的经典线路年年都会做之外，我们呢还会给大家呢不断的研发大家感兴趣的，或者我们觉得哎比较是适合带大家出去走一走的，大家呢就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做的这些活动。
0: 说起这些这个需要关注到我们啊，你比如说像我们那个推出这个西藏的这个产品，它真的是说需要有那个背景才能支撑到这个产品的价格。就是说因为有些东西不方便在这个上面去讲嘛。我们确实有专项补贴，然后呢确实补贴给我们这个阳光俱乐部的这些粉丝了，多难得呀，可遇不可求啊。你7000多的产品，恨不得都快给你打对折了，都4000多啊，这个价格。所以说呢大家呢真的是说要关注我们电台哈，关注我们这个栏目，然后呢使得是您不能错不要错过哈，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福利啊，有一些这样的一个信息，您都可以跟市面上的一些旅行团呢去做一些对比。像前两天我看到他们有在市场上打那个价格呢很低，但是他们也收不到人啊，就没有我们电台的这个边就是我们自己这边收的这么快。原因是啥呀？我们说到我们就做到，
1: 对
0: 啊，我们是给大家有承诺的，有服务质量保证的。那么大家呢花一些钱之后呢，我们需要的呢就是开心啊，这个能更加的愉快。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在像8月29号，我们就开往新疆的这个东南西北哈大环线的这样一趟旅行线路，我们还拿出来3个这样的一个专属席位的补贴哈。然后呢我们在9月9号，这个好多年了啊，就是说这个没有发过这个西藏专列了，真的好多年都没有发过了。结果呢一拿出来这个产品，那是真的就是一呼百应的哈，就是大家很瞬间就把这些位置呢，尤其是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些粉丝翘首以盼的这个产品出现了以后，那么真的就是报名速度特别的快。
1: 因为大家也知道啊，就是跟着电台出去走这么多趟了，就是品质是有保障的，各个细节安排的也很细致到位。那么真的是可能错过了电台这次机会，以后圆梦西藏可能也都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大家都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我们也特别期待啊，全程呢看到大家在前方快乐游玩的一些场景。这位朋友说留言哈，听节目这么长时间没有我们去武夷山的线路，哎呀，其实我们没有去的线路还哪是不只是武夷山，像是河南，这个我们也没有做过。今年的本来计划做九寨沟，后来呢，我们就是觉得西藏还是更有性价比一些。
0: 更有性价比。
1: 我们就是没去过的这些地方，心里都有数，就会将来有机会啊，或者是我们在做在挑这个专列线路的
0: 对
1: 目的地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到一些老朋友他们去过了一些地方，那么我们会挑一些 新的专利，就是咱们从来没有走过的，咱们换一些新的线路带大家再转一转。也就是说跟着我们的这些线路，基本上中国哈80%-90%咱们没准都能走遍了。
0: 知名的这些地方我们都会带大家去走到。其实河南我之前咱们有发过吧，那云台山我们都去过呀。
1: 就是很早了。
0: 那是之前的
1: 哈。对。
0: 那就是说你像那个大家可能赶上了，那您就去上了，是吧？
1: 是。
0: 那云台山那景色给我当时感觉，哎，我特别喜欢那座那个地方，包括那个挂壁公路，我对那个地方就印象非常深刻。那个他那个叫做张亮嘛，然后在那个对那凿出来的那个在那个峭壁上凿出来的，我带着那些那个游客，那次特别有机会，我就跟着一起去了，我就想到那个地方去看一下。然后呢，车在那个峭那个悬崖峭壁上去穿行的时候，哎，真的感觉很刺激。

0: 哎呀，那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真是没去过的地方越来越少了。这位朋友说，澳门怎么出行？我们现在呢是西洋红专列，也就是说呢，我们坐火车呀到达深圳这边，然后直接过关去香港，从香港呢经过港珠澳大桥去澳门。具体因为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所以说这位朋友啊想问我们的行程怎么安排的，我们公屏上有电话啊、你可以跟我们的小助理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要一下行程就行了。好了，那么各位好朋友，我们今天的直播呢接近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啊，如果说在直播结束之后想跟我们联系，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 13944100916。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下个星期六大家呢可以继续在8点的时候准时来关注我们。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最近啊，有一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结束了，最后呢，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2000份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凡是眼睛干涩模糊，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整天眼睛又干又涩，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今天啊，只要打电话订购，就多给78元眼贴。电话呢？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呢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呢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建议大家都试试我们的眼贴。我们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的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的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呢就一天比一天的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统统缓解。好视力呢现在啊在周年庆最后呢就发放2000份王牌眼贴了，如果你想感受一下我们的眼贴，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王凡，终审赵米，我们下周再见吧。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历届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3: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4: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5: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6: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7: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8: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今天呢又是一个周六，又是我们的特色板块基层医生日志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直播间的嘉宾呢，可以说有着双重的身份，他既是幼儿园的保健医，同时呢又是一个幼教工作者。那朝阳区计生协借鉴全国的先进经验，持续抓好亲子小屋的运营管理，着力打造特色服务品牌，不断织密普惠育儿的服务网络。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就是朝阳区教师幼儿园托育中心的刘娜主任，来和我们讲一讲朝阳区以及他们朝阳区教师幼儿园是如何在向日葵亲子小屋里伴娃成长的。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今天的直播嘉宾刘娜主任。你好刘主任。
9: 你好主持人。
8: 欢迎您的光临啊。那我们可以说啊，这个在咱们朝阳区向日葵亲子小屋的项目落地的既好，然后呢又非常的出色。那您能给我们先来普及一下什么是这个向日葵亲子小屋呢？那我们的这个项目具体都是做点啥事儿的呢？
9: 大家好，向日葵亲子小屋呢是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实施的优生优育的公益服务项目，主要呢是面向辖区0到3岁婴幼儿的家庭立足社区阵地，免费提供亲子活动、家长课堂、科普宣教、入户家庭指导等服务。
8: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项目主要的这个目的就是优生优育。那么在孕期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也可以来到向日葵亲子小屋来和我们未出生的小宝宝来进行亲子互动了，是吗？
9: 是的。
8: 那我们的这个项目它包含了哪些具体内容呢？
9: 项目呢主要是聚焦婴幼儿的早期发展，把科学喂养、照护护理、亲子互动、心理疏导等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中，缓解新手家庭育儿的焦虑，补齐普惠育儿服务短板，助力生育友好社会的建设。
8: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向日葵亲子小屋当中不仅关注的是我们的小娃娃，还有我们的妈妈和爸爸，是吗？
9: 是的。
8: 那非常好啊。那如果您家附近也有向日葵亲子小屋的话，不妨呢也来就近感受一下。那我们朝阳区的这些家长朋友们就特别有福啊。那 您能给我们说一说咱们朝阳区，特别是咱们朝阳区教师幼儿园是如何推进向日葵亲子小屋的落地运行的呢？
9: 嗯，好的。我们长春市朝阳区教师幼儿园呢，托育中心成立于2024年的6月，位置呢是位于在交通便利的安达街与西中华路的交汇处。阳光托育中心隶属于朝阳区教育局，是属于公益普惠型托幼一体化模式的公立幼儿园，于2025年8月正式成立。那么向日葵亲子小屋呢，在2026年5月份的时候正式成立。委员呢，作为公办的托育机构，按照上级的要求，规范化的进行标准化建设，完善活动场地、绘本教育、安全防护等硬件条件，同时强化我们的服务队伍，与朝阳区计生协的干部、志愿者、妇幼保健、长春市儿童医院等共同组建我们的服务团队，同时呢，建立常态化的服务机制，每周定期开展亲子课堂、绘本阅读、音乐互动等公益课堂，同时开设家长课堂，普及科学膳食、婴幼儿照护等知识，受到了家长和幼儿的喜欢。我们同时呢，也开设了很多亲子的公益服务，满足了附近辖区的家长的需求。
8: 那可以说啊，我们的办园理念呢，就是用阳光照亮起点，用爱心呵护童年。所以说，在咱们朝阳区教师幼儿园呢，也完全的这个符合0到3岁幼儿的成长规律，深化医育结合、普特融合、园社融合的一种实践方式。那说到了这儿啊，那一定咱们有一些咱们基层的独有的特色做法啊，那您也给我们详细的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9: 嗯，自从我们向日葵亲子小屋成立以来呢，我们呢就构建起了家门口的普惠育儿服务阵地，打造了15分钟科学育儿服务圈，让辖区0到3岁的家庭就近就能够享受免费的公益服务，降低了家庭获取科学育儿资源的门槛。二呢，能够有效地转变家庭育儿的观念。很多家长啊，过去主要是依靠传统的经验带娃，特别是我们的爷爷奶奶，总用着他们的老方法去带娃。但是呢，我们通过亲子小屋的课堂，系统的学习我们儿童早期的发展知识，掌握高质量陪伴的方法，就能够缓解育儿的焦虑，爷爷奶奶、姥爷姥爷都非常的受益。三呢，是搭建了家庭交流互助平台，家长之间呢互相交流育儿经验，志愿者队伍呢在不断的壮大，形成了多方参与优生优育的良好氛围。同时呢，我们呢也与我们区新型的婚育文化建设

0: 深度的结合，倡导啊夫妻共担育儿的责任，爸爸妈妈要一起行动起来，给宝宝足够的爱，足够的关心，进一步呢厚植生育友好底色。
1: 哎呦，太好了啊！那你看，我们的这个基层在实践工作当中的确摸索了很多有效的工作方法。你看，刚才通过刘娜主任的介绍啊，我们就提炼出了三个关键词啊。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免费啊，打造15分钟的科学育儿服务圈。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向日葵亲子小屋，它都是免费提供给我们的各位小朋友还有家长的，是吗？
0: 嗯，是的。
1: 哎，只要是我们达到了这个一定的年龄段，0到3岁，然后呢就自己到园里进行申请呢，还是可以就是随便的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园里进行活动呢？
0: 我们呢首先有专门接待的我们这个亲子小屋的工作人员辅导员，然后呢我们接到家长的咨询呢，我们会根据幼儿的年龄进行分年龄阶段的登记，然后呢我们采取呢相应的教育教学的活动，小游戏呀，小课堂啊，还有我们免费开放的淘气堡、水乐堡，这样呢能够多方面的满足0到3岁这个幼儿的年龄特点。因为一些小宝宝吧，可能他的兴趣点可能就在游戏上面，稍微24到36月的小宝宝呢，他可能在探索阶段，所以呢，我们园的托育中心的亲子小屋呢，能够全方面的满足0到3岁婴幼儿的生长、探索、游戏的需求。
1: 也算是这个专属的 VIP 服务了啊，根据这个幼儿的生长发育特点，他的一些特性特长，然后呢给他设定有效的活动，是这样吗？
0: 嗯，是的
1: 啊。那我们明白了啊，这个是实行预约制的，首先呢你要有这个意愿，然后来到就近的向日葵亲子小屋找到辅导员来进行登记，然后呢辅导员再根据这个孩子的特点来给他匹配相对应的活动，然后电话通知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园里来进行参与就可以了，是吧？
0: 嗯，是的。
1: 哎，那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有效啊。可以说呢，这个我们什么是有效？就是我们要给孩子提供的是高质量的陪伴，有效的陪伴，而不是无效的。那说到了这儿，那什么是高质量的陪伴呢？那很多家长，特别是我们的这个爷爷奶奶说，那0到3岁不会说呢，然后什么也不懂呢，他们能知道啥呀？他们能学到啥呀？那真的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啊，孩子的生长呢，它是有敏感期的。我们针对不同的敏感期呢，不同阶段呢，为幼儿提供呢适合他敏感期的游戏活动，然后呢，缓解孩子和家长的焦虑，能够有效的提高孩子进行探索这种成长的这种规律。在不断的探索，然后呢社交情感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孩子就会建立起自信，通过这种科学的育儿模式呢，能够让家长看得到孩子在逐渐的改变，慢慢的会变好，慢慢的成长起来，让家长呢能够相信我们向日葵亲子小屋呢是在科学的方法和指导下帮助孩子在成长。
1: 对，那其实刚刚我们的刘娜主任提到的敏感期也是孩子的黄金发育期，如果你抓住了这些关键期，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说他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就是一个精细动作发展的快速期，这个时候呢你要给他提供一些穿珠的游戏呀，那么很快的就会让孩子的拇指啊还有大脑啊能够快速的成熟的建立起来，是吧？
0: 嗯，是的。
1: 嗯，另外呢我们还提炼到了第三个关键词，就是互助。在我们的向日葵亲子小屋里啊，是一个家庭交流的互助平台，不仅呢家长和家长之间可以进行育儿知识的交流，我们的家长和专家之间也可以近距离的面对面啊。那在咱们朝阳区教师幼儿园都会给我们的家长提供哪些这个家长课堂的服务内容呢？
0: 我们会定期呢开展专家进课堂，我们会邀请长春市儿童医院的专业的医生进行授课，然后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实操类的，像 像我们0到3岁婴儿的抚触啊，抚触呢就可以在孩子没有生命之前呢就可以进行的指导，然后让孩子减少。

0: 少生病的几率，促进孩子的身体健康。其次呢，我们还有特色的就是专业课进课堂，就像我们可以开设呀，说怎么进行亲子阅读，我们的老师都是非常专业的运营师。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卫生保健之类的，像啊怎么洗手，怎么戴口罩，然后户外活动的时候怎么保护好自己，进行安全知识的宣教。
1: 哎呦，这个太好了，因为很多的这个家长潜意识的当中就觉得这个尤其是小婴儿时期，他可能一天除了吃饭睡觉，不是吃饭就喝奶、喝奶睡觉之外呢，他没有什么其他可以训练的或者锻炼的。但是其实呢，你看就像刚刚我们的刘主任提到的抚触啊，婴儿体操啊，对于他的日后的成长都可以打造非常坚实的基础。尤其呢，我们有很多的家庭可能有这些科学的观念，但是呢只能是买个 U 盘跟着电视里的这个教程来进行学习，但是来到我们的向日葵亲子小屋，有这个专业的老师面对面的进行指导，你哪个动作啊，这个力度啊，还有他的这个做法啊，是不是到位呀、我们可以直接的就现场纠错，现场指导了啊。
0: 嗯，是的，我们就是在8月12号与长春市儿童医院呢就是联合开展了一期公益免费的家长课堂。然后呢参与的家长呢大概是在50多人。然后呢我们是属于落地式的指导，就是老师呢在前面讲，然后呢所有的家长呢就是跟自己家的孩子在一起
1: 实地操练啊。
0: 是的，然后家长呢能够准确的看到老师的指法，然后呢在自己家孩子操作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孩子也跟孩子也不一样，有的胖一些，有的高一些，有的瘦一些哈。老师呢是足够的进行指导，然后呢家长的反馈也都特别的好。我们是想把这种呢公益服务呢送到家长的手中，让这种呢健康的理念呢植入到每个人的心中，让孩子受益。
1: 对呀，那你看如果让我们这个家长自己的去儿童医院，你一是找这个专家难，然后呢你还得挂号啊排队呀、耗费很多的时间。那你看我们的向日葵亲子小屋，我们的园区就把我们的这个专家一一的请到我们的家长面前，这多好的一件事儿啊。那你看刚刚您说到了请到了长春市儿童医院的专家来手把手的教我们科学育儿的一些知识和方法，那除了我们儿童医院的医生来到我们的这个幼儿园区之外，还有哪些专家也可以近距离的让我们接触得到呢？
0: 还有是朝阳区妇幼保健院的老师，他们呢会对我们的卫生情况啊进行一些监测，还有我们的卫生消毒啊进行指导，确保呢我们向日葵亲子小屋呢是符合规定的，确保干净卫生，让家长呢放心，然后呢营造一个非常安全舒适的环境。
1: 哎，对，你看啊，这个卫生方面也是我们家长考虑的重中之重。不用说别的，你说母乳喂养倒是好了，如果呢是奶粉喂养的孩子，那你这个奶瓶怎么选择呀？那吃完奶之后这个奶瓶怎么消毒啊？是不是咱们也都是有科学的一整套的1、2、3、4的科学步骤，是吧？
0: 是的
1: 啊，非常好啊。那说了这么好的项目，但是呢它推进的过程当中难免也会有一些难点，那我想知道一下咱们在实施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了吗？然后咱们又是怎么样的解决的呢？
0: 在我们刚开始5月份开始推进亲子小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可能这个知晓度吧，可能需要进行一下宣传，然后呢家长吧还存在一些疑虑，不太清楚这个向日葵亲子小屋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收不收费呀？然后孩子去了待多长时间呢？然后孩子能学到什么呀？是应该爸爸去、妈妈去，还是姥爷去呀？就是针对以上的这些困难呢，我们呢就是在不断的就是跟家长解释，就是我们呢向日葵亲子小屋呢是一个全程公益免费的一个服务项目，然后呢针对辖区内的0到3岁的婴幼儿的家庭呢，我们呢可以呢就是随时的进行参与活动，保证呢孩子在来的时候高高兴兴，走的时候呢都恋恋不舍，真的就是我们每次开展活动，小朋友们都不想离开，
1: 是吗？
0: 对，跟爷爷奶奶说我要再待一会儿，我喜欢这个老师，我喜欢这个淘气宝，通过呢这个活动呢，我们在逐步的跟家长进行宣传，然后呢有时候呢也会发现 第一次来的家长呢，他会带上他的同伴，可能他邀请他的小朋友4到5名一起来。因为孩子在熟悉的同伴的环境下呢，他能够更好的去适应环境。然后呢，我们最多的一次呢，就是来了12组家庭。12组家庭呢，就是他们互相都认识。然后我们就感觉到这个向日葵亲子小屋呢，的开展呢，能够促进这种呢孩子之间的社交。然后在老

0: 焦虑的状态。第一次呢他是不敢从爸爸妈妈那个腰凳上下来的，然后呢通过我们开展像漆一道红色的这种文化呀，五角星啊，粘贴呀，撕纸啊，他发现这种活动非常的有趣，然后呢他主动下来找老师要到了这个红色的纸，然后呢按照老师的方法进行撕纸啊，粘贴呀，家长都惊讶了，说啊，原来孩子是可以这样改变的。然后我又跟家长讲到，我说孩子遇到他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他是会主动探索的，孩子是有潜能的，一定要相信孩子，鼓励孩子。我们家长呢主要做好的是陪伴和引导工作，然后家长在我们逐步的相处过程当中呢，看到孩子的改变呢，逐渐的对这个向日葵亲子小屋呢慢慢的产生了一种心里边非常的喜欢
1: 信赖和依赖了啊。
0: 对，然后呢总会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展活动啊，我们要报名参加呀，我们旅游都不去了，就等着这个活动。
1: 哦，哎，那我就是刚才通过刘准的介绍啊，也有一些问题想要给您提出来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向日葵亲子小屋，它不是说在我们的比如说拿咱们朝阳区教师幼儿园举例，不是在这里天天的这个对外开放的，而是呢有活动的时候才开放，是这样吗？
0: 是的，我们是每周一次
1: 啊，每周一次啊、
0: 哦。对，
1: 那然后呢每一次的这个项目又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呢可能是请专家过来介绍一些科学喂养的知识、有的时候啊可能是对孩子呢来进行音乐启蒙的唤醒和教育、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来促进他的这个大运动的一些这个能力的协调和这个发展，是这样吗？
0: 是的。
1: 那一般来讲咱们都这个常态化的开展了哪些具体的活动，你能再给我们详细的做一个介绍吗？
0: 像我们那个端午节的时候，我们搞的就是浓浓粽香。然后呢我们教师呢提前做好环境布设，就是呢挂好艾叶，然后呢我们又做了手工包粽子，这个是属于亲子活动嘛，在家长和孩子一起能够完成，这样呢能够促进亲子关系的融洽。像那个七月份呢有一个是七一党建嘛，然后就开展的是我爱我的祖国这样的活动，然后呢粘贴五角星，让呢孩子呢在从小呢就有一种爱国爱家爱党的这种意识。
1: 哎呦，那对于咱们0到3岁的孩子已经有了主题日活动的出现了啊。那现在呢就是很多这家长尤其是这个爷爷奶奶辈儿的上了年龄的这个家长群体当中，他们根深蒂固的还觉得啊，这个0到3岁还属于小婴儿阶段，他们只要这个安全，哎，不磕着不碰着，或者呢是这个吃饱了穿暖了就可以了，让他们进入到学习阶段，他们能学习到啥呀？那真的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就是0到3岁吧，我们不是以学习为主要目的，主要呢是通过环境的创设，然后游戏的设置，让孩子进行去参与。我们呢没有一个硬性指标说孩子也可以一定要学会撕纸这件事儿，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开发启蒙的方式，首先呢老师拿到一张纸，告诉他这是一张纸，然后呢可以进行两指捏把纸撕开，他呢可以通过观察，然后呢可能他第一次吧比感觉到陌生，但他第二次呢他可能慢慢就熟悉了，通过呢这种不断的观察和探索，他慢慢的就学会了这项技能。其实更多的活动呢是为了促进他精细和大运动的发展，为他以后呢就是3到6岁的幼儿生活呢奠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 你看我们现在都讲究各种衔接啊，比如说这个幼小衔接呀、小初衔接呀，那咱们的这个向日葵小屋啊也是托幼一体化啊，让还没有这个真正进入到幼儿园的孩子，他在进入幼儿园之前有一个提前适应的一个过程。另外呢我们不是说按部就班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带着目的性啊，我这一节课要让孩子学习到什么，让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突飞猛进的变化，不是这样的，而是让孩子在玩中感知，乐中探索，爱中成长，是这样吗？
0: 是的。
1: 那可以说通过我们的这些有效的活动，让我们的孩子其实更加贴近的是与家长之间的这种心与心的距离，不仅呢对于我们这个组织活动的园区有一种依赖感和信任感，更重要的是他们觉得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他是快乐的，他是安全的。

0: 他是有爱的啊。那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您建议隔代培养吗？
1: 是这样的啊，就是根据咱们目前的现状呢，就是说孩子吧，尽量是由家长去陪伴，因为家长吧，对孩子这种关心和照顾啊，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建立起安全感和信任感，如果说家长实在是太忙了，咱们也非常的理解，就是隔代培养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隔代培养的爷爷奶奶呢，我发现真的是也是与时俱进的，他们也在不断的在学习这种育儿知识啊，然后早期教育的一些理念呢，还有一些科学的育儿方法呀，也是可以就是通过学习也是可以的。
0: 对，而且呢，在这个时候呢，别看他年龄很小啊，他还属于这种探索和认知的阶段，不仅呢，对于他的这个社交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黄金时期，对于这个亲子关系的建立也是一个黄金时期，所以咱们作为家长的一定啊，别这个当甩手掌柜，把孩子呢全托给我们的这个长辈，或者是托给我们的保姆，只要有时间就尽量的参与到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这才是最科学的最有效的，是吗？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邀请到了长春市朝阳区教师幼儿园托育中心的柳娜主任，为我们介绍了朝阳区向日葵亲子小屋的开展情况啊。我们也希望呢，他在实现婴幼儿运动认知、情感社交、艺术创造等核心素养方面呢，发挥出重要的、坚实的、有效的一个作用。也希望呢，我们的向日葵亲子小屋在优化照护流程、强化人员培训，确保每一个环节都做得规范、科学、安全，让家长放心，让孩子受益。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先进行到这里。最后呢，我们的刘娜主任还有一些什么心里话想要跟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说说吗？
1: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我们的孩子呢是我们家最宝贵的，那么要给他的童年呢留下最美好的回忆，最健康的成长方式，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早早的加入到向日葵亲子小屋。向日葵亲子小屋呢是以潜能唤醒、多元共生的一个方向，然后呢通过科学分龄的保教体系，在0到3岁黄金发展期呢，构建5维的生长动态，实现呢婴幼儿的运动、感知、情感社交、艺术创造等核心素养。以上呢，让幼儿呢，协同发展。我们呢，期待每个孩子都能够在玩中感知、乐中探索、爱中成长。
0: 好的，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个全体的教师们能够以专业的素养作为有力的支撑，实现托育服务医育结合无缝的衔接。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先进行到这里，欢迎您持续关注我的爸妈我的家。

好，接下来呢，把一则听友福利送给大家。请问一下，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我们推荐给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一诺叶黄素和其他的叶黄素是不一样的，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100名，赶紧拨打40010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进行购买吧。另外呢，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为此，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的先进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另外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0元。

0: 6元，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另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咱们操劳了半辈子，到老最离不开的是啥呢？是存款吗？不是啊，而是一个健康的眼睛。那我们的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痒发涩、疲劳酸胀等问题而研发的啊。那我们这次好视力50岁的专享补贴是咱们专门为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只要符合年龄的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多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再给您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下凉
1: 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周年庆39块钱的秒杀活动，已经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参与了。那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中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趁现在只要39块钱就能够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记好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那睡眠不好的，请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吴家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抢购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那我们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元，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保证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就能够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那叔叔阿姨们还记得给大家推荐的山东白酒吗？那个反馈呀，那真是没得说了。这款山东高粱酒可是正经的山东老酒厂酿的，那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说的就是这款高粱酒。而且呢，高粱酒味甘性温，酿出来的酒性子温和，喝一口到胃里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啊，可不像那些低度数的劣质酒，喝完胃里跟干仗似的，火烧火燎遭罪。所以呢，现在这个门店单瓶卖45块，六瓶就得270块。今天专门给叔叔阿姨们争取到专属福利，买6瓶送5瓶，整整12斤大容量，到手只要169块钱，算下来单瓶才10几块，比散装酒还划算。趁着福利划算，囤上准没错。赶紧拨打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400-999-0139。另外呢，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叶黄素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那我们现在呢，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多送数码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100名，赶紧拨打400。

0: 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进行抢购吧。好了，稍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为梦想发声。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3: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熠熠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是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千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无惧海浪，勇敢地探索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雨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美好的未来远方，实现我们心中的绚丽梦想。
2: 这个作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好，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为梦想发声节目，那么首播时间是每周六周日12:30到1点，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视频号吉林之声直播。同时周六周日新闻综合广播将在隔周的9:30到10点进行回播。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来非常优秀的小嘉宾们来给我们

0: 进行他们的才艺展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表演小嘉宾。
1: 喜欢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直觉，是一份心意，是掩饰不了的开心。喜欢你是不自觉想要向你靠近，是想和你一路同行。喜欢憨态可掬的你，回到家乡的大熊猫福宝，可爱的你治愈了我。喜欢青春飞扬的你，骑行上千公里去大学报道，特助兵士旅游，看遍祖国大好山河。喜欢一路坚持的你，让小小的信念开出的花，笃定学考古的钟芳荣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敦煌研究院，中国花样游泳队舰队41年无数次的亚军季军，终于在巴黎奥运赛场把奖牌换成了金色。喜欢全力以赴的你，樊振东大逆转后的激情嘶吼，马龙斩获六金后的挥拳庆祝，飞影杀王楚钦拿下国乒首枚混双金牌的激情，全红婵蝉联冠军的喜极而泣，潘展乐打破世界纪录，躺在场上握拳庆祝的郑钦文接受采访时说，为了我的国家，我愿意再打3小时。喜欢是爱这片土地的你，人民卫视巴依卡凯利迪别克祖孙三代为国戍边，喜欢充满安全感的你，战机划破苍穹，战舰迈向深蓝，是台风过后第一时间出现的骑兵，是山火中消防员组成的那道隔绝烈焰的橙色防线。喜欢黄河的蜿蜒，长江的壮阔，昆仑的巍峨，黄山的秀美，也喜欢孜孜不倦的打拼，为国争光的拼搏，朴实的善良，无私的勇气，保家卫国的赤诚。喜欢大声说出来，我来自中国。
0: 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3号小嘉宾。
2: 在祖国的东北大地上，有一座闪耀的城市，那就是我的家乡长春。长春，你是历史的见证者，伪满皇宫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漫步其中仿佛能听见岁月的叹息，那些曾经的风云变幻都被你默默地铭记，古老的建筑风格带着历史的厚重，却又在现代的阳光下折射出新的光芒，它们是你独特的勋章，彰显着你饱经风霜却又坚韧不拔的气质。长春，你是文化的传播者，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当人们走进长影旧址，那老式的摄影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海报都在向人们讲述着电影的传奇，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是你对文化的执着追求。长春，你还是自然的宠儿，净月潭在春日百花争艳，空气中弥漫着芬芳，在夏天绿树成荫是人们避暑的天堂，到了秋季枫叶似火，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绚丽的地毯，冬季白雪皑皑，这里又成了冰雪运动的乐园。净月潭就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长春大地上熠熠生辉。

0: 长春，你更是创新的先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你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引擎，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一批批高科技企业在这里崛起，一个个创新成果从这里走向世界。长春，我的家乡，你是如此的迷人，我爱你，爱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好，我们的四号小嘉宾。
2: 奶奶说，她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天安门成了一个种子，埋藏在她幼小的心里。毛主席的教导，如今她仍牢记在心上。我说，我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我胸前的红领巾，天天迎着太阳。奶奶说，她上中学参加学校的合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知道是毛主席为古老的中国起了新名字新中国。我说，老师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我知道了团结的力量，战无不胜，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奶奶说，她最喜欢唱《我的祖国》，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说，我最喜欢唱《红旗飘飘》，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奶奶说，她还会唱春天的故事。她说，故事里的新中国迈开气壮山河的新步伐，展开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我说，我会唱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淙淙的小河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祖国呀，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1: 好，一个非常让我们动情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小朋友们表现得棒棒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的优秀啊！我相信孩子们多登台多展示，一次一次的历练之后，你们就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自信。我们的五号小嘉宾
3: 陈峰，摇落满天的星斗，燕子剪断最后一缕霞光。
4: 亲爱的老师，您走进洒满金色阳光的课堂，
5: 雨烟的溪水在涓涓流淌，树叶翻起轻轻的波浪。
3: 我们高举起花丛般的手臂，几十双眼睛随您在闪光。
5: 张张顽皮的笑脸如葵花转动，追随着太阳。
3: 您用真诚的乳汁将我们灌溉，我们如小苗茁壮成长。
4: 啊，敬爱的老师，
5: 双双明亮的眼睛伴您走进彩色缤纷的梦乡，沿小路寻找春天的足迹，踏浪花在海边徜徉。

0: 我们同住在夏令营的帐篷里，采标本，一同穿过密林，让浪花在烈日下飞扬。
1: 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求探索，
0: 我们在幻想的海洋里劈波斩浪。
1: 您的谆谆教诲让我们牢记在心头，
0: 您真诚的爱心让我们敬仰。
2: 难忘啊，敬爱的老师，愿我们每一首甜美的歌都记在您的心弦上。
1: 夜色多么深沉，月光在翠叶上流淌，您用红笔在我们的作业上巡查，
0: 一个个蝴蝶结在您眼前飞舞，一对对酒窝，一出笑声在荡漾。
1: 您的笔尖常常牵出东方的红日，几十双眼睛同您一起沐浴霞光。
0: 您给我们插上飞向未来的矫健翅膀，
1: 您给我们一双滑向胜利彼岸的船桨。
0: 啊，敬爱的老师，
1: 啊，敬爱的老师，
0: 望着我们这一群群远飞的小鸟，
1: 您的心中是不是回荡起
2: 幸福的春光？
3: 听着他的表演啊，让我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感谢你把绿色的春天带到了直播间，带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真的是那种柔柔的、美美的、淡淡的一个表演，非常的喜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4: 梦想照亮中国，
5: 照亮大地上每一朵盛开的鲜花，照亮归来的蓝天和绿荫中成长的江河，照亮每一颗追逐幸福的心，照亮每一天扑面而来的崭新生活。我从壮美的山河走来，梦想激励着丝绸之路上出发的年轻人，梦想集结起海内外无数渴望成功的创新者，梦想递交出亚丁湾和平护航中国舰队的报告，梦想托起了整个地球从未有过的汗与热。
4: 中国梦，梦想之光引领着我，中国梦，梦想之美成就了我。
5: 此时此刻我想说，祖国啊，我们和您一起收获累累硕果。
6: 我还想告诉全世界所有的朋友，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我们此时的快乐。
5: 梦想照亮中国，
6: 梦想照亮中国，
5: 世界在为我追梦的脚步喝彩，哪怕风雨再大，路途再远，我们也要排除万难，执着地点亮未来之火。
6: 千年前祖先的奇迹已化作尊严对生命的高歌，百年来无数志士上下求索，已结出时代的硕果。
5: 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波澜壮阔，
6: 面对地球的版图，大写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
4: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5: 自信的我们胸襟开阔，无惧任何风云变幻，自信的我们底气磅礴，奋力把前所未有的征程开拓。
6: 梦想照亮中国，让世界听见五千年文明连接着你我，跳动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声声脉搏。
5: 梦想照亮中国，
6: 梦想照亮中国，
4: 梦想照亮中国。
3: 哎呀， 情感真的非常的饱满，也非常可爱。我们看在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位朋友叫何必人间何必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站在舞台中央，梦想在光芒中绽放，让每一个平凡的宝贝都能闪耀自我，梦想之声不容错过。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孩子在他人生的路上都能够闪闪发光。那此时此刻我们迎接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小的一位小嘉宾。
5: 书是一叶扁舟，载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的畅游。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告诉我们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哲理。这里有无限神奇的猫猫宇宙，有亲切可感的片片沃土，有熠熠生辉的埃及金字塔，有蜿蜒延伸的中国古长城，有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有飞流直下的瀑布，有繁华都市中的田园人家，有绚烂缤纷的高原鲜花。书中有出乎想象之外的奇特风景，有超越现实世界的视觉震撼。我们读五千年泱泱华夏，一步一步从历史深处走来。我们读秦始皇雄才大略，横扫六国，铸就华夏大一统的辉煌历史篇章。在神话里学会丰富想象，在童话里学会永葆纯真，在戏剧里认识表演，在歌词里弹奏美妙生活的旋律，在书法里了解奇人奇事，在笔锋中联想愿望或苦衷。任何一种书籍都是必要的补充，任何一种技巧都会受益终生。读书之乐，乐在不断超越自己。读书让我从一本本可爱的书籍中学会分清美丑，识别善恶，明辨是非，从一次次感悟中体会到不断超越，逐渐成长，走向成熟。从伟人的记录中感悟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怀，从科学家奋斗的文字里体会攀登的艰辛和执着，从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中找到无穷力量和坚强意志。我读书我快乐，我快乐我读书。读书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书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3: 精彩展示啊，当代的少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让我们请上我们最后一位小嘉宾。
2: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7: 从上一年级开始，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扬，系上了我们的骄傲，也系上了前辈们的希望。
2: 少先队员，
7: 鲜艳的红领巾，红的是那么耀眼，它是烈士的鲜血在上面流淌，它是国旗的一角，承载着人民的希望。
2: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7: 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真挚的誓言在空中激荡，红领巾在我们胸前飘扬。那一刻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那一刻我们虔诚地将五指合拢举过头顶，那一刻你红色的荣光闪耀在我热忱的胸膛。那一刻呀，我们回眸历史，多少往事在我们的眼前拂过，拂过圆明园燃烧的大火，拂过甲午海战的风云，拂过虎门炮台弥漫的硝烟，拂过红旗漫卷西风，拂过艰难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拂过把 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烈场景和中山风雨苍茫的黄昏，鲜艳的红领巾啊，带着烈士的期盼，鲜艳的红领巾啊，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8: 红领巾的指引让我们有了一个红色的梦想。
7: 我想用稚嫩的臂膀扛起祖国未来的栋梁，目视前方，脚步铿锵，就让我们一起在祖国怀抱快乐的成长，让心中的梦想在红旗下飘扬闪亮，让你的梦我的梦，我的梦你的梦，
8: 让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3: 期待越来越好的你，用我们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以稚嫩的童声朗诵出梦想之声，为宝贝们的每一次进步而鼓掌。的确如此啊，我们相信孩子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用他们自己的热爱来体现他们在舞台上，在直播间当中。
9: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西部及南部有中雨，局部地方有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内其余区域多分散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
2: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2: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你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拨打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我们的本期节目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生活当中呢，不少人都有借钱给他人的经历，当时是出于信任出借资金，可到期之后对方却迟迟的不予归还，电话不接，消息不回，有的甚至呢还百般的推诿。我们知道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那面对老赖，沉默是换不来良心发现的，法律才是硬道理。素邦律师事务所是专门处理各类债务纠纷案件，无论您是私人的借款、货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纠纷，都可以整理好手中的证据材料，来律所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联系素邦律师事务所呢，可以预约首次的免费的一个咨询。素邦律所为您撑腰，让每一份血汗钱都落袋为安。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职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您好。
3: 你好。
0: 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为听众朋友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199，这是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那想和素邦律师律所咨询呢，还可以记另外一个法律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我们先来接一下打进，这是我们5199这位卢女士。卢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讲？
4: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吧，3年前我卖了一个房子，哎，买家给我转了20万，然后呢我就存在了银行卡里，那银行卡里丢了一次啊，然后我就寻思，哎，那我就补办吧，我就补办了，我就把那银行卡放到了就是银行那个保险柜里了。嗯，但是呢我最近哎过去了，发现哎呀这个钱哎，给我花了！哎呀妈，你说这咋办呢，律师？我手里啥材料都没有啊！哎呀，我只记得大概呀，存钱的时间，什么手里连个回执都没有啊，补办的单据都没有，我就凭身份证能让银行就是给我调出完整的存款明细吗？能查到钱是什么时候被谁取走的吗？哎呀，我都上老火了。
0: 嗯，好，别着急，尹律师，嗯，这朋友，您刚才说的是，我听到您说是这个钱，是给花了，是你发现这卡里面的数额不对，少了很多，对吧？
4: 对呀，钱没了啊。
0: 嗯， 尹律师，就这个卡一直没在自己手里，也没有动，然后说还有个20万，现在这个卡现在里面的数额不对了，这个我们该怎么办呢？
5: 您好，是您自己名下的银行卡是不是？
4: 对呀、啊，在那保险柜里了，或者我又
5: 这个没事儿。因为什么呢？可能不是你持有，你现在突然发现钱没了，还挺慌的。你自己拿着你的身份证去调一下，调一下你就能看到你这个卡里的钱是什么时候取出去的了。然后再有是什么呢？正常你就像银行保险柜，你的保险柜肯定也有保险柜的密钥了，这些你这个是不是家里也有人知道？还是所以说你先调出来流水以后你看一看，如果说是家里人可能拿着你这个卡然后去取了，那咱们内部解决，对不对？如果说不是家里人，是银行这边操作失误了，那咱们拿着这个东西再去找银行也可以，因为你毕竟这个取钱的时候这么大额的取款，他要一笔往出走的时候肯定都有签字的，你签字上面不是你本人签字的话，这个谁也肯定是说不过去的，好吧？
4: 哦，就是不是本人签字，那就是我还得找银行呗。
5: 对，你找银行调流水，调流水看看当时这个钱是怎么取走的。哎，
4: 我拿我的身份证去上银行就能调出来这个流水哈。
5: 对，是的。
4: 那好了，谢谢。哎呀妈，我现在特别着急呀、
0: 啊。别着急，卢女士。对，您打到那块去调流水，然后呢，如果说后续有一些什么沟通不愉快的地方，然后不知道怎么办，您都可以和我们的苏邦律所联系。你可以现在添加一下微信2463456，这样随时的都可以和我们律师沟通。
4: 2463456。
0: 哎。
4: 好，
0: 好的。
4: 后期我要是需要你们的话，我再联系你们啊。非常感谢啊。
0: 哎，好，罗女士，我们再会。对，这是关于银行卡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说在生活中遇到了类似的，比如说银行卡还在自己手里，但是发现多了来短信了，可能是在什么地方被盗刷了，或者像这样的银行卡还不在手里，但是从来没动过，怎么这里的余额就少了呢？有这样的问题，您不要紧张，也不用慌乱，可以来和我们的节目组联系，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中通过直播间的电话来进行咨询。节目之外，你也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或者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这样呢都可以随时有一个律师朋友可以来咨询您在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那生活中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散播电话043181511118581559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的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我们的吉林之声公众号是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的。来看一看，尹律师有一个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刚发过来，他说：“律师你好，我是本人遭遇了交通事故，交警已经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肇事的是一个16岁的骑。”电动车的未成年人，现在是造成我胸部受伤。那事故发生后呢，他开始是协商的，后来直接失联，沟通不了，他不愿意承担对应的医疗赔偿。现在呢，这他的户籍是在外地的，我准备通过法院起诉维权。现在我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就他的一个身份证号，还有他的名字都有，但是没有监护人的户籍信息，我也不能跨省去调资料。想向您咨询一下，说这种情况下，一个是未成年肇事，然后呢，没有找不到监护人，我有什么合法的一个维权的途径吗？想问一下。
5: 你好，是这样的，咱们交通事故认定的时候应该是需要签字的，而且他是一个未成年的话，可能当时做笔录的时候都会要求监护人到现场，然后监护人陪同签收的这样一个状态。如果有这个的话，可能就是交警这边会有他的监护人的身份信息，这些你通过交警大队去调这个材料比较方便。然后如果说这边没有的话，可能是存在一个怎么样一个状况呢？就是实在不行，因为 咱们现在民法它里边是有一个推定是完全行为能力人的，就是如果这个小孩16岁了，但是虽然他没满18周岁啊，但是他满16周岁了，他是以自己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可能他就不上学了，就自己自足了，哎，那他也可以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所以说是你看看存不存在这种特殊状况，如果存在这种特殊状况的话，你不行你就可以先诉起来，对不对？诉起来以后你再慢慢去追加或者怎样，实在不行申请法院调取，我觉得也是一个解决方式。
0: 对，这位朋友，如果说听了我们尹律师的介绍，你还有一些不好操作的地方，你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24634566，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律师可以后续继续帮您来维权，看一看这个监护人呢，包括怎么样去把这个交通事故造成的一个损失能够要回来。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好，我们现在呢有两部电话，我们先来接一个，这是张女士，她是5199这位张女士，你好。
6: 你好，您好，律师。就是我前段吧出了交通事故，完对方呢是无证驾驶，完他开那车吧还是报废车，就是把我现在就碰成重伤了。完对方现在就是啥呢，他没有钱，那个就是不给就不赔，大不了就坐牢。完我就想问问，就是无证驾驶就开报废车是不是要坐牢？完坐牢了你说就不用赔钱吗？
5: 这个不是，无证驾驶和开报废车辆的话，它是行政上会有一个处罚，可能会有治安拘留这些。再有就是造成事故了以后，因为咱们有个交通肇事罪嘛，它的也是符合这个致人，就是给人造人的身体造成特别重大的伤害，它才可能。按您现在说这个情况，就是这个事故就您一个人受伤了，对不对？
6: 对。
5: 您这个状况的话，我们觉得交通肇事罪肯定是不够的，但是这就是行政处罚，行政的，民事走民事的，就是比如说他这个无证驾驶还有报废车辆，然后可能这个交警这边会给他下处罚，但是给他行政拘留，甚至于说车辆直接就给他扣走了，然后再给他下罚款，这些这是交警的处罚。然后你这边就是给你造成的伤害你直接去起诉他就行。有些当事人他口头上说着没有能力或者怎样，但是你真正去诉了，法院判决了，他都履行了。他不可能说是因为一个小额的债务就让自己上失信人限制高消费，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对他自己及对他的这个家里人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咱们现在总看到嘛，就是公务员这些考试了，有的时候如果政审的时候查出来是失信人的这个3代以内有失信人的话，可能这个孩子的录用资格都会被取消的。
6: 那我想问一下子，那你说对方要是真是不赔你钱，那你说我那边该怎么办呢？就能不能申请就是那个强制执行，完了他这个所有财产啥的？
5: 可以，你正常诉到法院里以后，法院判了的赔偿他一分也少不了你的。他如果不给你的话，你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的时候，他名下所有的银行卡然后微信支付宝动产不动产，就是房子了车辆了，这些全部都会被查控。查控了以后有钱优先划钱，没钱的话甚至拍卖变卖，这些都是可以的。
6: 那我想问一下吧，就是律师，就是我都需要就是把所有的材料就是说的我搜集一下吧，完了就是我想找你们，就是让我就是说如果真正他干啥的话不得申报起诉吗？我就现在跟咱们律师沟通一下了，完了请咱们当时帮我出庭啥的，这个能不能啊？
5: 可以，你先把你材料手头有的材料全部整合一下，然后你看看你是哪天时间方便，你线下过来也好，或者说提前加一个我们的微信，咱们线上沟通也好，好吧？
6: 那行，那太好了。
0: 好的，好，张女士，对，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566，24634。 好，张女士，哎，好，我们再会。尹律师，张女士提到了一个问题，这可能也好多的朋友他也是心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号吧，就是好，有的人可能觉得我欠你钱，或者说我欠多少钱，那我就是不还，我宁肯去坐牢了，我也不还，我关个几个月或者关了几年出来，这债是不是就了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这个钱欠了好多，但是呢，很怕对方，那你说关进去了，这个钱我是不是就还了呢？会是这样吗？
7: 不是这样，因为咱们现在是就是执行措施里边有一个最严厉的措施，就是司法拘留。司法拘留的话，正常可能是15天左右，然后半年可以拘一次，一次就是这是不间断的，就是每半年拘一次，每半年拘一次，拘完以后放出来以后，这个你债权还是存在的。以后你再去执行的时候，你还可以拘他，还可以查他财产，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是，即便是他被司法拘留了，也不会免除债务。
0: 对，自己如果说也不要有这样的想法，那我就宁肯去关几天，那这个钱我就不还了。不会的，欠债还钱呢，这个是对我们在节目开始就说，面对老赖呢，你这个欠钱不还，这是不可以的。那苏邦律所也是专门处理各类的债务纠纷案件。如果说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6，现在联系苏邦律所呢，可以预约首次的免费咨询。苏邦律师也是为您撑腰，让每一份血汗钱都落袋为安。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我们看到尹律，我们看到视频号有一个我们的朋友呢是想问一下，就果蔬连锁店他现在换牌子了，但卡里的钱呢不给用。这个我也看到相关的消息，就这个果蔬连锁店是换了另外的一个品牌，但是也继续在经营。可能有的朋友呢在使用的时候，之前以果蔬的这样的名义订的这样的一个卡呀，或者这个储值，他说有的地方就不给用了，说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7: 就是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

0: 是品牌名还是说是就是一个店名？
1: 嗯，它
0: 因
1: 这
0: 为
1: 是一个连锁店，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品牌，然后全国都有。它现在整个这个连锁店就换名字了，换了另外一个。它现在手里这个卡，它就是到了一个新的，还是同样的一个地址，但是换了名字之后，它这卡里的钱就不能用了。
0: 那你可以找这个品牌的这个总商家，因为

0: 说，你的店如果离我特别远，我这个消费特别不方便了，我找品牌我是能把这个钱要回来的。为啥我刚刚问一下，说是这个是品牌店呢，还是说是就是普通我们的这个生鲜超市？
1: 嗯，还是一个品牌。
0: 如果普通的，对普通的生鲜超市的话呢，我们肯定不能去找品牌，哎，我们可能得找经营者。但是这种品牌的话，你直接去找这个总的品牌，它是可以给你解决这个事的，因为它下放的代理商，它当时都有相关的信息，就是哪怕说是他帮你去从中做个协调，也有利于你这个事儿最终解决。嗯。
1: 好，那这样看一看，有没有他的这个就是即使换了品牌，他有没有这个电话，能不能够联系上，或者之前的一些电话，看一看怎么样去沟通。如果说沟通不畅或者有问题，没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联系，可以和我们的苏邦律所或者和我们的节目联系都可以，我们看看怎么样能够给您一个说法，帮您维权都是没问题的。好的，来看一看，这是我们的三部电话继续开通，看一下张先生，这是工商方面的问题。三个九的这位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律师。
1: 你好，您讲。
2: 就是我吧，我3年前受的工伤，完当时吧认定了工伤，也停了8级伤残，也拿了一定这个伤残补助金了，都给我了。但是现在我这旧伤又复发了，不是说我事儿多，现在得需要医院治疗，现在还得做手术。我听大夫说还得10几万。我就想问问，这个工伤复发了还能享受工伤待遇吗？而且这医疗费谁出？
0: 可以享受工伤待遇。你们当时交工伤保险了没？
2: 交了。
0: 交工伤保险你就正常走保险报就行，你这个医疗费的话工伤保险这边报。如果说工伤保险，因为咱们现在可能工伤保险报的时候它有 A 类药 B 类药，哎，进口药这些它报的少，报的少的这部分的话，原则上是你拿50%，单位拿50%。嗯。
2: 哦，那律师我还想
0: 问，你正常治就行，你正常治，你跟单位这些都打好招呼，留好证据，就证明说是，哎，你看我的这是工伤部位又复发了，还需要继续治疗。哎，你要求单位正常配合你去走你的这个统筹报销，这些都可以，因为。统筹报销它每年可能制度上会有一些变革，哎，就像说是以前我们有从外地直接到长春的，他们需要有转院手续了，这些直接就走报销了，这样会更省事儿。所以说你先打好这个招呼，整体把这些都做好了，你下一步报的时候也方便，好吧？
2: 嗯，那律师，就我想问一下，这个工伤复发了需要重新再认定吗？还是直接就能享受这个待遇啊？我需要走什么程序吗？
0: 不需要重新认定。就我跟你说的，你正常把你以前的工伤材料正常给单位提，单位再正常跟医保这个系统去提，然后走过了以后，你下个医疗费这些正常报就可以了。嗯
2: 嗯嗯，行。那你们电话是多少啊？我想我还是心里不托底，我还是想详细情况跟你们说一说。
1: 嗯，张先生。如果说您现在手里有方便的话，您可以记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56。另外呢，2346，这是可以添加微信的。另外，您也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后，就是我们节目1点钟结束嘛，您可以拨打苏邦的热线是043185671234，都可以后续继续沟通。哎，
2: 好嘞，
1: 好的，哎，好，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都可以来向我们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来向我们留言。尹律师，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上有一个朋友留言，想问一下您。他说，我跟男朋友分手之后呢，我是发现怀孕了，然后我现在想生下这个孩子，但是前男友是不同意。他想问一下，说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能不能够向他要抚养费？
0: 可以。因为生育权的决定在女方，就是女性可以自主的去决定我要不要这个孩子。如果你决定要了，因为你的孩子和他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嘛，然后他是有法定的这个抚养义务的。嗯，
1: 对，有没有听到我们律师的给您回答？这个呢，生了孩子之后要抚养费是没问题的，这法律是有规定的。好，这是来回答这位朋友。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开通，来看一看。

0: 看这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电话接通，您好，您讲，打进三个幺的这位李先生。好，那这个稍后呢，我们的导播可以回拨一下，也和听众朋友说一下，那电话呢打进之后，您先不要撂，我们有电话是几个嘛，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来进行给您进行回答。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为您播出。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三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3: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2: 0431-8581-5111 8581-5199 8581-5999，
3: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午后的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西部及南部有中雨，局部地方有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
5: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老张驾车行经人行横道时，不慎将正在过马路的未成年人小强撞伤，后经法院审理判决，小强拿到了相应赔偿。时隔2年，随着后续身体生长发育，小强逐渐出现双下肢不等长的后遗症，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明确该继发损伤系由前次交通事故所致，小强就2次治疗产生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新增损失，还能再次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小强可就相关损失再次诉请赔偿。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具有潜伏性和渐进性，本案中小强在初次获赔2年后出现长短腿，经司法鉴定证实与2年前的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新发现的首次诉讼未能涵盖的后续损害，介于这一新症状的出现及相应的鉴定意见均属于前诉判决生效后发生的新的事实，故小强可根据法律法规再次起诉，就相关损失主张赔偿。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

0: 沃克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那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这是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也可以通过素邦的线下服务我们的一个咨询电话是0431-8567-1234，都可以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那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打在公屏上，我们都能看得到。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将为您做解答。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1: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通继续来接，这是打进3-9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您讲。
3: 我通过中介吧看了一套房子，然后我觉得这个房子挺好的，我还真的挺满意的。但是呢你说咋的，就是这个中介费太贵了。但是我就没定。后来呢我又通过别的中介，他这个能够比上一个中介的便宜一半的价钱。然后我就把这套房子就买了。买了之后呢，现在呢你说第一个中介找我要这个中介费，是我跳单了，他要告我。我现在想问一问，这算跳单吗？然后我需要给这个第一个这个中介的钱吗？
4: 你好，就是正常您和第一个中介签没签这个居间服务合同？
3: 跟第一个呀。
4: 哎，对，
3: 没签。
4: 然后是什么呢？因为一般得看你们有没有合同，你如果合同上边确实当时写了有居间服务，如果说是你接受了他的居间服务，他是首个带你去，就相当于说带你去交涉这个房屋的购买事宜的，之后你再通过其他的中介去购买，有这个协议你也得按照这个协议去给他支付中介费，有这种规定的话法院是会支持的。如果说没有的话，那有的时候举证责任就在他了，他得拿出这个证据证明你们当时有这些约定。有这些约定了的话，因为你可能现在存在两个中介费都要付的这么一个事儿，有的时候也不会百分百给你支持，也会适当的有一些见面。
3: 哦，没有，我们跟他俩也什么也没有签，什么都没签，
4: 什么都没签。
3: 那他究竟这个跳单他是怎么认定啊？
4: 对，
3: 我又没有跟第一个中介，就是那个读签什么委托书啊什么的都没有。他咋
4: 跟你说
3: 让我找第二个中介呢？
4: 他现在能举出来的证据就是你和他的一些电子的、微信的，或者说是通话录音的这些证据，知道吧？所以你自己把这个证据把握好就行了。你要是说之前他没有，之后你也不要让他再给你取证了就好，不 然的话你可能就比较被动，好吧？
3: 哎呀，是我年轻，我还寻思我理直气壮的呢，我还真没寻思有重大事儿呢，那我还得怎么办呢？
4: 行，你要是不放心的话，您这样，您可以把您手里的电子材料拿着过律所来，我们给您看一下，哎，看一下咱们再线下分析一下这个案子，好吧？
3: 哎呀，那好，那我加一下咱微信吧。
5: 好，对，王女士，您可以记一下微信24634456，这样可以。
3: 24634456。
5: 对，您把您这个资料您拍下来，给我们这个律师发过来，我们给您看一看。
3: 多谢，
5: 哎，好王女士，我们再会。好的，好，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向尹律师继续的咨询。
0: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5: 好，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来看一看打进39的这位安先生有什么问题吗？安先生您好。
6: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5: 您好，您讲。
6: 我和我媳妇吧，这结婚好年了，这成天打打闹闹的，这日子吧过得就挺闹的。完了说咱俩不能过，他也同意了。完了说就离，协议就离婚。我这也是为了快点吧，就是赶紧吧，就是咱们说赶紧解脱就拉倒。我呢当时呢就是他提的条件吧，我真的全满足了。我两套房子给他了，孩子也给他，保姆每个月呢还给孩子掏5000块抚养费，我还一次性给他拿了50万块钱的现金。完了这不是离完了后吧，我的同学我的妻子说你这么草率呢，你这样是能行吗？完了他们这么一说吧，我也现在也后悔，我就觉得这个财产分割吧有点不太公平。律师，我现在就想问一下，我能不能起诉这个重新分配这个财产？
5: 啊，
4: 离婚协议已经签署完毕、履行完毕了，是不是啊？
6: 对。
4: 那你就不好去推翻这个事儿了，因为咱们法律也有明确规定，你除非你拿出证据证明当时存在一些胁迫了、重大误解了，这些才可以。按您现在跟我说的，就是说可能当时咱们就想这么去处理了，但是现在就有点觉得有点后悔了，是不是啊？
6: 对啊。
4: 那这个不行，因为你不存在法定的事由去推翻这个事儿，所以说是你除非唯一有一种解决方式啊，就是法律不干涉，你们自己去协商重新规划，你自己再去把你前妻找到，然后你们正常再去协商等等一系列，你重新定或者重新去分配，这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再想通过法律通过起诉去改变，不好去改变了啊。
6: 啊，那你说吧，律师，我说心我总觉得吧，现在有点不甘心。我寻思我再咨询你一下，就是这个离婚协议签了之后，能不能反悔？再就是多长时间内我可以再起诉的？还需要啥证据啊？这玩意行不行了？
4: 这个不太行了，因为什么呢？你现在说是你要去诉，你肯定得有一个点，你觉得说是原来协议是因为有一些法定的事由它不生效，或者说是我可以撤销，你得有这些事由。但是反悔不是我们去把这个东西否定掉的事由。
6: 那这样吧，就是
4: 你现在唯一解决途径就是找女方去协商协商，或者说是你想再过来让我们给你当面出出意见也行。
6: 那这样吧，我还是把我这离婚协议啊，律师帮我拿着，你帮我看看这里头我能不能在这看咱们对于咱们有利的地方，你再帮我看看行不？我找你去。
4: 行，好的。
6: 好，谢谢您啊。
5: 哎，好，
6: 谢谢您。
5: 哎，好，安先生啊，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微信24634562463456。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啊、公众号有朋友说的，现在打不进电话。我们今天的电话线路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好像只有一部电话，现在能够打通。但是呢，您试一下， 看看这现在电话空下来了，看看能不能够打进来。然后这里头啊，对您想问一下，就是公司想问一下这公司违法解除的问题。那如果说电话打不进来，你也可以简单把您的情况呢打在我们市民号的公屏上，我们的引力室呢也可以给您做解答。那今天可能是稍微有电话有一些故障，听众朋友不要着急，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的视频号，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您电话打不进来呢，可以通过平台我们都能够看得到您的问题的。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我们看看微信平台，有一个朋友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我有一个朋友吧，是单身独居的，他曾经有子女，但是呢就是失散，这子女找不到，父母也是过世了，其他亲属都疏于来往，他现在有社保有房产，而且他已经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说现在有一个问题，他现在病重了，如果他过世之后，他的这个丧葬费还有抚恤金生前肯定是不能领的，这是不是就白费了？说这个可能也会有十来万吧。还有他的房产，这些财产，现有的法律政策会怎么处理？这归谁呢？有没有什么办法？他就是他这个丧葬费、抚恤金能够事先支取出来用掉吗？想问这个情况。他提到了有一个子女，但是失散了，这个不知道这个在法律上，像他如果真的人现在过世之后，他的这个财产怎么样处理？尹律师，你来给我们回答一下。
3: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现在是按照法定继承去走的，就比如说你看现在说是这个可能确认不了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还在不在，就像这个孩子失散了，对不对？但是法律规定是怎么样，就是相关的民政部门了这些会先行把这个财产给你做一个监管，但是监管是有年限的，如果说是达到一定年限了，这个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还是没有出现的话，可能这个财产就得收归国家所有了，这是第一个事。第二个事儿是他现在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有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在前边横着，轮不到第二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所以说这个孩子失散了，你们看看现在是找回来的概率大于小，如果说是完全没有这种概率了，那咱们可以宣告死亡。因为咱们的法律有这种特殊规定，你要把第一顺位的这个法定继承人宣告死亡了以后，那就相当于说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全部不在了，然后我们就严格按照第二顺位这样去继承，第二顺位的所有法定继承人正常去走继承的时候，这些钱了房产了这些全部都能取出来，取出来正常按照第二顺位的继承，第二顺位继承人在这个顺序去走法定继承就可以了。
5: 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如果说想要后续如果说还想要继续的去了解相关的一些政策呀，或者像这个曾经有这个子女失散了，但是怎么样去申请他这个死亡，不知道怎么办，您都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微信2463456都是可以的。好，我们的这电话吴女士，我们的听众吴女士打进电话来看一看。吴女士您好。
7: 哎，老师您好，请问一下可以听得到吗？
5: 可以听得到，您说。
7: 哎，好嘞，是这样的，我就是刚才在公众平台上留言，然后想咨询一下相关问题。那么我先把我的个人情况先说一下哈。
5: 你说。
7: 就是我现在的目前的话是在职公司入职11年多11年4个月，然后呢公司的话就是有意在进行一个优化的一个情况，然后让我们的领导以及我的带去领导找我谈了谈，但是没有 HRBP 跟我谈，想了解我的诉求。目前我跟他们的谈判当中的话得到的诉求是他们只愿意给我 N， 然后其他的什么都不想给。但是呢我的诉求是我今年入职的话，我是2015年4月份入职的，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11年多了，然后我的诉求就是我想得到2N。但我知道哈，因为这种上市公司的话它肯定有一定的法务，目前据我了解到就是我们走的那些小伙伴当中呢有拿到是什么呢，就是N 的 N 加一的，但是也有拿到什么情况，就是说你把你所有的补偿都给到我，就是类似于2N 的这种情况，可能达不到2N， 但是相对来说能达到更大权利去争取吧，这个意思。那我的诉求是什么呢，就是我想为了我个人的一个情况，就我想更大的拿到我的一个最大权益，但是公司就同时昨天找我施压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的老公也在我们公司，但是我们负责不同项目，他就说如果这个事情闹大的话，会想不想他怎么办，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5: 尹律，
4: 你好，我了解您的意思了，因为。

0: 就是你现在可能11年零4个月， 你就是11.5的这个工资嘛，对不对？嗯的话，对对对。然后11.5的工资，然后你这样去跟协商，协商不通的话，你就正常去等待，因为你公司现在既然想裁员想优化，那肯定下一步他也会走。他如果给你发这个辞退了以后，你正常去走二，然后因为什么呢？就毕竟存在你们这种特殊情况。 你聊的时候可以，就是我态度我永远是最好的，对不对？但是你必须达到我的这个诉求，对吧？比如说我可能现在本来现在是你要是二人的话，可能就是十二十三个月的工资，哎，对不对？哎，然后你要整体能给到个17、18，哎，你也能接受的话，那你这样去跟他聊。
1: 如果说接受不了的话，那单位也没必要说那些，就是我是我，你是你，你丈夫是你丈夫，对不对？哎，因为他也不可能因为你这边直接把你丈夫也辞退了，如果他两方都辞退的话，那你们两方都拿二人走，那不就行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他可能说他就是拿这个事儿去吓唬你一下，不用太在意。
2: 我很是这样的，老师，我很害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 一直拿我的老公在压我，但是我老公在我们公司的岗位的话，他是没有外人可替代的，他算是我们的一个大区。但是哈，他就觉得他觉得这样的话我完全可以打压你。但我老师我还问了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按我的工资水平的话，我是一个月10000的。那么按我这个水平算的话，我的诉求你看啊，12.5的话，那就是25万。我的诉求的话，其实我的内心的话，就是我18到25万就可以接受，但是我不能表现出来。
0: 但是换句话说，我没有办法，我就是我按法律来讲的话，法律上没有说N+8、N+5这样的一个流程，我不知道这个法规在哪儿。那么我只有法规所得到的是包括豆包查了一下，我就N+1以及2N这三个选项。
2: 嗯，对，
0: 就我刚跟你说的，您现在是什么呢？您既然谈判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清楚，你说你现在既然跟我聊，你就是想不想让我干了，对不对？
2: 哎，你可能就哎，就有给我二恩的可能性，那我也想跟你聊，我也不想等着你那个二恩了，那咱们就取个中，对不对？如果说是那咱要是不想聊的话，那我就等着你了呗，等着你的辞退通知，我直接管你要二恩了，到时候也是全都是法定项，再加上你就像你们说的这个外资企业啥的，其实他们更了解这个事儿，所以说是他们可能自己就会内心去衡量这个事儿。
1: 嗯，是的，老师，我想确认一个问题是啥呢？就是因为我看了一下，就咱们这个N的计算哈，它是要求说给我们上一年的个税 APP 里边这个钱，同时呢加上你的补助，那么这个补助的话就很模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工资水平啊，我们工资的话，它不，我没有一个叫做吃饭的补贴，它不算在我们的工资里边，就可能公司为了避税，它算在差旅费里边给到我们，每个月的话，比方说2500块钱，同时还有电话费补贴，就是每个月的话就是100多块钱。
0: 那这个的话，我需不需要算在N里边呢？我觉得应该是需要的，对不对？
2: 正常是的，但是你存在这种特殊情况，你自己就得先去留一个证据，证明这个钱不是差旅，就是实实际际就是你的我的一些生活补助、福利待遇。哎，你得自己把这个证据留好啊。
0: 谈判还有很多技巧，哎，你要是说是就谈判技巧来想咨询的话，你也可以加一下我们微信。
1: 最后咱们约到时候领面谈一下，好吧？啊，可以的，老师。然后还有一个问题，老师，最后打扰你一下，就是我想确认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因为我是2015年4月7号上班的，那么我按准证的这期算，还是按上班当天算呢？就是算
0: 按上班日期算，你试用期也属于劳动合同建立啊。
1: 哦，OK，那就是按4月7，他的意思是，就是昨天我们那个领导找我来谈的意思，就是说啊，因为我还有一个问题哈，老师，我想跟您说强调一下，我的年假，因为我10年以上的话，我有年假，对不对？我去年的10天年假一天没休，我去年的就是周末加班假，他都给我清零了，然后我今年的周末加班假的话，你要10天，我今年的年假有8天，我这样算起来的话，那就是我去年加加地点假，我现在目前的话应该有28天的假期，他都不给我钱。 他都不想给，然后意思就是说，那你可以休假，就这样。
0: 不合理，我跟你。

0: 先说年假啊，年假要么就给你休，要么就是三倍工资，然后再剩下你，就像你周六周日的加班这些，正常是什么？除了法定节假日，法定节假日三倍薪的这个假期不允许给你调休，其他的是可以去做调休的。你现在能调休，你调休；你要调休不了，你以后就主张钱，这都是合理的，法律都支持的啊。但是前提条件是你这方面的证据你得收集好，就比如说你上下班打卡时间，然后加班加班的一些工作交付，这些都需要留存好，好吧？
1: 好的，好的。上下班，我记下了，然后上下班，然后还有那个就是留痕，是吧？哈，
0: 哎，对，留痕工作的交付。
2: 哦，明白。还有一点，老师，什么情况？就是我们公司可能它有一个就是很让人费解的事儿，就是比方说我是考了这个副主任职称，他就说，那你考了副主任职称的话，你的就是法定节假日加班肯定不可能给你三倍工资，只能让给你调休，就这样的一个，就是他在写了我们这个员工行为规范上这样写的，我不知道会不会拿这个找我。嗯，
0: 不可以。就我刚刚跟您说了，法定节假日就是咱们三倍薪的，你必须给我三倍薪，不能以调休去替。这是法律强制性规定，即便写在您的员工制度里，写在劳动合同里，它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它都是不生效的。嗯，
2: 明白。那我的劳动合同我注意查了一下，因为十一年的话，我虽然说还没有说无固定限期哈，我现在目前是固定限期，是三三五的一个情况。我现在目前的话是到2029年的12月31号，也就是我现在在合同期内，它进行对我的一个优化，它并没有说啊我就违法辞退你。哎，我就想让他主张说这句话，但我就直接，比方说面谈 HR 的话，下周面谈 HR 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跟他谈说，嗯，就是您是想要优化我，还是说想要辞退我呢？是可以这样说吗？
0: 哎，其实你现在就是他们找你聊，你就直接跟他说，你说我在单位干的挺好的，对不对？你们现在聊是想干什么，对不对？哎，你让他说出这个话，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再有就是。嗯，其实你现在整体是什么？你整体还是你不是去主动的推进这个事儿，你得让他们觉得他们要着急去找你聊，然后你把心态放明白好聊一点，好吧？嗯，
2: 明白。那我就是正常，我上下班，我什么都不耽误，我就完事儿了。
3: 嗯，
0: 对，
2: 好嘞，好的，老师，
3: 吴女士，
2: 感谢您，谢谢您，老师，
3: 哎，
2: 好
3: 的，哎，好，
2: 我稍后加您的微信吧，好吗？微信是啥？
3: 您记一下，24634456。
2: 24634556，
3: 好的，
2: 老师，
3: 哎，好的，吴女士，哎，
2: 好，
3: 我们也祝您维权成功啊，哎，
2: 谢谢您，谢谢您，
3: 好的，好，哎，好的，哎呀，非常感谢尹律师给我们做的解答。生活中如果说还是有这样的一些和公司的一些纠纷呢，一些想要维权，都同样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外，也可以通过苏邦的电话043185671234，还可以添加微信24634456。同样呢，如果有资料的话，可以带着相关资料来到苏邦律所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非常感谢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普法热线，明天中午12点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3: 最近收到一位来自长春的张女士的留言，让人特别揪心，说虽然今年才54岁，但是明显感觉到眼睛状态是大不如前，看啥都跟隔了层雾一样，特别害怕以后啥都看不清。说实话，每次看到听众说自己眼睛不好，我们心里都很着急。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忍，眼睛要是不行了，那日子过得一定很为难。所以说尽早治疗，用上节目一直在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为咱吉林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丹参、蜜檬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特别轻松。 重点提醒，好时力这次50岁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你明明那么好看，可是翻遍所有相册就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今天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长春了。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1天5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我们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拍摄过了，真的是美的冒泡，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身边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效果真的特别出彩。我们拍的这个照片叫肖像照，不是之前你拍的那种明星照。所有人姿势千篇一律，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就后悔。高级的肖像照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摄像成片的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就能看到了。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做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接触真正的肖像摄影，让你成为你自己。姐妹们，今天的你就是往后余生中那个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吧。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都开团了，好评炸了，很多粉丝都说看完照片都想哭，原来这么久都没好好善待自己，没这么自信了。去拍肖像照不仅是拍个照而已，是去跟你自己对话，重新审视你原来这么美。现在机会到长春了，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名就得自己跑周边城市。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2次妆造加2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399元，现在限时再给我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了。

0: 见不散。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通化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全省最高气温大部在28到32度，长春市今天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
1: 循24节气顺时调养，随1年4季安然养生。顺时养生，本栏目由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顺时养生，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顺时养生处暑节气的相关健康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199。另外，我们还有两种参与方式：微信公众号可以直接搜索添加“吉林之声”，在上面直接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 QQ 群“爱健康”，同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9-78。同时呢，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吉林之声视频号以及吉祥新闻客户端进行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您的收听收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副院长王晓岩，他是主任医师，专业技术二级岗位，博士生导师，吉林省名中医，吉林省高层次 C 类人才，吉林省突出贡献专家，吉林省长白英才计划医疗卫生领军人才，全国名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肝郁脾虚重点研究室负责人，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首届中医外治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先后主持参加了国家重大专项课题2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1项、省科技厅、省中医局课题10余项，获吉林省科技厅科技进步2等奖3项、3等奖1项、专利3项、专著5部，发表 SCI 论文3篇、北大核心在内的论文30余篇。王院长的出诊时间分别是每周的1、2、4、6上午时间。

0: 那首先欢迎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有请王院长先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大家好。
0: 那马上就到了这个处暑的节气哈，现在大家特别的重视顺时养生这样的健康方面的一些身体管理，能不能先请院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节气区别于其他节气有哪些特点？
1: 好，处暑呢是中国的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首先我们这个字面上理解这个意处暑的意义，处主要是处在的，第一个意思是处在啊，这个中国有谚语啊，这个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处暑天不暑，炎热在中午。这就说明处暑这个季节呢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这个尤其在中午，这个正午比较燥热，所以说还是有个秋老虎的感觉啊。另外呢，处还有一个宗旨，躲藏的意思。处暑呢是暑气到此为止的意思，是由热转凉的一个分水岭。早晚呢大家都能感觉到这个气温呢明显转凉了，尤其东北，这两天呢，这个听众朋友这个感觉到可能更明显一些，昼夜温差比较大，暑去凉来，这个酷热难熬的这个天气啊，慢慢就消散了。这个我们这个秋风来袭，我们感觉到这个舒适的这个感受啊更明显了。所以说这个季节呢，就提示着这个秋天的到来。其实呢，秋天到来之后，这个我们首先就是再有一个想象的画面，就是说这个田间呐，麦浪滚滚，枝头啊，这个硕果累累，这是我们经常能够想象的一个秋季的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呢，正好应这个处暑的当中的一候，叫禾乃登。禾呢，就是指这个高粱、小麦、玉米这些农作物；登呢，就是这个五谷丰登啊，也就是丰收、收获的意思。这个现在所有庄稼基本都开始成熟了，这个农民呢开始在这个收割和晾晒了，这个秋收季节开始了。这个庄稼呢都归仓了，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人体呢也要顺应这个季节的这个变换，所以说我们人体呢开始这个尤其阳气开始向内收敛啊，为冬天储备精气神。
0: 我记得前两天立秋节气的时候，大家在网络上开玩笑说哈，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像我们东北一样这样的尊重节气哈，就是立秋当天马上天气就转凉了。其实这两天处暑也是一样，像刚才院长提到的，白天可能我们还会感觉非常的热啊，太阳光也非常的足，但这一早一晚给人的感觉就是神清气爽，好像早秋已经到来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呢，也是顺应节气来进行养生哈，想有请一下，有问一下院长哈，就是顺应我们处暑这样的养生思路，中医上我们的起居啊、饮食啊、养护啊，是一个什么思路呢？
1: 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处暑啊，现在开始慢慢凉了，立秋之后凉了之后，处暑还在立秋的后面，这个气温呢降得更低了，这个天地之间呢有一种肃杀的气息，这个花草树木啊都停止生长了，慢慢的变黄了、凋零了，这个所以说也我们人体呢也要减少出汗，耗散这个自己的真气，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开始收敛精气神，不能再肆意的透支了。秋天呢这个慢慢来了，这个秋天呢大家都知道秋天比较干燥，所以说那个人体容易出现这个口干、皮肤干啊、这个咽干这些症状，所以说我们呢在这个处暑这个季节呢要注意这个温润的保养，这个饮食起居呢整体要是顺应阳气收敛的自然规律啊，燥邪的这个慢慢生长，所以说我们要以养阴润燥、固护脾胃为核心。在处暑这个总的原则呢就是清洁暑余热，所以说现在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在正午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热，所以说这个要清洁余热啊，温润温湿温阴养阴润燥，收敛肺气，固护脾胃。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作息上要早睡早起啊，尤其这个晚上就是10点之前就应该睡觉了，早晨呢6点钟就应该起床，这个睡前呢我们可以用温水泡泡脚，这个引虚火下行，这样的话有助于提高的睡眠质量。另外呢，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们有些人养成一个午睡的习惯，建议大家呢午睡的时间不要太

0: 长，啊，也一刻钟或者是半小时，这样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居家的环境，这个毕竟中午的时候比较热，所以说还要这个开窗啊，通风、透气、散解余热。另外呢，这个口鼻或者是肌肤干燥的时候呢，要这个进行加湿。另外呢，穿衣呢，我们也要这个十度的，啊，我们养成这个秋冻这个习惯，
1: 嗯
0: 啊，白天的时候呢，正午的时候我们可以穿轻薄一些，但是早晚呢要添加衣物，这个重点呢保护这个背部、腹部，啊或者是颈部，还有脚踝，尤其现在年轻人，这个不穿袜子，
1: 嗯，
0: 这个露着脚脖啊，
1: 嗯，
0: 这个虽然说年轻的时候呢阳气比较盛啊，这个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可能这个慢慢的有一些疾病呢会这个出现，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保养的时候呢，
1: 嗯，
0: 要注意这方面。
1: 嗯，
0: 另外运动的时候呢，我们要主要选择一些这个比较这个不是剧烈的运动啊，比如说散步啊，打打八段锦啊，或者是打打太极拳呐，啊。另外呢，运动的时候避开正午的高温的时候，
1: 嗯
0: 啊，运动不要是大汗淋漓，因为毕竟这个夏天已经过去了，这个大汗淋漓呢容易这个损伤自己的伤害自己的阴菌。另外呢，出汗后呢要及时擦干的身体，
1: 嗯，
0: 这个避免这个秋天的寒邪呀，啊，趁着这个毛孔舒张的时候啊侵袭我们人体，给我们造成这个感冒这些这个疾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季节啊，在饮食起居和这个运动上都要有自己的这个相应的啊改变，
1: 嗯
0: 啊，是保护自己的健康。
1: 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听众在提问哈，啊，说院长，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春捂秋冻，秋天的这个冻到底是怎么个冻法？刚才王院长也讲到了哈，就是秋天我们可能一早一晚需要加衣了，那到底哈这个春天不要太早的脱下衣服，秋天呢不要太早的这个及时的哈，就是一下子加很多的衣物，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加是比较科学的？
0: 这个还是根据自己的体质啊，
1: 嗯，
0: 来确定自己增加衣物的量。有些人呢，比如说老年人，他可能这个阳气就是相对来说不足了，所以说这样的话呢，老年人可能添加衣物的时候呢就会比年轻人早一些，
1: 嗯
0: 啊，这个以十度啊，有些年轻人呢可能就是甚至现在东北的年轻人冬天都不穿棉衣了，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还是以个人的体质根据个人的这个机体状况来确定。如果有些这个年轻人呢，很多人年轻人有些年轻人也是怕冷，这个一冷的时候呢，他就出现一些这个不舒服的感觉，比如说咳嗽啊，这个尤其我是消化系统的，有些年轻人一着凉之后胃疼啊，腹泻，这些在临床上都是非常常见的啊，尤其这个到那去看病的时候，他一说他着凉了，或者是秋天来了，
1: 嗯，
0: 这个天气一凉的时候，他尤其不注意这个下肢或者脚部的保暖的话，他就会出现腹泻。
1: 哦，
0: 这样的患者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个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怎么样能够保养好自己？但是呢，得有一个总体原则，以适当的、适宜自己的是最主要的一个。自我感觉是最主要的，
1: 嗯，就是根据您的自身身体状况以及您的出行需要，比如说现在有很多朋友可能到家就直接是地库然后上楼，像刚才王院长提到的，人家连冬天可能都不太穿羽绒服啊棉衣这样的，但如果说您在外面步行的时间相对来说长一些，或者您早出晚归哈，这样的温差本来就比较大，那您就要适时的来增加您的衣物了。那我们说完了早睡早起，说完了穿衣，说完了运动，说完了每天居家的通风啊，民以食为天，那很多朋友比较关注说顺应节气，除了养生之外呢，饮食也是一大块啊，那在这个处暑节气当中有哪些食谱是可以提供给我们比较好操作比较我们平时吃起来也比较方便的吗？
0: 嗯，这个主持人刚才提到了这个我们这个季节适合吃什么样的食物，
1: 嗯，
0: 我给大家推荐几个这个我们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可以在居家里非常简单的做出这样的这个食物啊，对于我们这个季节啊，对于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第一个就是银耳、雪梨、百合温润羹啊，这个主要就是银耳、雪梨啊、百合还有少量的冰糖，
1: 嗯
0: 啊，日常食用呢可以温润滋养啊，舒缓空气干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如果尤其是口鼻的干燥啊，平复身心，这个比较温和，家庭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

0: 使用。这个所以说它适合很多很多大众的这个人群可以使用这个。第二呢，就是山药鸭肉清润汤，它的主要这个食材呢就是铁棍山药、
1: 哦、
0: 鸭肉还有玉竹，这些食物都属于温和清补的食材啊，不容易积热上火，补充剩下这个身体消耗，因为我们剩下的时候呢这个出了很多汗、
1: 嗯、
0: 啊，这个耗伤了自己的阳气，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是温润滋养，化解秋燥，同时修复夏季贪凉受损的脾胃，满足处暑进补的需求。这尤其很多人这个讲究秋季进补、
1: 嗯、
0: 啊，秋季进补
1: 贴秋膘，
0: 对，贴秋膘，但是呢这个贴秋膘我们要一定要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不要这个大油大那个大油
1: 重盐、
0: 重盐、
1: 嗯、
0: 厚腻
1: 高糖
0: 对这样的食物。第三个呢就是银耳杂粮养胃粥，这里面主要有小米、燕麦、银耳和少量的芡实，这道粥啊是平和温润，润燥不伤脾，补养不生燥，啊，质地柔软柔和，减少胃肠道的消化负担，早晚食用保护肠胃，特别适合这个换季肠胃敏感的人群调养。所以说，就像我刚才说那些，这个有些人这个季节了，受一点凉之后就容易腹泻，
1: 嗯，
0: 啊，受一点凉之后就容易胃疼，啊，这样的人特别适合这道这个喝这个粥啊、
1: 嗯。
0: 所以说，我简单给大家推荐这几个营养的小偏方，
1: 嗯，都是比较滋补的，特别适合秋季温润进补的，而且呢，对于脾胃本身就比较虚弱的朋友来说，不会造成额外的负担哈。这是处暑节气特别适用的，哎，我们在居家当中食材也好提取，然后呢，做起来也比较好操作，吃起来呢味道也非常不错哈，奉献给大家。同时呢，这是比较好的，在这种节气当中建议大家吃的哈。另外呢，刚才院长特别的提到了，比如说您平时就喜好重油、重盐、高糖、辛辣，比较刺激的这些食物，那在秋天的这样节气当中呢，您一定要好这个慎重选择。那说完了这个吃啊，很多朋友说，无论现在是年长的还是年少的啊，最近是越来越注重身体的养生保健了。比如说很多朋友早起呢会练一会儿，哪怕是10分钟、15分钟的八段锦，然后平时中午午休的时间呢，有人会用这种按摩锤哈、啊、捶打一下穴位。那今天既然我们请到了中医专家呢，一定要好好的偷学几招啊。就在这样的节气当中，我们按摩呀、养护啊，有没有一些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养身体的小妙招？
0: 嗯，其实呢，在这个处暑这个季节呢，我们最主要是调畅气机、收敛固本啊，这是我们这个在日常调养当中所要遵循的原则。啊，我给大家推荐几个穴位。
1: 嗯，
0: 尤其是这个秋天了，有很多人，这个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现在这个可能有一些污染啊，尤其很多人这个秋季一溜七秋之后就开始打喷嚏、
1: 鼻炎，就是、
0: 啊、流鼻涕，
1: 比节气还准。
0: 啊、对，只要一立秋这一天、
1: 嗯，
0: 这些人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这个手指啊就不离手，天天这个擦着鼻子，把鼻子都擦红了，
1: 嗯、擦破了、
0: 啊。对，是不是？这样人咱们也在日常生活当中
1: 非常常见，我身边就有很多，
0: 是不是？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我推荐第一个穴位呢，就是迎香穴。就在鼻翼的两侧，
1: 嗯，这个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会看
0: 到、
1: 比较
0: 清晰、啊、就在鼻翼的两侧这儿啊，我们可以用这个把自己的手搓热了，
1: 嗯，
0: 完了之后呢，用那个手掌、手指这个
1: 按摩
0: 轻柔，
1: 画圈吗？
0: 对，就是直接这么推
1: 啊，推上下推就可以了，
0: 对，就这个按揉这个迎香穴，
1: 这叫迎香穴 啊，
0: 对，
1: 嗯，大家
0: 可以缓解这个鼻腔的干燥啊，顺畅通畅气息。这个另外呢，这个手搓热之后呢，对这个鼻腔的这个温润和保养也有好处。
1: 嗯，
0: 第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太原穴。太原穴就是我们这个经常在手腕这个部位能摸到脉搏这个地方、
1: 非常好找，
0: 这个、掌横纹这块，对、
1: 嗯，
0: 特别好找啊。你一摸，你就能摸到这个脉搏波动的地方。
1: 这是按住吗？
0: 对，你轻轻揉
1: 揉
0: 啊、
1: 哦，
0: 轻揉。
1: 这是管啥的？
0: 这是一个肺系的穴位、
1: 哦、
0: 啊，
1: 管肺。
0: 对，因为这个秋天了，气候比较干燥了、
1: 嗯、
0: 尤其东北这个气候可能更干燥，
1: 嗯
0: 啊，南方的时候还有一些湿润啊，这个东北气候干燥的时候容易伤肺经、
1: 嗯、
0: 啊。另外呢，这个秋季的时候它属金，也是肺脏的一个主节气，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按压这一块啊，轻柔的话每次有

0: 两三分钟，每天游个几次，
1: 嗯
0: 啊，这样对我们这个保护我们那个肺特别有好处。
1: 随时啊都可以按一下这个穴位，叫太渊穴。
0: 对，第三个呢就是足三里，足三里这个呢比划起来就可能有一些这个麻烦，
1: 但这个相对来说普及一点，大
0: 家
1: 可能
0: 都知道
1: 足三里这个穴位
0: 啊，
1: 是
0: 是啊，它的小腿外侧膝下三寸，
1: 嗯
0: 啊，轻轻揉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调养脾胃的运化状态啊，尤其这个消化不好的人啊，如果在有时间的话，比如说您坐在这儿，
1: 嗯，
0: 您就可以
1: 够得着、嗯、
0: 啊，就很方便啊，按揉这个穴位。啊，这样的话呢，这个调养脾胃的功能，
1: 而且这个穴位其实对老人和小朋友是非常好的啊。如果说我们成年人自己能够做到，那别忘了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每天哪怕是睡前提醒或者帮助他们来摁这个，大概也两三分钟就够了吧？
0: 对，两三分钟。这一次摁两三分钟，一天摁几次？
1: 嗯
0: 啊，比如说早上有时间，或者是这个午睡起来之后坐在那儿，这个。缓解自己这个午睡之后的这个情绪的时候，你可以摁一会儿，
1: 这是养脾胃的。
0: 对，
1: 嗯。
0: 另外第四个穴位就是三阴交，
1: 嗯
0: 啊，在脚踝的内侧上面三寸，我们这个
1: 按起来有点疼啊，就是我会感觉有一点点，可能是我不太通，我就觉得这个穴位一按的话，我就会觉得有点难忍耐的感觉。
0: 那就证明你这个
1: 我是属于什么什么。
0: 这个有点阴虚啊，
1: 阴虚
0: 啊，对
1: 啊、
0: 哦，所以说
1: 更要坚持按，
0: 对，助力养阴收敛啊、
1: 嗯，
0: 这个缓解这个换季的疲劳
1: 哦，
0: 啊，这些对我们人体都有好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其实中医有中医的特色啊，尤其中医的这个穴位，在世界上都是比较这个国外的人都很相信，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发扬我们中医这个优良的这个传统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中医的穴位或中医的养生、
1: 嗯、
0: 是我们日常保健这个不可多得的，尤其中国人有这份得天独厚的这个
1: 优势条件，
0: 对，所以说更应该通过这些啊保养我们的身体，
1: 嗯，而且呢这个一点都不麻烦哈、嗯、就你平时是利用休息的时间，哪怕是等红灯的时间，我们开车的话你是就是间断性的来按摩也是可以的，总之呢贵在坚持啊、
0: 嗯、
1: 不是说今天想起来今天按，而是每天要坚持，这个大概是多长时间为一个周期吗？就会有一些身体上的变化自己能够感觉到的。
0: 其实处暑这个节气就15天，
1: 嗯，
0: 这15天按完之后，你应该有一些这个精神呢、啊、精气神有些这个充足啊、
1: 嗯、
0: 你自己能感觉到我这段时间这个精
1: 神
0: 头比较好，
1: 嗯，
0: 是不是
1: 不太爱，可能没有那么经常、
0: 饮食上是不是有一些改善，
1: 对，
0: 比如说以前不太愿意吃饭，食欲比较差，或者以前大便有点溏稀、
1: 嗯、
0: 通过这些这个穴位的按摩和平时养生的调养，这些症状是不是能都得到缓解？
1: 对，所以说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哈，我们一起定一个15天的小目标，坚持一下，看一看身体会给我们应该什么样的反馈。那这个说完了调养哈穴位之外呢，其实很多朋友会比较规律的进行运动。那刚才王院长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节气不大适合剧烈的运动啊。那您认为我们居家也好，或者是徒步啊，或者是到这个健身房里面去运动的话，什么是比较适合这样节气的？
0: 嗯，其实中国呀有这个24节气的这个轻柔导引操，
1: 嗯
0: 啊，这个操呢就是特别适合我们现在这个节气、
1: 哦、
0: 每个节气它都有它自己这个导引操啊，整套动作呢这个舒缓，不需要剧烈的发力，这个特别适合处暑这个收敛气机、温润周身这个养生需求，居家练习中老年儿童都应该没问题，所以说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操啊做一下，这个操有几步，我就说一下吧。
1: 嗯，
0: 这个主要有这个扩胸顺气式，
1: 这我们小学广播体操都有，
0: 对，
1: 大家一定都会做。
0: 搓面润鼻式，搓面润鼻就是主要是
1: 把手搓热，
0: 对，这个迎香穴。
1: 哦，刚才我们提到的
0: 鼻
1: 子周围，
0: 那个啊、
1: 或者是你可以捂一捂眼睛哈，搓一搓脸蛋儿。都是很舒服的。
0: 另外这个穴肉轻轻按揉，就像刚才我说那4个穴位，
1: 嗯，
0: 另外这个俯视缓慢的呼吸，
1: 嗯，
0: 我们这个把双手放在这个自己的腹部慢慢的深吸气深呼气，这样的话呢对自己这个收敛阳气平复身心倦怠，这些都有帮助。
1: 嗯 这个也是非常的好操作哈，建议大家可以每天居家的时候来适时的进行。

0: 也相对得到缓解，那胃肠道呢也逐渐恢复正常了。那这时候呢，人体会出现一个这个说不清道不明，这个刚才主任说这个秋乏的感觉。这个我们日常调理的时候呢要注意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要休息好啊，早睡啊，早起不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第二呢，三餐搭配要清淡，这个不要重油啊，太厚腻的食物啊。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早晚要抽出10分钟练习这个刚才我说这个轻柔的这个导引操啊，调畅周身的气机，坚持几天，这个疲惫感我想就大家就会消失。
1: 其实我们在和很多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医生在交流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感觉到哈，你无论是吃什么保健品，或者是借助外力的一些养生的作用的缓解哈，或者是运动哈，其实都不敌我们能够吃得好睡得饱，然后一日三餐非常的规律，适时的进行运动就可以了，这个才是我们身体根基巩固的一个关键哈。大家不要本末倒置，说我哎呀我今天喝点什么滋补汤，明天吃点燕窝鲍鱼进行一下大补，然后这样的节气我就能平稳度过了，其实这个是过犹不及的哈。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能够适时的根据自身的情况平和的进行养生和保健。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他的提问我觉得也很有代表性啊，我有这种感觉，就这两天总是感觉口渴，然后鼻子呢就从外面一回到家就感觉很干很干哈，鼻周开始，面部皮肤也非常干，眼睛甚至都会有感觉很干涩，那这种时候我的起居饮食是不需不需要变化调整一下？
0: 那个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眼干和口干，还有甚至有些人咽干啊，这嗓子也干，
1: 总想清嗓子，
0: 对啊，觉得嗓子不太舒服啊，这是这个季节特有的一些这个身体啊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啊。这些呢，就是如果单纯的大量饮水呢，这个有些这个并不能够很好的缓解这些干燥的体感，所以说这个我们刚才我介绍那几种这个养生的这个小的
1: 食谱、
0: 哦、啊，这个多吃一些，另外多吃一些银耳啊、百合啊、雪梨啊，这些天然给我们滋阴的食物
1: 的、
0: 滋补呢，大家现在有很多人认为滋补主要是温阳多一些但是呢我们这个季节呢温阳呢应该不太适合，温阳的话容易产生燥啊，所以说温阳它毕竟有一些温呢、热的这个成分，我们还这季节呢还要以滋阴为主啊，这个刚才我提到银耳、雪梨这些，另外吃一些这个季节特有的，比如说这个西梅啊、石榴啊这些啊，吃一些酸性的食物啊，这样的话会缓解你这个皮肤干燥，这个干燥的体感呢能够效果更好。另外呢就是这个室内可以10度的加湿啊，这个另外呢按揉这个迎香穴、太原穴这些对于你改善这个干燥不适的感觉都有一定的帮助。
1: 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只要渴了就喝水，我们会经常感觉不舒适的一点其实就是感觉喝什么都是越喝越渴，就是我们身体没有达到一个真正的缓解哈。所以刚才王院长提到的比如说银耳啊、雪梨啊这些，我们甚至可以来把它煮水然后带到保温杯里面啊，我们随时就来饮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滋补的小偏方了。好，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节目过程当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了，如果您还有其他想要问的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我们整理之后再给到王院长帮助大家做最后的梳理和总结。那今天也特别感谢王院长做客我们直播间哈，和我们一起来聊了处暑节气我们应该如何养生保健，适时的来调节自己的身体。那今天的直播呢就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六日的17点到17点30分我们健康大讲堂不见不散。

0: 害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小到中雨。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
1: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好好学习。
5: 一方黑土筑牢大国粮仓根基，一套模式书写生态振兴答卷，秸秆复田，免耕养地，守护耕地中的大熊猫，田间做课堂，沃土育新人，四平现代农业科学院创新流动思政课堂，让生态文明理念代代传承。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梨树模式绘就黑土粮仓生态答卷。本期嘉宾，四平现代农业科学院院长杜鑫，欢迎收听。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提到东北，很多人都会想到一望无际的黑土地，这份大自然馈赠的沃土是耕地中的大熊猫，也是咱们国家粮食安全最坚实的底气。常年耕种之下，黑土退化问题不容忽视，如何养好黑土，稳产增产，成了一道重要课题。梨树模式给出了优秀答案。我现在呢，正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眼前的黑土地一派喜人风光，大片玉米地连成一片，庄稼长势旺盛，处处洋溢着丰收在望的气息。在这片土地上，扎根黑土核心区的四平现代农业科学院立足五色吉林发展战略，以五色力量赋能黑土保护、科技创新、人才培育，用科技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四平现代农业科学院吉林梨树黑土地学院院长杜鑫。杜院长您好。
7: 方宁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好，欢迎杜院长。这些年呢，大家都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咱们东北黑土地的保护越来越受国家重视了。早些年长期高强度连作，包括连年翻耕，让珍贵的黑土地呢出现了明显的退化问题。杜院长，当初我们梨树立足黑土实际是如何一步步摸索出秸秆覆盖、免耕少耕这套独特的梨树模式的呢？
7: 上个世纪末呀，到本世纪初，东北黑土地啊，长期的高强度的连作，连年的翻耕，过量的施肥，的确出现了严重的风蚀、水蚀，土壤变薄变瘦，有机质含量呢下降，这种退化的问题。依据国家东北黑土地保护规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以及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用养结合、保护优先的法定要求，我们梨树县从2007年开始，历经19年田间持续攻关，彻底颠覆传统耕作陋习，探索形成了秸秆全覆盖、免耕少耕、轮替休耕、绿色防控的梨树保护性耕作模式。
6: 这套耕作体系背后蕴含着怎样的生态治理逻辑呢？
7: 这套模式的核心逻辑就是少扰动、多养护、自然修复、系统治理。春季不深耕翻土，减少黑土扰动，用秸秆残茬为耕地覆盖保伤、固土防风，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

0: 依托土壤微生物、蚯蚓群落实现地力自然修复，从根源破解黑土地退化恶性循环，完全契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的理念。
1: 好，一项农业技术好不好，适不适合田间实际，最有发言权的就是常年扎根一线的种植农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我们走进梨树田间对本地种植农户的实景采访录音。大哥怎么称呼你？
2: 我姓张，张志国。
1: 那您种地也种了多少年了？
2: 那得有30-40年了。
1: 那您对这个土地啊更熟悉，你觉得咱们这个梨树模式咋样？
2: 种这些年地，但是以前都是按照传统的方式种地，年年翻地深耕，看着挺平整干净，但是地是越来越瘦，刮风起土，下雨跑肥，肥料越用越多。
1: 咱们什么时候用的梨树模式？
2: 我用的也就是现在也就是7-8年，也不整地了，也不起垄了，直接用现代化的技术加上免耕机，一次性的肥呀、种啊，直接就完成了。
1: 那收成咋样啊？
2: 收成还比较稳定的，总的产量还是稳增的。
1: 感觉这个梨树模式好不好？好在哪儿了？
2: 它就是比较省事儿，省时、省力、省工、省钱，产量还不减，对环境还有保护。秸秆还能利用上了。
1: 河北农业大学硕士生宋旭康在中国农业大学梨树实验站学习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主要研究梨树模式和土壤保护。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对梨树模式的看法。
3: 今年呢，是我在梨树进行实验的第3年。通过这2年，我跟随老师在田间开展实验，对于这梨树模式有着进一步的认识。梨树模式它主要就是采用秸秆全量覆盖这种形式，跟传统的那个深耕翻耕有明显的差别。梨树模式最大的生态价值就是通过保护性耕作来对黑土地进行改善和修复，减少了水土流失，让我们整体的农田的生态系统实现了良性的循环，为我们的粮食安全筑牢了生态的根基。
1: 那杜院长，经过多年大范围的落地推广，梨树模式在土壤改良、地力恢复、粮食稳产增收方面取得了哪些实打实的可量化的成效呢？又是如何生动地印证了保护黑土就是守住粮食安全这一核心理念的呢？
0: 多年定点监测和全域数据推广是最直观最有力的佐证。从生态层面看呢，梨树模式平均可降低土壤风蚀85%以上，减少地表径流60%以上，土壤流失量减少80%。连续应用10年以上的地块，土壤中的蚯蚓它可以增加6到7倍，有机质含量从1.8%提高到2.3%，彻底遏制了黑土退化。从粮食层面看呢，依托吉林金色粮仓建设的部署，我们持续完善梨树模式技术体系。2025年，梨树模式在东北黑土区推广面积已经突破1亿亩以上了，梨树县也现在推广面积是350万亩以上。2025年呢，我们梨树县在粮食撤产过程中，我们有一个试验示范田，亩产就是小亩667平方米，亩产是1213.8公斤啊，这是标准水，在全省排第1位，说明我们梨树县这个科技增产水平非常高。同时呢，我们现在看通过梨树模式的推广啊，化肥的减量减少了10%以上，同时粮食还稳定增产5%以上，真正实现了黑土永续、地力提升和粮食稳产、农民增收这种效果。用实践来证明，守护好黑土地就是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这种压舱石。
1: 杜院长，今年这个夏天啊，雨水格外的充沛，降雨的频次也很高，我们想请教一下，就持续的雨水天气会给咱们的黑土地保护带来哪些新的难题？咱们的梨树保护性耕作模式又怎么应对多雨带来的这些问题呢？
0: 今年确实啊，夏季这个持续的多雨包括高温，而且短时间呢还有强降雨这个发生，确实对黑土地保护和管护带来了很多突出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水力侵蚀加剧了，传统的翻耕土地啊，它土地裸露在外面，上面没有任何遮挡的或者覆盖物，大雨直接冲刷打击这个黑土地的表层，让黑土直接受到这种冲刷力之后，容易形成地表的径流，冲走肥沃的土壤，就是我们说土壤表层的有机质被冲到了山坡下面或者是下游，坡岗地和漫岗地的水土流失

0: 会大幅的加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是田间制涝，因为土壤透气性变差了，频繁的积水排不出去，会堵塞土壤的空隙，作物根系就缺氧，容易烂根倒伏。同时啊，积水会稀释土壤的养分，还会加重啊病虫害的滋生。第三是长期积水会延缓秸秆腐解的节奏，传统耕作地块秸秆无处消纳，还容易出现秸秆堆厚烂根，长期下来呢，进一步加剧了黑土地的退化。而我们经过多年的这种监测呀，结合今年整个汛期田间的这种观测发现，我们现在秸秆覆盖的地块免耕少耕为核心的梨树模式，恰好能够系统性的化解多雨带来的各种风险。首先我们看呢，地表秸秆覆盖就像一层缓冲的保护层一样，能削弱暴雨的冲击力，延缓地表水流的速度。我们实测数据显示，我们可以减少 60% 以上的地表径流，降低 80% 的土壤流失量，从源头我们守住了珍贵的黑土层，坡耕地防冲刷效果尤为突出。其次呢，多年的免耕让土地形成了大量的蚯蚓的孔洞，作物根系遗留的垂直孔隙，土壤团粒结构疏松通透，雨水下沉速度大上升，多余水分能够快速地下渗到我们深层的土壤中，不容易在地表形成积水和渍涝，相当于给黑土地打造了天然的海绵体，保水排水双向兼顾。连续应用10年以上的地块，土壤的蓄水能力提高了 20% 到 40%、第三是秸秆均匀铺撒在行间，不会集中堆积在苗带，既不会造成局部的积水沤苗，雨水浸润后啊缓慢的腐解，持续补充土壤的有机质。即便多雨年份，土壤有机质仍旧稳步提升。2025年我县监测地块有机质稳定达到每千棵30棵以上，同时秸秆还能够阻隔雨水直接拍打苗根，提升玉米的抗倒伏能力。今年多雨天气里采用梨树模式的地块倒伏减产情况远少于传统翻耕地块。除此以外呢，我们学院也针对多雨气候优化升级梨树模式配套技术，推广玉米和大豆、玉米和马铃薯、玉米和花生这种覆盖作物轮作的方式，宽窄行调带免耕技术，宽行秸秆覆盖薄土，窄行通风散湿这种模式和途径，同时配套田间生态排水沟渠改造，就是我们梨树县现在经过3到4年时间形成的四沟四渠，对整个雨水的排渗效果特别好，就是水只能及时排出去，不至于在地里积水影响那个作物的生长，形成个秸秆护表疏松透水轮作调商沟渠辅助的完整多雨应对的这种体系，真正做到了旱能保桑，涝能渗排，无论多雨还是干旱的年份，都能稳定地实现黑土地保护、粮食稳产的这种双目标。
1: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梨树模式绘就黑土粮仓生态答卷。本期嘉宾，四平现代农业科学院院长杜鑫，欢迎继续收听。
2: 我们知道黑土地保护既要靠科技赋能、技术落地，更要靠理念传承、人才接续。我们学院呢，不止深耕科研攻关，还创新打造了黑土地上的流动思政课，彻底打破传统教室授课的这样的局限。那杜院长，这套特色教学模式具体是怎么开展的？在点位选址、授课思路上有着怎样独特的设计和育人特色呢？
0: 说我们学院呢，为了更好地发挥这种学院培训的能力和科普这种宣传的这个角度啊，我们也立足咱吉林省红色吉林的建设部署，创新打造沉浸式实景化的流动思政课，我们也彻底打破了传统课堂灌输式的教授模式。在这方面呢，我们选址上结合我们四平红色资源与黑土地的一种资源，我们黑土地学院形成了一馆一地一社一址一站一院六大特色教学的点位，这里面涵盖了咱四平战役纪念馆、红色的教育、黑土地博物馆的这种科普宣传的基地，包括田间实训基地、这个实景阵地，真正实现了田间实课堂。

0: 实景是教材。这授课思路上呢，我们坚持红色铸魂、黑土育人、实践赋能这种方式，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黑土地保护法律法规、农科人奋斗的故事、红色的革命精神深度来融合，面向基层干部、农户，包括青年的学生啊，分层次授课。我们现在年均开展的红色思政课培训，每年大约2000人左右的人次，让我们学员在实景中感悟初心，在实践中践行这种使命。
1: 传统的政策宣讲、理论科普啊，相对枯燥一点，群众不容易理解，也很难入心。咱们学院创新推出的黑土记忆农耕情景剧教学，用舞台故事还原农技推广、黑土守护的奋斗历程。我们想问问杜院长，为什么我们会专门选择情景剧这种形式来开展生态文明和黑土保护宣教工作呢？
0: 因为我们在这个教学这个实践过程中发现呢，这黑土地保护技术包括一些政策法规专业性太强，单纯的条文包括宣讲包括授课，有时候群众吧听不懂记不住，同时也传不开。那么为此呢，我们就是研发出了这个新的这个创新方式，叫黑土记忆，这是原创的农耕的情景剧方式，把这个近20年来理数模式攻关呐、克难呐，包括迭代推广的科研这些历程，包括一代代的农科人扎根黑土、默默奉献的初心这种故事，以及黑土地保护法等法制的内容，转化为生动、比较鲜活的舞台剧情，就情景剧的方式，感受到这种沉浸式的宣教的方式呢，兼顾了科普性、科学性、教育性，特别有感染力。学员非常乐意接受这种教学方式，它既能让基层的这个群众看懂黑土地保护的重要意义，学会护土耕作的一些技术，也能让青年学生读懂科技兴农、生态报国的一种使命，真正让生态文明理念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1: 杜院长，针对咱们普通的农户、还有基层干部、青年研学学生这些不同的群体，我们是怎么来通过分层分类的多元教学，实现黑土地保护意识的代代接续、代际传承的呢？
0: 我们根据不同层次的这些学员，我们采取这个分层分类、精准育人的方式，依托这个五色育人体系，打造全民化、常态化的传承链条。针对基层农户呢，我们以田间实操、情景剧巡演、地头宣讲为主，手把手的传授梨树模式的技术，普及绿色耕作的这种理念。针对的基层干部，开设红色人才班，重点培训村社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党员、支付带头人等。从23年到25年呢，这3年时间的这个统计，我们现在培训基层党员干部有5200人次左右了，既提升了基层生态治理和兴农带农的一种能力，同时呢，也让他们充分掌握到了绿色生态这种那个耕作技术的重要性。针对我们青年的学生，包括一些年轻的群体，这些研学群体呢，我们依托实景思政课的方式，黑土科普教研学、科研实践的体验。厚植青年生态报国、兴农报国这种情怀的同时，我们依托中国黑土地博物馆，3年现在累计接待研学的参观人数达到了23000人次左右，让黑土地保护理念跨越年龄，代代传承。
1: 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要坚持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过去种地啊，种产量轻生态，治理比较碎片化。杜院长，在四平黑土修复、农业绿色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践行系统治理理念，实现农田生态全方位提质升级的呢？
0: 我们现在彻底啊，打破了过去的单一护土、碎片化治理这种传统的模式，全方位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这种理念。在耕作体系上呢，我们创新玉米和这个大豆啊，和马铃薯和花生这个覆盖作物的免耕轮作新模式，实现了耕地休养修复与高效利用双向的兼顾啊，既保护了我们黑土地的健康，同时也增产增收，这个效果也非常明显。在同样一场地里面，通过3种作物，它这个收入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在生态治理上呢，我们统筹推进秸秆资源化的利用、水土保持、农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粪物的资源化利用。我们现在全县呢，正在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的滴灌这种技术。我们与中粮那个合作啊，中粮在梨树建立了现代农业示范区。今年我们有15万亩左右。

0: 的耕地实现了这个水肥一体化，这种效果啊，现在从现在作物长势来看，效果非常明显，特别对我们这些水分比较少的这些区县作用更突出。它节水呀、啊，节水30%，同时还增产10%到15%以上。同时我们依托蓝色吉林的科创的赋能，研发了固碳改良技术，推动土壤、水源、植被、农田生态全方位的系统修复，实现咱们产能、生态效益协同提升。
1: 真是全方位的哈！如今梨树模式已经走出吉林，走向全国，在多个黑土省份大范围推广，成为全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标杆模式。作为核心科研教学单位，杜院长，我们在技术输出、标准打造还有人才培育上有哪些系统化的规划，持续为全国黑土地保护输出梨树经验提供智力支撑呢？
0: 当前咱们梨树模式啊，在咱们东北三省加内蒙古的东四盟。这黑土区已经推广1亩以上了，我们不单单在黑土地来推广和示范这个梨树模式这种技术体系。目前呢，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高校，联合我们梨树县的科研单位，梨树模式已经走出了东北，现在在新疆、甘肃、宁夏，包括北京部分地区，已经开始这近几年开始示范梨树模式这种技术体系了，我们叫保护性耕作。现在从目前看呢，这种技术在这些西部地区效果非常明显，一个是也遏制住了这个土壤的水蚀和风蚀，另外它保水，非常有利于啥作物的生长。同时呢，这种秸秆腐烂还田那种方式和措施，也让土壤逐渐了提高了这种营养和有机质的含量，包括生物的多样性，土壤中的有益生物的积累都在提升。所以土壤非常健康，所以走出了东北之后啊，受到了其他省份的这些科研包括合作社的这些关注，现在示范效果非常好，这也是我们现在重点抓好人才培训的一个主要方式。因为这个技术需要科研员去推广，最主要还得培训当地的农民和合作社，既接受我们的梨树模式，还会使用梨树模式，所以这个人才培养就很关键。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现在精准打造人才培训，一是我们输出的是技术，同时把这个人才输出的同时呢，在我们本地培训出来更优秀的这些科研人员，包括技术人员，而且我们把这个培训班也开到了西北其他一些地区，也进行培训，聘请咱们中国农业大学的一些专家学者给他们授课，效果还是很好的。所以通过这些方面看，育人的角度呢，我们在技术和人才双向上，我们一同推进，保证了我们这些技术体系逐渐的在全国去推广。而且现在我们还推广到国外，国外也有很多国家在农业保护性方面也是作为保护性耕作的一个技术体系，也在不断的示范和实验，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
1: 杜院长，未来学院将会围绕梨树模式全域推广、生态文明思想落地、黑土保护理念代际传承，在科研创新、技术推广、思政育人方面有哪些清晰的新目标、新举措呢？
0: 未来我们将持续地锚定咱们吉林五社发展这种战略，坚持科创赋能啊、思政铸魂、产业兴业、生态固本，全方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一是我们要持续做强蓝色科创引擎，就是深耕黑土这个固碳、智慧农业、良种改良、废物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搞好攻关，持续对梨树模式进行深入的总结和迭代升级。今年我们在开展的第12届梨树黑土论坛上发布了梨树模式3.0，去年是2.0，今年3.0，说每提高一个层次，它都是梨树模式的迭代升级，就是让梨树模式能够更好的、更有针对性的适宜各个地块，为农增收啊、为乡村振兴真正做出很多的一个贡献。因为梨树模式最大的核心是实事求是，要因地制宜，根据各个地块、各个地形跟气候条件，有针对性的采取这种保护性耕作技术啊，这样呢更要有利于农户的接受，同时发挥更大的作用，面积推广的一个速度会加快。二是呢，我们要深耕绿色生态建设，持续推广低碳绿色耕作模式，常态化开展黑土地保护这种法律法规的宣传。我们黑土地学院呢，每年在培训班上 专门有一课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黑户对保法》，我们叫以案说法。在简单的回答这些法律法规的条文的基础上呢，我们用案例来教育和引导我们的学员，一是掌握黑土地保护法的核心要义，最主要的应用我们的法律来保护我们身边的珍贵的黑土地，现在效果非常好。我们聘请公检法司这些部门的专家给我们讲课，也用我们学院的老师融合在一起，包括这个咱们东北的案例、吉林的案例，包括黎处的案例，这种大家以案说法的方式，他们这个记忆就很深刻。另外呢，在落实保护法的黑土地保护法的过程中呢，也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是一个方式。三是呢，我们深化红色育林的品牌，让我们流动的思政课、田间情景剧、黑土的研学体系持续培育新时代的山东人才。红色呀，也是我们四平地区，也是咱们吉林省，很多资源，你比如说四战四平这种红色资源，咱们东北的抗联精神，包括其他的这些科研员的奋斗，这种感人的这种事迹，我们把它融合到教学教材里面，编发教材，开发新课，也联合我们这个全省的一校六院，统筹联建这些这个兄弟这个学校，你比如说杨建宇干部学院，咱们长白山人才学院，四平干部学院，还有咱们长春的社区干部学院，我们联合在一起啊，发挥各具特色，把红色资源整合好，利用黑土地的优势，然后融合在一起，这样呢，我们在开发课程既有创新性，同时呢，也能在红色资源的引领下，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深耕农业的，无论是科研员还是合作社的这个从事农业生产的这些农民朋友们，都能够在思想上，有个新的提高，方方面面呢都能得到一个提升。第四呢，就是激活这银社、文旅、金社产业活力。这里面主要是持续推进农文旅商这个融合发展，这是当前我们黎处县呢很多村包括有些乡镇开展的效果非常好。你比如说我们黎处镇的北下家村，前天开展了丰收节这个鲜食玉米采摘这么一个综合活动，这里面就融合了农文旅商的这个有效的这个融合，让我们这个村呢这种那个农业发展乡村振兴有了一个载体和平台，吸引了很多人来参观，有很多人来关注这村的农文旅发展，现在效果也非常好。以这个五社吉林的发展来赋能我们黑土地培训教学包括思政课，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保护好黑土地，筑牢大粮仓。
1: 好，感谢杜院长的精彩分享。护好一方黑土，筑牢万里粮仓，黑土地的永续利用是生态振兴的底色，更是粮食安全的底气。未来相信在科技赋能、思政育人、产业赋能的加持下，黎处模式将持续绽放光彩，为国家粮食安全、黑土地保护、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贡献坚实的吉林力量。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老张驾车行经人行横道时，不慎将正在过马路的未成年人小强撞伤，后经法院审理判决，小强拿到了相应赔偿。时隔2年，随着后续身体生长发育，小强逐渐出现双下肢不等长的后遗症，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明确该继发损伤系由前次交通事故所致。小强就二次治疗产生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新增损失，还能再次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小强可就相关损失再次诉请赔偿。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 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0: 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具有潜伏性和渐进性。本案中，小强在初次获赔两年后出现长短腿，经司法鉴定证实，与两年前的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新发现的首次诉讼未能涵盖的后续损害。介于这一新症状的出现及相应的鉴定意见，均属于前诉判决生效后发生的新的事实，故小强可根据法律法规再次起诉，就相关损失主张赔偿。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3: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通化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9度，其他20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发，引松工程50载优质生态持续赋能特色产业，书写了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共赢的时代答卷。
3: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2: 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在长春召开。
3: 2026中俄青年歌会在舒兰市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时强调，要把保护生态环境摆在优先位置，坚持绿色发展。保护查干湖生态环境从50年前开工的引松工程正式开启。这条历时8年建成的草原运河全长 53.85 公里，引来的松花江水彻底改善了当地脆弱的生态面貌。50年过去了，曾经干涸沙化的湖泊再现碧波万顷、鱼虾满塘、飞鸟翩跹的盛景，优质生态持续赋能特色产业，让生态红利稳稳落进百姓口袋，书写了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共赢的时代答卷。
4: 依托引松工程稳定补水滋养，查干湖水域面积从昔日不足50平方公里拓展至如今的400多平方公里，湿地生态系统持续向好，水质常年稳定达标。当地坚持生态优先、以鱼护水、永续利用的发展理念，严格落实生态养护、增殖放流、限额捕捞制度，实现年产鲜鱼2500吨的生态稳产目标。原生态的查干湖胖头鱼、鲤鱼、草鱼等水产品肉质鲜美、绿色天然，从传统线下销售到线上冷链物流配送，从鲜活售卖到深加工增值，生态渔业产业链不断延伸，品牌价值持续攀升，让世代靠湖而生的渔民实现了年年有余、岁岁增收。
5: 自从松花江水引进来，湖水一年比一年清澈，鱼越来越多，肉质也越来越好。现在不仅查干湖鱼收成的产量高，不愁卖，价格也好。我们不光卖鱼，还能做点特色小吃、土特产生意。是引松工程救了查干湖，也富了我们老百姓。
4: 活水润良田，盐碱变粮仓。引松工程不仅滋养了查干湖湖泊生态，更通过完善的渠网体系，持续改良周边盐碱土地，保障农田灌溉用水，让昔日贫瘠的盐碱滩变身沃野良田。现在查干湖绿色稻米走出乡村，畅销全国，成为群众增收的金色产业。
6: 靠着优质的活水灌溉，原生态种植的优势，咱们大米的品牌知名度、市场上的认可度呢越来越高。现在南方啊、上海、广东、浙江的商户主动都找上门，销量呢、利润呢每年都在上涨。
4: 随着查干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当地依托湖光山色、湿地风光、千年渔猎文化，深耕生态旅游产业，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四季文旅产业链，将生态优势精准转化为发展优势。查干湖也成功获评国家5A级旅游景区，民宿康养、渔猎体验

0: 乡村美食、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本地群众就地就业创业，吃上了稳定的生态旅游饭。
1: 我在湖边开店十几年了，日子一年比一年红火，生态好了，鱼产量稳了，游客也越来越多了，靠着好山水，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吃上旅游饭，这就是生态保护带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红利。
0: 从修复一湖生态到做强一方产业，富裕一方百姓，引松工程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成为守护生态、保障民生、赋能发展的民心工程、富民工程。依托良好生态，当地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渔业发展、文旅增收相融共生的致富路，让一池碧水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2: 联播短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好，产业兴，百姓富，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本是同一条血脉。引松工程50年来带来的生态变迁为此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50年前挖渠引水是生存所迫，50年后吉林查干湖碧波荡漾是发展之源。7亿立方米湖水涵养生态，候鸟翔集，冬捕兴旺，百姓端上生态金饭碗。每年都能吸引超过300万游客前来度假打卡，绿水青山在这里变成了真金白银。生态账本质上是民生账，当生态红利实实在在地装进百姓口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8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十五五”专项规划及消防安全、国有资产盘活、全省发展规划条例、灾后重建方案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部署明确工作举措。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筑牢对党忠诚政治根基，扛稳高质量发展振兴重任，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从严从实锤炼过硬作风，把学习成果体现在推动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更加奋发有为，把吉林各项事业向前推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扎实推进跨军地改革任务，做好拥军之前、国防动员、双拥共建等重点工作，严格落实军人优抚、安置就业、子女教育、英烈褒扬等各项政策，打造吉林双拥特色品牌。会议指出，要加快现代化大农业和农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优化农业领域精细化管理机制，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盐碱地规模开发利用，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加快建设农业强省。要落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零就业家庭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人员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要加强全省发展规划全周期闭环管理，完善编制衔接、动态监测、中期评估、监督调整等机制，确保各项规划有效执行。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基层消防工作，坚持防消一体，扎实属地责任，确保九小场所三管三必须职责有效衔接，建强乡镇专职消防队，提升基层火灾处置能力。要创造性优化国有资产处置机制，坚持长远目光算经济大账，积极探索资产整合、租赁运营、资产证券化等多种盘活路径，鼓励干部担

0: 应当作为，释放资产应有效益。要加快灾后重建工作，集成各类政策资源，推动救灾资金与项目紧密衔接匹配，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集约高效，做实做细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补齐关键短板。
1: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8月21号，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蔡东、刘凯、孙简、陈玉煌、金玉辉、顾刚、洪庆等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年初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实现双下降。要把握安全生产工作季节性、周期性规律，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三管三必须责任，深化完善工作机制，严查隐患、严堵漏洞、严防事故，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举一反三，以点带面，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推动具体问题整改向共性问题整治拓展。各级领导干部要扛起安全生产责任，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未雨绸缪，超前防范，确保万无一失。会议指出，要动真碰硬，打非制围，严格执行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进一步优化改进煤矿提质升级方案，实现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要持续加强工贸领域隐患排查，防范违规动火、粉尘射爆等风险，确保生产安全。要严厉打击消防和化工领域的非法行为，深挖严查隐蔽性、深层次、顽固性隐患。要深化安全生产领域丰富治理，有效解决排查治理不力、问责追责、宽松软问题。会议强调，要全力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集中抓好企业火灾隐患整治，从严从紧管控动火作业，系统解决高层建筑消防设施老化、使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等问题，巩固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治理成果，紧盯重点化工企业，严格特殊作业管理，排查特种设施安全隐患，强化演艺赛事、展览促销、夜间游园等活动现场安全保障。要依法打击大货车、大客车、农用车、校车非法改装、非法运营、非法载人等问题，加强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严防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善始善终，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落实洪涝灾害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方案，加快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建设，做好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和农田排涝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要夯实项目匹配资金，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守住不新增隐性债务和拖欠账款问题的底线。要持续强化对防汛救灾工作的规律性认识，重点解决深层次问题，补齐关键短板，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确保长治久安。
0: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8月21号，以世代友好、青春相约为主题的2026中俄青年歌会在舒兰市幸福广场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作为中俄文化交流重要品牌，本届歌会聚焦中俄 Z 世代青年交往愿景，以音乐搭建友谊桥梁，为中俄两国长久交流合作积蓄青春力量。歌会设置三大篇章，中俄两国高校艺术团体、青年歌手与艺术家联袂献艺，两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活动同步启动2026舒兰文旅周，即青春相约、美美与共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300余名中俄青少年通过艺术展演，感受两国文化精髓，沉浸式体验扎染、剪纸、皮影、书法等中国传统技艺，深度领略中

0: 中国非遗之美与文旅风情。
1: 近日，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和服务标兵推介展示结果揭晓，吉林省镇赖县肉牛产业顾问组成功获评全国优秀团队。作为国家首批产业顾问组，这支汇聚国内畜牧领域顶尖专家的科技队伍，以硬核科创力量助力肉牛产业提质增效，养殖户增收致富。请听报道。
2: 镇赖县是我省肉牛产业的重点发展区域，产业提质升级离不开科技精准赋能。镇赖县肉牛产业顾问组为养殖户提供精准的技术指导和常态化跟踪服务，帮助农户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难题。养殖户孙胜利就是众多受益者之一。
3: 技术方面呢，那是非常专业的，特别是有一年我这个新生牛犊啊，天气凉的原因啊，就是产生个腹泻，当时就是提供出了一种就是非常有效的方案，对我们这个帮助现在是太大了。
4: 我们也获得了一个幸福感和满足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对产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 不只惠及个体农户，专家团队的系统化专业化帮扶还为规模化养殖企业破解了发展堵点。镇赖县和和牧业是当地重点肉牛养殖企业，年出栏肉牛近万头。发展过程中，繁殖率不稳，饲喂成本偏高，疾病防控不规范等问题一度制约企业规模化发展。自产业顾问组入驻帮扶以来，靶向破解企业养殖、繁育、防疫全链条难题，使企业养殖水平、生产效益、抗风险能力实现大幅提升。
5: 那么解决了我们和和牧业在养殖过程中的多重堵点。第一呢，是繁殖育种方面，犊牛的成活率呢也基本上达到了这个92%以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科学化饲养实现了体脂增效。
2: 为实现长效赋能精准帮扶，团队还创新采用大专家带土专家的培育模式，就地培育5名本土畜牧实用人才，累计培训企业技术人员、基层养殖户500余人次。同时通过深度调研研判产业现状，撰写多项产业决策咨询报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4: 我们是真正走到了这个牛棚圈舍，解决老百姓真正这个需要的问题，使农民增收。
0: 产业是县域振兴的根基，农安县立足资源禀赋，培优做强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加速新项目落地投产，同步布局特色种植、乡村文旅业态，多点发力壮大乡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县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6: 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坐落在农安的吉林华正农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深耕生猪全产业链30余年，依托百万级屠宰产能与完善冷链物流，产品远销国内外，联动本地就业与上下游协同发展，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黑土地振兴的重要支撑。
7: 在整个产业生产加工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农户呢把玉米作为我们生产饲料加工的一个主要原料，带动周边的农户帮我们代养，把周边农民的一些经济和业余的富裕劳动力转化成经济提升的一个增长。目前我们加工带动周边农户累计到现在大概有20万人次。
6: 龙头企业筑牢产业底盘的同时，一批新项目加速落地。天旺食品深加工项目落户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食品园区，今年6月开工，预计11月主体完工，2027年5月竣工投产。打产后主要生产麻酱、花生酱、香油、食用油等产品，年产值可达4500万元。优质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坚定了企业追加投资的信心。
8: 这是我们在合龙的第二次投资，开发区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包括给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各个部门吧就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
9: 工作人员始终坚持一岗多责、一员多岗的工作内容方式。2026年新进项目共计51个，计划总投资133.4亿元。
6: 在做强食品加工产业的同时，农安县因地制宜发展休闲农业。落户前岗乡三河村的农安县立文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自主打造的盛世桃园休闲农业产业园，融合果蔬种植、田园采摘、乡村观光，带动周边30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年增收20000余元，为乡村多元发展注入活力。产业园采用生物菌肥，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实现科学管护。
10: 我们呢上了水肥一体化一套设备，像这个温室生产的冷棚生产

0: 是自动控温、控湿、控肥、控水。
1: 特色果蔬产业遍地开花，杨树林乡依托西瓜之乡地域品牌优势，种植西瓜面积达400公顷，预计年产量2.6万吨，可带动群众增收1600万元。当地政府线上线下联动，拓宽销售渠道，配套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提高农业防灾减灾水平。
2: 在选苗、育种，包括农田病虫害的防护上，对他们进行指导，通过对这个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包括这个田间道路、水渠的一个修建，保证旱的时候都有水灌溉，涝的时候咱们能及时把这个水排出去。
1: 以实干兴沃土，以产业促振兴，农安县正走出一条兼具粮安底色、产业特色、文化亮色的县域高质量发展之路。
3: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上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片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4: 吉祥新闻记者冯思学报道，8月21号，冰雪长春智慧新生 AIGC 剧本创投项目路演活动在长春举行。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由长春电影节组委会主办，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与吉视传媒吉林省东北亚新媒体有限公司承办。活动致力于挖掘新锐数字力量，为 AIGC 创作者搭建一流的专业展示平台。创投项目征集以来，得到高校与行业企业的积极响应和踊跃投稿，共有14部优质作品脱颖而出，成功入围并进入路演环节。经过评审团合议并统一核算得分，本次创投项目的各梯度扶持名单已经确定，最终结果将在8月26号第21届长春电影节冰雪长春智慧新生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中揭晓。
5: 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来自吉林省的多款智能机器人惊艳亮相，请听报道。
6: 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的 C 馆，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代表吉林省参展。展区内，仿生拉压铁灵巧手、仿生人形机器人、仿生四足机器人、桌面教育机器人轮番演示，观众可以走近看、伸手试。这些智能机器人类人化设计与实用性能格外引人注目。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技术总监赵迪：
7: 大家可以看到内部的结构其实是一个高度仿生的一个设计，我也希望我们的灵巧手后续的话是可以作为一个通用型的末端操作装置，然后集成在人形机器人上面，然后去执行具体的任务。
6: 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王洪佳：
8: 追月呢，就是我身边这个带轮足的这个机器人，那么它的优势在于可以更快速的通过一些复杂的地形。逐日呢是高载重的一个大型点足机器人，可以大量的用在一些巡检场景上。
6: 一汽模具科技长春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中国一汽携多款自主研发机器人成果登陆央企展区，涵盖轮臂工业机器人、大小双足人形机器人、重载作业机器人及核心关节模组，形成适配工业生产、商业服务、园区巡检的多元产品矩阵，核心软硬件均实现自主研发，可控可迭代。一汽模具智能机器人事业部机器人制造经理曹连广：
9: 本次大会一方面我们是向友商进行一个学习，同时也向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所来访的观众来展示我们一汽机器人的成果。
6: 开展以来，吉林展位始终热度不减， 各地的行业专家、科研从业者、产业链客商纷纷驻足，观摩问询产品技术细节、多元应用场景及落地合作模式，为我国智能制造产业的落地升级、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注入动力。
4: 8月21号，国内首档单人竞技喜剧综艺单排瞬间喜剧挑战赛全国海选在吉林长春正式启动，面向全社会招募跨领域喜剧爱好者。

0: 进行综合评定，最终择优选拔新生代喜剧选手进入下一阶段赛程。参赛选手娄欣欣
1: 参加瞬间喜剧挑战赛，大家面对舞台的瞬间爆发力非常强。
0: 参赛选手张华，
2: 我也可以从中学到看到别人是怎么样表演的，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梦想，我想尝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新的可能性。
0: 单排瞬间喜剧挑战赛节目由吉林卫视、天府宽窄、上海真好、喜鸭文化、优酷联合出品，光影天府特别支持，后续将在吉林卫视与优酷平台播出。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通化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9度，其他地区20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2度。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高寒，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6: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7: 从古至今，大概是四千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6: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8: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6: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8: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7: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6: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9: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10: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5: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 22.1%。 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上半年呢，进口是 22.1% 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4: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7: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4: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 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8: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4: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

0: 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2: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 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

0: 的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 3.85 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及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0: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9: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1: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9: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3: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4: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3: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14: 快了，你看，真的超快。
13: 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5: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3: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6: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3: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7: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13: 大牛15，小牛10块。 肖红宇两口子一年能挣十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两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8: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3: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9: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20: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点，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21: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9: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22: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9: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23: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24: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25: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3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1: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0: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2: 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 8.5 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刚果金卫生部21号版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全景916新闻。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8: 唱行白山松山。

0: 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4: 好了，来迎进热线电话吧，来迎进辽宁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5: 哎，钟老师您好。
4: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哎，遇到什么事了啊？
5: 那个我家里头那个老丈母娘腰托那个已经10多年了，不是特别严重。
4: 嗯，
5: 然后现在是越来越重，然后的话就是有一些其他状况嘛，就影响那个正常的生活了。
4: 嗯，
5: 然后就是这种情况呢，那个家里头他不是在那个就是城区，他是在乡村。
4: 嗯，
5: 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就是他那个我丈母娘那边的兄弟姐妹吧，就是有一些想法，就是说不是说比如说是特别推进呢还是什么，然后我个人是不是应该特别推进这个事儿？因为我以前推进过一些事儿，然后，
4: 你说的意思就是你说话比较绕扯，我给你翻译一下。
5: 您说，
4: 就说老太太腰托10多年了，完了他们家里这些人呢，谁都不管，就是也
5: 不是
4: 不是
5: 人家管。
4: 你说的就是啥意思？那你说推进就咋意思？就是再往前做手术还是咋的？
5: 做手术，但是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回吧，比如说那个参加的某一个亲戚他得病了，然后都已经到了那个医院门口了，然后他说哎呀这个地方进不来，我们回去吧，就是到大医院门口了，然后结果我进去了，我告诉他你怎么进你就能进来，然后这个事情他才能推进，要不然的话他们遇到一些坎儿他们就不能推进了。然后我呢，我以前我是自认为有这个能力了，然后我就就是这张罗这张罗那，然后但是现在就感觉自己可能一方面岁数稍微有点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因为管家里有一些事情也不能完全。

0: 是怪那个事情吧，就是但是自己工作单位有一些压力了，然后就是那个
1: 没那么多时间，没那么多精力干这活了。
0: 对对，也
1: 那你我问你一下，你媳妇儿这是啥意见呢？
0: 他比较没主意，
1: 他比较没主意。你这事是这样，咱们干这个活是给是给家里媳妇儿干的活，对吧？
0: 对。
1: 那如果说人家老丈母娘是说找到他们，你媳妇儿他们哥几个姐几个呀？就得一个孩子？
0: 五个
1: 孩子。你媳妇老几啊？
0: 四。
1: 老四，那个老大是干啥的？
0: 大现在自己身体他不太方便，他可以不考虑，但是他的意见不能不考虑。
1: 就是我问一下，他们哥几个谁说了算？谁说了算就听说了算那个的啊？
0: 说了算，那就是如果按以前的，可能就是管的就是不是那么特别好。那我心里会不会？就我自己认为自己工作怎么怎么地了，完事我会不会过几年我心里有愧，我自己没有往前冲。
1: 这不是我问你，是我问你，不是你冲不冲的事儿，是你好不好使的事儿。就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这么讲，就是说的第一个听媳妇儿的，对吧？
0: 嗯。
1: 第二个媳妇儿没主意，老丈母娘找没找到咱们？媳妇儿没主意，老丈母娘或者老丈人没找到咱们，大舅哥大姨子啥乱七八糟谁都没勒你往下冲个溜饼啊，你冲啊，你算哪头冲啊你啊？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人家如果说找到你了，说需要你去来做这个事儿，包括说你媳妇儿说的是需要你做这个事儿，
0: 是
1: 那咱就做，
0: 就是，
1: 对吧？
0: 我媳妇儿是看到这个情况了，然后我媳妇儿是大夫，然后她看到情况了，然后她跟他母亲商量完事以后，觉得应该怎么怎么做，有一些小的方案了。但是我会不会就是
1: 你管那事儿干啥？需要你干活，你开车去接去；不需要你干活，你在家眯着。这事儿用你寻思，
0: 那
1: 就干这个事儿，你别寻思那个烂糟的玩意儿。
0: 我完全听歌的话，我就怕。
1: 那怕啥？
0: 完事有一天都有一天
1: 你我就跟你说，你就想多了。你去看看去吧，就是说的你也不是大夫，你也不是大夫，你也不是家长，你也没啥责任。人家姑娘和你老妈都商量完了，你算个六饼啊，你在这惯着，你就出活就干活就得了。
0: 关键以前我弄的好，
1: 用不着你以前弄的好，那你还有以前弄的不好的时候呢？
0: 也有，
1: 就是啊，所以说装什么别装什么大尾巴狼了，就是人家让人娘俩让他干咱干啥，让出钱咱就出钱，让出力咱就出力，不让出钱不让出力，咱在旁边那啥，咱这么讲，我吃碗大碗面就得了啊，老老实待着吧啊。别赶着寻思那么多了，
0: 那我过几年我没往前上的话，我会不会我后悔了？
1: 你后不后悔？你这个性格说啥你都得后悔，你不可能不后悔。你干你也得后悔，干你也得后悔，不干你也得后悔。你就是个后悔的人，你就是个后悔的命。所以说你干不干都后悔，所以说不干还能少干点活吗？这不这么回事吗？
0: 对的，有可能我干了以后就是到最后还
1: 说
0: 我还后悔。
1: 对呀，我说你就是个后悔的命，反正也得是后悔，反正也得后悔。你不干你还能少干点活是吧？啊。
0: 好吧，
1: 那行了，好嘞，
0: 哎，好，谢谢钟晓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再见，哎，人家小米都说媳妇是大夫，大夫都不会进医院，你扯啊，他就属于那个瞻前顾后，工作不防右，就这么个人，他干他也后悔，不干他也后悔，其实他应该去看看去。好的，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这位女士。
2: 哎，钟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经常听您的节目，非常的受益啊。
1: 说遇到啥事了啊？
2: 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儿子吧，现在已经读博了，就同学特别多。
1: 嗯。
2: 完了，经常有人让他当伴郎。
1: 啊。
2: 我就不想让他总参加，就是完他还肯定都不听我的。
1: 您听你管人那事干啥呀？
2: 他总参加。
1: 你这闲成啥样了？
2: 总参加，我觉得现在犯个的次数太多了。
1: 你犯啥个？用不着你，你也不用你去当去。你这个老太太，我知道你就老迷信头子，老迷信头子说得当几回伴郎就怎么怎么地了，就扯淡那个事儿啊！你乐
2: 我也理解这事儿，但是听有人说嘛，我
1: 别听那些他那些。我问你说，他是给你儿子开支还是给你儿子介绍对象？听那些胡说八道的玩意儿呢？我就告诉你，
2: 根本不听。
1: 当的越多越好，没事你就听我的吧啊。
2: 这同学可多了，左一次右一次的是在外地，天南海北的聚，跟他关系还特别好。我这回还说他，我说那就少待两次，别去了，这种

0: 学特别不行，同学就是
1: 他都博士都毕业了吧，还没毕业呢，
0: 没有在读，
1: 都二十八九了，都你还管人那事干啥呀，你朋友多你管着了。
0: 我就总心里在搁这种心，
1: 你搁呀，你就别寻思，不是再以后告你儿子这事别告我啊，你就说你出去做手术去了，给别人做手术去完事儿了啊。
0: 他啥事都跟我说，还有个中学老师，他不读博士吗？就是现在就是特别焦虑嘛，完了就是
1: 没事焦虑，博士没有不焦虑的啊，没有一个博士不论文科还是理科，没有一个博士不焦虑的，所以说焦虑是读博的正常状态啊。
0: 他说人焦虑躯体化了，完总说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啥事没有啊。
0: 就一天听着就
1: 那个躯体化个六饼，他不知道在哪儿学习，就是网红心理专家整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词儿糊弄这些老百姓啊。
0: 这种事情就是我就听着也不就不过多的说嘛，他总说嘛，我
1: 他说你就听着，你说需要妈干啥？给你邮俩钱儿去啊？他就说还是缺钱啊。
0: 钱都是经常
1: 对、
0: 就是、
1: 你没事就邮钱就行了，别的啥不用啊。
0: 哎呦，今天在说点啥？他说的时候他难受，我说老总吹老吹完，就是他
1: 你说就那样，你说所有博士全那样，没有一个博士不是焦虑出来的，要不然的话就是真正不可能博士毕业，除了极其聪明的一学期能有一个都不错啊、哦。
0: 但是他旁边同学跟那一个就是教研室的那些同学，就是老师的要求不一样，他们老师就特别年轻，特别上进，就活特别多，一跟着一个总吹，
1: 那很正常。
0: 同寝室的同学好像就人也不需要去，他先从早到晚，就半夜很晚的回来，他可能也
1: 没有白干的活，你放心吧啊。就是我的意思是啥呢？其实你儿子不咋焦虑，现在你很焦虑。
0: 是，
1: 你今年五十几了。
0: 我今年五十八
1: 了，你那个退没？还退了呗？退利索了没？
0: 退利索了。
1: 退利索了，你出去溜达溜达啥的。老头退没退呢？
0: 没有没有。
1: 他没退，他还得两三年呢。那没事，你就不用管他，你自己该出去溜溜，出去溜溜的啊。
0: 我心别有什么，就是有心里。
1: 我跟你俩说，我跟俩说一个很正常的事，我跟俩说个事儿啊。第一个，就是那个当伴郎这个事儿。就是别听那些狗咬吵吵的，他朋友多朋友好，有朋友就是希望啥，他去给人当伴郎，那个新郎有面子，知道吧？
0: 嗯嗯，
1: 对吧？就是不管谁，咱给个面子，而且咱也都是好朋友，对吧？也比就比没有面子强，这是一个事儿啊。而且没那个说的是什么当伴郎咋咋地，当伴郎有的还能挣钱呢。他这还得随礼，反正是，但是有的人家当伴郎还挣钱呢，这是一个事儿，这都很正常，乐意去就去吧，无所谓的事儿，别想那么多啊。然后那个，哎，整不好还划了两个伴娘啥的，都没准啊。这都没事啊，这咱家儿子怕啥的？只要你阳气壮，啥都不用惧啊，记住这一点啊。第二个是啥呢？就是博士都是磨出来的啊，没有就不别说他，你儿子是理科文科的。
0: 理科我就
1: 工科的是吧，理科确实挺累，但是文科一样不分文理，这个东西文科也极累，就是博士没说吗，有这么一句话叫啥呢，就是没有毕业不了的硕士，顶多延毕呗，是吧，肯定能毕业，没有考不上的博士，考博士基本上只要你认定了要考一般都能考上，但是毕业费劲，就为啥说毕业费劲呢，他磨，你得磨三年磨四年磨五年都有可能，对吧，但是我
0: 主要是旁边的人吧，没有他那么忙，
1: 你没有不用考虑别人，知道吧，
0: 他同寝室的人就是也不上学校去，在家里想干什么，
1: 你到时候毕业前就知道了，他毕业会很容易毕业，他寝室那可能延毕一年，延毕两年，延毕三年都有可能，听明白了吗，
0: 但他也没时间整他的论文，就是一直给老师干活嘛，老师
1: 都给老师干活很正常
0: 啊，是是是，
1: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你就不要以为说的博士和那个高中不一样，博士就是干活，你就研究方向就这么回事嘛，给老师完成课题嘛，完成课题，在完成课题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再把这个，你知道那个课题肯定不是说的证明勾股定理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
0: 哎，特别高难，
1: 他肯定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挖的足够深的这个深度的课题，你做下来其实基本上你就够水平了，就这么回事，所以说我跟俩说两句啥，你不要去焦虑这件事情，孩子跟你说你就听着，你当孩子的啥呢，你当孩子的这个减压阀，他乐意说啥你就听着，你别到时候你整一大堆压力，完了你嗨乎劲儿的，你再给孩子增加压力，你这就完了啊。
0: 他说对他没啥帮助，他说的就是他因为跟他论文没啥关系，说也他好像也不能接力，就反正就给老师干活。
1: 不可能，你放心。

0: 心吧，就是这种事情，你干不干活，就是谁也不傻，
1: 嗯，
0: 你知道吧？谁都不傻，
1: 嗯，
0: 对吧？这些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你能接触到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人想接触都接触不到，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啊，所以说你就鼓励他呗，啊，
1: 嗯，
0: 啊，好了啊，完了，小米说的这么的，大姨，你努力。你把博导资格拿下来，然后让咱家孩子考咱们博士，那时候你替他做实验写论文，那他就不焦虑了啊！你得励志啊，你得努力啊，你把博导拿下来，但是都退休了不好拿了。
1: 我就是听着他呗，反正就是适当的、
0: 嗯、对，然后就是需要干啥咱就干啥，也不用咋鼓励，就他实际上他就是想说，想有倾诉欲，听懂吗？
1: 哎呀，他就是这不刚放假刚回去嘛、
0: 嗯，
1: 就说又开始受折磨了，得折磨
0: 很
1: 多天这个活、
0: 嗯、很正常。他干活前干的生龙活虎的，完了跟你俩念秧子，就这么回事儿啊。
1: 啊、
0: 嗯，听懂没？孩子不都这样吗？好了啊，
1: 行，好嘞，谢谢您老师。
0: 好了，完了你
1: 谢谢
0: 完了你跟我念秧子，我还得跟你说这么多，这咋整去？
1: 让你也让你
0: 很正常，我是干这活的，就是我就是意思让你放松下来，没啥事儿。啊，
1: 跟你说一说，我心里就能舒服很多。
0: 对，都这样，都这样，
1: 就说一说，心里就舒服多了。
0: 博士都这样，记住啊。
1: 嗯，
0: 哎，
1: 行
0: 了啊，
1: 好嘞，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就是有那个孩子吧，他虽然读博士了，他跟爹妈这块他还是孩子啊。他一个，他昨他爹妈可有一套了。在单位干的生龙活虎的啊，生龙活虎的、啊，又跑又跳的，啥都行啊。一到他妈跟前，哎呀，好累挺，俺、啊、妈成累挺了，俺、啊、妈今天都累死我了，我不想干了，不想活了啊。就这出完了，给爹妈整的呀、啊，心焦磨烂的。完这回到单位一瞅，又是到回到学校，回到单位一瞅，又是生龙活虎的啊，生龙活虎的，啥都能干啊，这绝对是那个小旋风啊。绰号实验室小旋风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当妈的你就做好他倾诉的对象就可以了，不用真正的去指导，你指导一点意义都没有，没有用啊。小米一直说，要不在家，其实咱再努努力，阿姨，咱再努努力，在家自己设个博士点，到时候孩子能足不出户，天天躺床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嗯。这位朋友叫雨过天晴，叫雨过天晴说，我和我妈妈完全相反，我妈妈就做啥事都后悔，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后悔，每次听我妈妈说啥事后悔的时候，我就特别不爱听。他反正他也得后悔，你就做好思想准备，他乐意听你就听着呗，听着你就说那就反正就这样了，那咋整？对吧？个人有个人的性格啊，个人有个人的因果啊。

位朋友说，我儿子呢是33岁啊，三本毕业，在长春某研究所签合同工作9年，买了个93平的房子，工作稳定，找个女朋友呢30岁啊，吉大的定向博士啊，今年毕业回沈阳去。这个儿子得放弃这里的一切，跟他去沈阳或者大连。谈到结婚呢，要100平全款的房子，20万彩礼5金。作为父母，担心儿子跟他去工作啊不好找啊，跟他去呢工作不好找，地位悬殊，将来可能受气。在长春买房子已经倾尽所有，现在十分焦虑，不知道怎么办。你能干啥你就明确告诉你儿子你能做到啥，做不到的就告诉你儿子你做不到啊。人家俩年轻人处对象，人家有啥想法那是人家的事儿啊，那你这头呢你焦虑有个屁用啊，对吧？他咱这么讲，他有可能到那头还当祖宗呢，还什么受气那都没准的事儿。两口子处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啊。而且咱这么讲，你说100平的全款房子也不算大呀，也没朝你要220的。对吧，这个彩礼和那玩意儿他俩人商量去啊，他俩人商量去，对不对？那个听孩子的吧，这个时候别在这块你在这寻思这个寻思那个，你听听儿子的意见啊。因为啥呢，他在这研究所他签的是合同工，其实当然，因为你想想，那个咱总讲研究所要人，一般的来讲很少要博士以下的。但是他三本毕业能进到这个研究所，然后签合同工，我不太知道是干哪方面的工作啊，就是不太知道干哪方面的工作。所以说呢，我也说不准，挺疑惑。但是呢，吉大的这个毕业了啊，吉大的毕业之后，他得回到他们沈阳或者是去大连呢。啊，我觉得他那个会有一些政策啊，因为作为人，因为吉大的博士肯定是人才，作为人才引进的话啊，他那头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提是这么提的，到最后能不能做到再说啊。我最大的建议就是把你所有的想象都去掉，就是把你能干的说清楚。啊，把你能干的做清楚，就是我能做到什么。就比方说你要100平全款房子，那我得等把长春这房子卖了我再给你买，是吧？你儿子自己就跟他媳妇儿他俩定去，对吧？那是说20万彩礼今年解不清，那过年呗，对吧？就是攒一年攒20万再行呗。五金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买实心的和空心的不一样，对吧？你买空心的就便宜点，对吧？所以这个你现在焦虑没有用，想办法按照儿子的说法或者他的要求能做到什么告诉他我能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明确的告诉他我做不到就得了啊。

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现在生活类似退休的生活啊，但是有点空虚，请问一下有充实自己的方法吗？求解啊。就是你要是条件贼好，你就那啥，你就出去溜达去，旅游去，是吧？那个夏天往北，冬天往南，对吧？不冷，春秋往西往东，就这么回事呗，是吧？如果说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的话呢，那就是你如果说自己有自己的思路，有自己的想法，那你就是开创第二春呗，就是事业人生下半场开创第二春，你就做个买卖了，整个事业了，是吧？再支一冲子买卖，就再挣钱，不也挺好的吗？你要说我对挣钱已经没有兴趣了，那可以啊，那你就去上社区做点义工啥的，不也不错吗？对不对？现在趁着手脚利索，你上养老院给一些老头老太太包饺子去。养老院想吃顿饺子费劲，因为工作人员少，老人多，他们包饺子可费劲了啊。所以说老人经常吃不着饺子。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就是你这跟那养老院联系好了，说你们包饺子叫我来啊，我会擀饼，我会打馅儿啊，你就帮着去整去呗，对不对？有的时候需要照顾老年人，帮着他洗洗涮涮，猜猜洗洗的啥的，你就帮着干点活，不也是，也咱也不求回报，也不止挣钱，我就是不空虚都行啊，都行，都可以。我就觉得就是你别让自己闲着就行呗，是不是啊？在这说一下啊，就是养老院呢，因为这个其实养老院工作人员没那么多，然后护工啥都特别忙啊，就是因为老人啥样的都有，所以说都特别忙，所以说养老院真的吃顿饺子挺费劲的啊。如果我说的是包的饺子，速冻饺子当然好弄，但速冻饺子咱们东北人不爱吃啊，太难吃了那玩意儿。我就没吃哪个饺子，就速冻饺子我到现在为止就是对付吃行，对付饱一顿行，没吃哪个速冻饺好吃。我不知道，这可能我有偏见啊，可能是我有偏见啊，就是我觉得一个是速冻饺子，一个是挂面，这两样玩意儿都是，就是说句实话，就方便面都没有了我才吃它。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偏见啊，因为有的人就乐意吃，就乐意吃挂面啊，那挂面煮的可好了啊。我不行，我就整那玩意儿，整吃着费劲啊。所以说呢，就是很多那个养老院啊，很多养老院就是要说吃一顿饺子，都得到冬天，就是包。

包点冻点，包点冻点，完了到最后呢，一起煮，一起煮，煮几大锅。所以说呢，如果有可能的时候，你可以联系一下，就是离您那儿比较近的养老院，你说咱们哪天包饺子，我过来帮忙来，人多力量大，怎么怎么地的，这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对不对？

0: 说的做。记住一点，不能全照书上做啊，也不能完全按照老人家们说的方法做，都不行啊。所以说呢，告诉您就是说什么呢，它就是一点一点的。第一呢，就是别着急啊，别着急。第二呢，就是一定不能完全按书上养，那就把孩子养得黄皮拉瘦的啊。啊，书上一讲多长时间喂变奶啊，多长时间上辅食，辅食吃这吃那，吃这吃那个，哎我天。就大多数就是那给那个孩子那个饮食精确到克的啊，精确到克的。反正我看着是咱们东北人，反正都粗了点，不像人家那么细致啊。就是没有看那样的孩子养的肥肥胖胖的啊，壮壮的没有。那么养的孩子全黄不拉瘦的。但是呢，你不能说人那玩意儿没用。人家说的到什么时候了，什么样啊？到什么时候什么样？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啊？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有一个老师写的一本书啊，这个现在还有点小，在那啥啊，在那个再大一点，有一个书，那个老师说的挺准，叫《捕捉孩子的敏感期》啊。那本书上写的就是孩子到一两岁、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就特别，但是月科到以后的好像没有啊。总之我就跟你说，就摸索着来，然后别着急。尤其小孩啥呢，一有病的时候，那家长真是特别着急啊，而且特别害怕。就有一个意见呢，不要滥用抗生素啊，不要滥用抗生素啊。这个就这么一个意见，就是说一定要在啊教授啊，一定要在老教授的指导下。如果说老教授说的你这赶紧给我打那个消炎药吧啊，打抗生素吧，你再打。你千万别找那个社区小大夫啊，社区小大夫抗生素来得快，直接头皮针扎上嗖一下就好了。但是那样对孩子的抵抗力啊，对抵抗力这个培养啊，会有一定的那啥啊，会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呢，但是各家不一样，所以说我也不敢乱说。但是我的个人意见就是说的，小孩有病要谨慎观察，要重视，但是不能太害怕了啊。一定要多听大夫的啊，多听大夫的啊。今天想跟大伙儿说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啊，尤其是咱们中老年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就现在啊，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患白内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啊？60岁以上的人特别明显，10个里边占8个。其实呢，说实话，这个是必然现象。有不少专家都说了，只要活的时间够长，每个人大概率都会得白内障。而且呢，现在患病人群越来越年轻了，搁以前都是八九十岁才得的，现在是看电视啊、看手机啊，刺激太多了，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建议重视起来啊，用上咱们节目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这是咱们特别向厂家申请的，每个人都能体验。打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研发的，添加了几十种养眼护眼的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咱们吉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的时间了啊，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

0: 216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十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 到秋天天凉了嘛，给大伙整点小白酒啊，整点小白酒，山东白酒啊，这个之前给大伙介绍过啊，这个反馈非常好啊，这个都说喝完之后惦记上了，我现在还想喝，是吧？咱们呢就联系了厂家，费了不少劲，争取到了一批库存酒啊。今天呢，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伙，福利呢，这个马上就给大家啊，大伙安排上啊。这款山东高粱酒啊，那是正经的山东老酒酿的啊。山东高粱酒多有名啊，老辈人都知道，以前电影里还唱，喝了咱的酒啊，上下通气不咳嗽啊，说的就是这高粱酒，而且呢，高粱酒味甘性温啊，酿出来那个酒呢，性子温和，喝一口到胃里暖乎乎的啊，多舒服啊！可不像某一些这个低度数这个劣质酒啊，喝完跟这个胃里干仗似的，火烧火燎的遭罪。这个咱这高粱烧啊，酿酒用的都是精挑细选的优质山东红高粱。老话都说好酒不离红粮啊，这个红高粱就是酿好酒的好料，而且呢，它是经过陈年老窖发酵，还得呢常年的这个陈酿，沿袭了百年的固态法白酒酿造工艺，要经过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储存，这个好多道程序才能成。这个四川呐、贵州这些大酒厂啊，用的都是这种工艺啊。咱们这个高粱烧呢，跟他们的工艺是完全一样的啊，品质上能差得了吗？对吧？配料表呢，你也尽管放心看啊，就只有高粱和水，纯粮是配方，没有香精，也没有别的添加剂，干干净净的。这个酒的味道和品质都是上乘的，酒体呢晶莹醇厚，入口绵柔，又香又甜，不杀口也不辣胃。正宗的粮食酒都这样，喝了不上头，不干口，也不用担心宿醉。你让老头吧嗒一口，仔细品品那滋味就别提多地道了啊，老香了。晚上忙完家务，老两口坐在一起，温上两杯白酒，整点顺口的菜，再配上一碟香脆花生米，一边小酌一边唠了家常，回忆回忆年轻时候的往事，聊聊往后的舒心的日子，这样的晚年生活啊，悠闲又惬意。老话都说这只羡鸳鸯不羡仙，咱们普通人家的小幸福不就藏在这一杯好酒里面吗？不光是居家小酌，平时出门聚会也特别合适。很多听众啊，晚上跳完广场舞和唠伙伴们相聚，喝凉啤酒呢，它容易胀气伤肠胃，拎两瓶这款高粱酒那是再合适不过了。老朋友呢围坐一桌，推杯换盏也别多喝，是不是？聊聊过往的趣事，说说家长里短，气氛热热闹闹，关系呢越出越近。这酒啊，平时门店单瓶卖45块钱，六瓶呢就得270，今天呢专门给各位朋友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买六瓶送六瓶，整整12斤大容量，到手呢只要169，算下来呢单瓶才10几块钱，比散装酒还划算，趁着福利划算囤上准没错。这个169块钱啊，169块钱是这个买六瓶送六瓶啊，买六瓶送六瓶啊，这个是价真好啊，算下来是10多块钱，比散装酒都划算啊，趁着福利划算囤上准没错，喝着安心还省钱，所以说别犹豫了，赶紧打这个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咱们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呢，打开这个公众号，回复3个6。 节目中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们，让大家能够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啊！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携手咱们节目限时开展周年庆大型秒杀活动。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现在拨打订购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市场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最快速度送到您手里。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先抢先得。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时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容易找上门来啊！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的专利组方，守护睡眠健康，守护睡眠质量。这个作为一款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它既能够温和的调理睡眠，而且呢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平时呢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呢周年庆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来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当天订当天发，品牌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专利发明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这个真太划算了啊！好了，最后提醒大家啊，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抓住机会赶紧打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啊。最后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就是穿这个小裙子、小短裤啥都穿不了。因为下肢静脉曲张，这个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就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专家，血管病的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来会诊来，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这个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市场价58，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这样的，就是我是一个我们夫妻关系之间的问题啊。
2: 嗯，
3: 就我前两天出了个小小的车祸，然后呢导致就是部分骨折了
2: 啊。哪块骨折了？
3: 就是骨头锁骨那儿做了个手术
2: 啊。这个上边的锁骨这块是吧？
3: 对，锁骨做了个手术。
2: 那挺疼啊那块啊。
3: 疼，反正但是主要你就动不了啊，因为我是一个很勤快的人，你就你基本上动不了。
2: 嗯。
3: 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说这个病痛，我觉得我都是可以忍受。
2: 嗯，
3: 主要的问题是啥呢？就是因为他不是牵扯一个交通问题嘛。
2: 嗯，
3: 然后呢，他要跟交警搭队啊，我又在生病啊，然后这不就要协调？
2: 嗯，
3: 我生气的点在哪？就是你说他不干吧，他把所有活全部都干了。
2: 嗯，
3: 就是不管外头的、里面的、能干的，他反正都干了。
2: 嗯，
3: 但是呢，就是你说他干吧。他又给你嘴巴，他就没给你一个好脸色。
2: 嗯，
3: 然后一个再一个啥，是一个他是个非常细心的人，特别的细心。
2: 嗯，
3: 但是我就感觉在照顾我这块，
2: 嗯，
3: 就是没有那么到位。
2: 嗯，
3: 而且你想，原来他生病，我从来都是认认真真的。
2: 嗯，
3: 但是我很少这样，我这从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因为我50多了。
2: 嗯，
3: 第一次
2: 啊，用他照顾啊。
3: 对，
2: 嗯。
3: 然后我接受不了啊！
2: 那谁让你那么厉害了？你要从18就让他照顾，他现在他就没怨言， 那就都五十多岁好几十年你都没训练过他，他没受过训练的士兵，那上战场的就是不行呗。
3: 那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是针对人。
2: 那不是，
3: 你像
2: 他不是，他就是不会，他就是不会，他就是那个将军给他惯的。就是你就一直都照顾他了，然后叫他照顾你吧，他也不是不照顾，但他就总觉得冤得慌。就这么回事呗，你以后你总让他照顾你，你把他训练过来就好了啊。以后能起来你就告诉
3: 你。照顾父母的时候照顾他自己父母的时候那样。
2: 那他妈他爹妈让他照顾过呀。
3: 对呀、
2: 啊。对呀、啊、所以说他训练出来了吗，所以说我告诉你，你等你病好了啊，等你病好了没事你咣当就躺地下，然后叫他照顾你，这时间长了他没那么多想法了啊。就是在他的内心当中，在他的内心当中就形成啥呢，就是你就是个铁汉子，哎，就是不应该用照顾，这咋还这人还得用我照顾了呢，就这样的啊，听不听着。所以说你现在用他照顾他，就别管他态度，对，你现在扇他，你说你锁骨骨折扇他都没劲儿是吧，你等休息好了完之后再扇他啊。
3: 就是人就有时候你为啥原来咱不说细腻不细腻，但是我感觉就是从感情上反正就感觉一下子就接受不了。
2: 那你接受不了这玩意儿，我也接受不了，我也想扇他，我够不着啊，那咋整啊，这不人不过哪河脱哪鞋吗，现在过这河，我跟你俩说，你见他面你就态度好，因为现在你扇不了他你就态度好。你就觉得哎呀这老死头子这全靠你了，哎呀你辛苦了。
3: 人家把活也干的，基本上所有
2: 活都干
3: 了。
2: 我不说你
3: 干了。
2: 你现在就是该哄他哄他啊，你就说这真厉害呀，你可太讷了，你是老天爷派来救我的吧啊，怎么地的就说呗。
3: 烦死了不想见了。
2: 啊你就说呗，说完之后完了等你好了之后你再折腾他啊，实在不行你把他腿打折了你伺候他嗷嗷喊他啊，行不行。
3: 行好嘞。
2: 对这个时候。
3: 你想一下心里就舒服。
2: 对我的想法就是啥，你反正他干活是吧，干活先使着。你当你这样人吧，他是有个感情是有变化的。啊当你现在实在不能把他当老爷们儿，你就把他当牲口。是吧、
3: 哦、
2: 当牲口先使着，使段时间瞅他可爱了再当老爷们儿，就这么回事呗。对吧，你咋这么讲，骡子马确实他没有什么太好的那个脾气，但是他能干活前你不也得腥草细料喂着吗，是不是，
3: 那再干不了活那还要啥用、
2: 啊、对呀，那啥吃肉啥吃肉啊。
3: 确实
2: 是吧，啊你就是咋回事，
3: 说的有道理，
2: 就是那个你平时太强了，
3: 嗯对，
2: 他没伺候惯你他就屈得慌，成天总觉得屈得慌，对吧，因为一直都是你伺候他嘛，两口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看你就是总伺候那个的，你咋伺候他吧你心里头其实没啥怨言，对不 对但是呢从来都不伺候的，你突然之间比方说从来都是他伺候你啊，天天给你买打糕吃啊，天天给你买糖买水果都给你切好了扒好了给你放床头上你吃，你要天天这样你不觉得他怎么好，对吧，然后呢你有点啥事他伺候你他也没有怨言，但是反过来如果他有毛病了你伺候他前没人给扒水果了，没人给整吃的了，没人给操心这个事啥都没有了，你肯定烦得慌啊，就闹去巴拉，你挺好的玩意儿，你说你给整躺那块的，就整的还得我来整这事儿的，就是这么回事、嗯、但是他也不是不干活、嗯、是吧，这就是一个夫妻之间的互动和习惯的问题，所以说我说你就是、
3: 哦、
2: 我跟你说
3: 因为这个习惯
2: 哎
3: 想的、
2: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我教你一招啊，跟我们家邻、
3: 嗯、
2: 跟我们家邻居老太太学啊，我们家邻居老太太就那样、
3: 嗯、
2: 哎就是反正总迷糊啊，那个你好了你没说好利索了，哎呀我这胳膊抬不起来呀，哎呀你赶紧去给我整这，你总支持他支持他，他伺候你伺候惯了他再伺候你他就没意见。我不说吗，我们家邻居有一个我的叫奶奶，我奶奶那个级别的那老太太三十七八岁就已经不太出屋了，长得老漂亮一个老太太，她你看她都七十多岁了，六十多岁七十多岁了，偶尔的从屋里头出来一趟，穿的干净利索打扮的可漂亮一个老太太了，哎，但是呢她就是身体确实非常不好，老头贼稀罕呢，那给老太太伺候那才好，那老太太你就喝粥那个啥也干不了，但是老头啥也不用他干，啥都自己干，完老头还稀罕他，还给还成天就伺候那干干净净利利索索那么一个老太太，那就是这玩意就是这么回事，完了后来那老太太都说四十多岁就觉得说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或怎么样的，结果老头没了他还在呢，完儿子接着伺候，
3: 那也是本事，
2: 那你看看是不是，一喝粥啊，一直喝粥喝这么多年呢， 那这真的就是、
3: 嗯、
2: 就是那个老太太就是说的在我们农村啊，就是能好看到那样的老太太就非常少，就是这么多年我看七十多岁老太太没有几个整到人家那样的。但是你就说说就是说哈、啊、他爱人对伺候他，就是那老爷子对伺候他就一点意见都没有，就可高兴了，而且他能出来晒晒太阳，能拎个小板凳上那个巷子口跟大伙坐着说几句话，他说话慢慢悠悠就像喘不上气似的。那老头可高兴了、
3: 嗯、
2: 哎呀这今天心情好了，这是对吧。我这么我不是让你学着，我不让你学他，你学不了，你直接好你肯定你治好了跟活驴一样，你还得干活。但是你脑袋里得有这个概念。要不刚才没事你就说我这落下病根了，胳膊抬不起来，你们家所有一人高以上的东西都让他去拿去。啊、嗯。
3: 好。
2: 听明白没有，你觉得你得有心。
3: 听明白。
2: 你得有这方面的心眼子。完了让他爱你，让他伺候你，他越伺候你他越爱你，说这么回事吗？啊。
3: 好的，谢谢、
2: 嗯、别生气了啊，
3: 心里舒服多了、嗯、
2: 哎，心情好多了吧，是吧，哎，然后祝你早日完全康复啊。
3: 好的好的，
2: 哎，
3: 谢谢。
2: 你这个多长时间了，这个骨折？
3: 这个有10天了、这个、
2: 10天
3: 呢，
2: 那你得做好准备，做好准备就是伤筋动骨105啊，伤筋动骨105，听着没有，你得105啊，
3: 记住
2: 没有啊、
3: 嗯、
2: 好
3: 嘞，记住了、嗯、好
2: 嘞，再见啊，
3: 谢谢，
2: 好嘞、
3: 啊、谢谢啊，
2: 这十天就能好，你这大傻子坚决不能好啊，听不听啊，
3: 好
2: 了，再见啊、
3: 嗯、好
2: 嘞，
3: 拜拜，
2: 哎呀。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铁杆小米说，姐姐，这个是真的，我特别能理解您现在这心情，因为曾经自己很尽心的付出过，到自己需要的时候得不到同等的回应，他就很伤心，这就和很多媳妇儿对婆婆后期都会产生一种恨是一样的感觉，新媳妇刚进门的时候就特别尊重，特别孝敬，然后来呢，后来的疏离是因为自己有需求的时候换来的是冷眼旁观，是吧？但是生气归生气，伤心归伤心，千万不能用别人的没人情来惩罚咱自己，对吧？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晚上好，我们家男孩14啊，今天早晨收拾屋子，我发现孩子房间的床底下有啤酒还有烟啊，应该是孩子偷着买的，我是不是就是直接告诉他应该怎么教育，老师帮我指点一下啊。这孩子胆挺大呀，这一定是他的朋友里边有这样的啊。这个吧，咱这么讲，这玩意也不犯法，就是孩子未成年嘛，这不是有点早嘛，是不是？所以说呢，我建议你多观察，但是呢，咱们这么讲，烟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家孩子脱离你视线的时候是不是太多了？有一些事儿啊，确实是需要家长啊及时的看、及时的关注的、及时的掌握的啊。14岁的孩子应该就是初一、初二啊，应该是初一、初二这个样子的。那就抽烟的话，你在学校你真嘚瑟抽烟的话，咱们不说别的，那很危险。啊，就是咱说不至于开除，但是很有可能是要记过，或者说你停课。这就是看各个学校，有的学校更严一些，有的学校次严一些，就是次严那个学校也是处罚非常严格的，哎，也是处罚非常。所以说告诉你家孩子，就是你先是观察一段时间，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啊，你这个事儿你还真不能直接跟他说呢，先不能直接跟他说，你最好抓现行。那个你直接跟他说，他在以后他就长心眼子了，你跟你俩斗智斗勇了，该啊，你就不好掌握了。所以说呢，就是先观察一下啊，先观察一下，然后呢，你应该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对孩子的关注过少啊？过少。正常来讲，咱们这么说别的，咱不说别的，就孩子抽烟喝酒这事儿，你烟身上有烟味儿，那是不是你们两口也抽烟呢？如果你们两口也抽烟，你就别管了，那没法管。

0: 这是一种可能。再有一种可能，是不是你管太严了？就是你老爷们在家不敢抽烟，不敢喝酒的。完了，你老爷们整点烟，整点酒，都整孩子那屋床底下去了。完了，趁你不在家，爷俩喝点，抽点啥？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当然，我这是挑坏啊，我是挑坏，挑你跟老爷们干仗啊。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啊，各种各样可能性都有啊。那如果说真是他爹给藏的，那他爹的脚跟你给打掉了，我跟你说。你叫他跪地下，然后拿大棒专门削脚跟。就是啥呢，确实是，如果是父母又抽烟又喝酒的话，而且经常在家里面抽烟的话啊。如果经常在家里面抽烟的话，那孩子抽烟的可能性那是直线上升。因为啥？因为他认为那是成年人反正也得干的事儿啊，认为所有的成年人都干的事儿啊，谁都得干的事儿，那我早点晚点无所谓的事儿，对吧？所以这个你也得理解啊，也得理解啊。一般的酒这个事儿呢，大多数都家族遗传，烟这个事儿呢都是伙伴教育啊。大多数啊，大多数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啊，就是酒这个事儿，就是家族的可能性特别大，就因为过年过节孩子也喝，这家就乐喝酒，那这过年过节孩子也跑不了，你喝点啤酒，喝点小红酒啥的都有可能，是吧？所以说孩子可能也觉得喝点酒不是个事儿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等烟这个事儿呢，家长虽然抽烟，但很少给孩子分烟，但是呢，这个就是他的同事，他的同学，他的伙伴啊，他们之间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其实挺吓人的。啊，这个其实挺吓人的啊。作为你们两口子，还是再观察吧，再观察吧。尤其因为喝酒这事儿，肯定他不能经常做，因为他是个初中生。但是抽烟这个事儿，很有可能他在学校偷摸抽，而且现在学校全是监控，他都傻孩子，哪有老师看不着的地方啊？所以千万看住了，要不然的话，一旦抓住你，这个最少是诫勉啊，最少是诫勉啊。这孩子不是没成年，不应该这样的事儿啊。小米说整不好这孩子是屏障大圣，那就是没准的事儿啊。我不说吗，他爹整点烟整点酒没地方搁了，跟儿子商了，你别吱声啊，我放你这屋。那就是管你家老爷们管太严了，你松快点吧。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是这样的，小哥。
0: 嗯。
1: 我是从小呢被我生父生母送给我的表姑了。
0: 表姑。
1: 然后就是。
0: 也就是说你爸爸或者妈妈的表姐。
1: 我爸。
0: 啊，你
1: 爸
0: 的表姐。
1: 爸爸表姐。
0: 你就是表姑，姑是这头的啊，就是你爸的表姐，也不远啊。
1: 嗯，不太远。
0: 嗯，
1: 然后那个我是8岁回去过一次，
0: 嗯，
1: 就是我妈带着我去一次，待了能有10天左右
0: 啊。
1: 然后再就是我生完小孩24、25岁的时候，因为我在我养父这边没有户口
0: 啊，
1: 然后我那边养父养母过来了，然后之后把孩子户口落下了嘛，然后之后就是每年我会回去一次，
0: 嗯，
1: 看他一次。
0: 嗯，
1: 然后他们说那个在那边有一份地，有我的地，大概是2亩到3亩地
0: 啊，还有块地呢，那挺好啊。
1: 说是先说是那个是国家给的，后来我那个生母又说不是，是我爸在大地当什么官啊，以什么名义啊给的
0: 啊，
1: 然后就落在我的户下了，就意思是他们给的，
0: 嗯，
1: 不是国家给的。
0: 嗯，
1: 然后头两年这个钱吧，地钱我没要，后来我总回去嘛，后来也就给我就要，
0: 嗯，
1: 没多少钱。
0: 嗯，
1: 要拿着了，我兄弟媳妇就不太是滋味。
0: 嗯，
1: 然后我回去几年之后吧，就是他们提前给我打电话，就是过年我就一年一次嘛。
0: 嗯，
1: 就后边有大概过了6、7年吧，他们就是那年就没给我打电话，我东西买好了。
0: 嗯，
1: 然后后来过完年才给我打电话，问我回不回去。完我一听那意思好像不太想让我回去，因为头两年我兄弟媳妇也不太高兴，我也能看出来。
0: 嗯，
1: 我说那我不回去了，我说我这边也挺忙的。完了说那不回来就不回来吧。
0: 嗯，
1: 完我电话打完了，我挺不是滋味的。后来我电话又打回去了，完我就跟他们吵起来了。我说这么多年你们也不要我了，这个这个那个的。我说这 我说这我认你们了，我也不是奔你们这点地，这差点没直说你别回来了。我说咋能这样呢？我就是太让我理解不了了。
0: 嗯，
1: 吵起来了之后，我再就没回去过。
0: 嗯，
1: 然后这个弟弟吧，就是有一年我弟弟，
0: 嗯，
1: 我亲弟弟就给我打电话说弟确权了，说的那个我有个姐夫，那也说都确权，然后我弟弟说都确权到我身上了，咱家大姐夫那个二姐夫二姐的，完问我说你这咋整？我说那你确权到你身上吧。其实我当时我都好几年没回去了，都不打算要了。
0: 嗯，
1: 后来那个大概要这几年吧，我过得可能不太好，因为我离婚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可能有的时候那几年在看孩子，然后就没钱，我就跟我弟弟说这地钱了，我弟弟没少给。
0: 嗯，
1: 没少给吧。然后现在又涉及到就今天又开始确权嘛。
0: 嗯，
1: 确权的话，我那个养母吧，意思就是说让我给我弟弟打电话，确权到我身上得了。
0: 嗯，
1: 要是确权到我弟弟身上的话，这不是将来我儿子这也捞不着嘛？我在这边也没地，啥也没有。
0: 嗯，
1: 然后我现在纠结，其实我都不想回去，但是吧，肯定是我也想了。你说我要一趟不回去，我感觉也不太好。毕竟你说也去过，也养自己，也生自己一回，他倒没养我。
0: 嗯，
1: 好不好？也是就这样。然后我现在寻思。这个地要不要确权到我身上，我也挺纠结的。
0: 我首先从根儿上说啊，
1: 啊，
0: 这个地压根儿就不是给你的，它只是以你名义你们家要的地。那说句实话，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家老爹儿，不知道你家老爹儿多大岁数了。那这纯属于以前谋私儿，我跟你说啊。所以说呢，这只不过应你个名而已，压根儿就不是给你的地。咱这说，但是你也挺厉害，那就是那你应我名那就是我的，对吧？也要来了。后来呢，你弟弟也不是不给你钱，但是这个事儿吧，我个人建议啊，二亩地你不像两晌地，二亩地
1: 就两三亩地，
0: 对，二亩地没多少钱那玩意儿啊，你一千多块钱两千来块钱也就那样。
1: 没有，这两年地值钱了，
0: 好像
1: 能值个五六千块钱
0: 啊。二亩地呢现在都能卖五六千块钱了一年呢。
1: 三亩地
0: 三
1: 亩地都直补啥的
0: 啊，那不少。不少，但是吧，这个事儿吧，你要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我听出来了，
1: 嗯、
0: 哦，听出来，那个压根儿就不是你的地，这只不过是就应你个名而已。哦、
1: 但是吧，是咋回事，小哥、
0: 嗯？
1: 那个，然后我养母为啥要我要这份地？我养母、
0: 嗯、
1: 这不是你看，我养母跟我生父，他俩是亲戚嘛。
0: 嗯，
1: 在那头肯定也还有亲戚，然后那头那亲戚也说这份地呢，不是像他们我生父生母说的，说是人家本来就大队给的，
0: 嗯，
1: 国家给的，
0: 嗯，
1: 这就应该要。完我就是我请不我。抹不开药，完了我养母这两天给我打电话，完了说你要吧，说我整的我也纠结了。
0: 嗯。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吧，我的感觉就是你要是觉得好，就是要完之后吧，能要也能给，但是确确实实是你我觉得你弟弟也行啊，你看那么吵吵到最后你说要人也一直给你钱，也不是不给你啊。
1: 那我也在，
0: 对不对？
1: 我弟弟可以，就是我养父养母挺让我生气，就这么多年咱吵架之后都没来给我打过电话。
0: 那你吵吵玩意儿本来就不乐勒你。你嫌你，
1: 本来我就多余，
0: 你嫌你啥香饽饽呢啊？你还在这块那啥呢？是不是啊？
1: 啊，
0: 这个事儿，我的建议呢，就是顺其自然吧。如果能给呢，咱就要着啊。如果是也可以提，不是不可以提，但是别硬要这个事儿啊。
1: 我要提，我要给我弟弟打电话，我说你把那个弟那个确权到我身上，他能给，但是我实在张不开这嘴。
0: 对呀，你要觉得说的我张不开这个嘴的话啊。我就觉得就是犯不上，真的是犯不上。咱们要是
1: 我都好几年没回去了。
0: 咱们要是，咱说实话，咱要要点志气。咱们现在这不是条件不好没志气吗？咱但凡条件好点，要点志气，压根寻思都不寻思这事儿。你说是不是？
1: 你当时跟你吵架的时候，我也说，我说你不想让我回去，不就是因为那点破地吗？哎妈呀，那亩地能值多少钱？完了后来我一气之下，你没有名儿，你们给哪整的地？我过得也不好，我就吵着要。
0: 行，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吧，就是这样。我的观点是啊，反正是别硬要，你说呢？毕竟虽然说你就是咱这么讲，虽然说你是送出来了啊，送出来了，但是肯定有当时的条件。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这种情况去还原当时的状态。你今年得40多岁了。40多岁的话呢，说明你是198几年生人，是不是？
1: 嗯嗯，对。
0: 198几年的生活状态和政策状态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 也可以理解啊，我个人认为也可以理解啊，就是无法还原啊，无法还原啊。那这个事儿呢，就是我的，我你就问我了，我得跟你说，我不能跟你说合了话啊。我的意见就是说的，该要要，但是呢，确权这个事儿啊，啊，确权这个事儿呢，就是跟弟弟可以提，但是如果说弟弟说有，哎呀，挺困难的或者怎么地，那咱就别说了，别吱声了。你就说，因为我觉得我
1: 弟弟他不、嗯、他不会
0: 就我反正我个人觉得你弟弟不是个那啥，包括你兄弟媳妇虽然有点斜了眼睛这个那个的，但是也不是、
1: 嗯、
0: 你弟弟是一个能当了家能做了主的人，对你也是一个够意思的人。
1: 嗯
0: 啊，就这么回事啊、
1: 嗯，
0: 其他的不多说了啊，哎，
1: 嗯，那我这电话就别打了，也别要了，能给就给，不能给咱也不差那点。
0: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把咱自己日子过好了，过嗷嗷好，到时候一年给他们五万八万的，那算咱们呢，是不是啊？
1: 也对，嗯，那行，
0: 好了，
1: 嗯、
0: 祝你是祝你就这个电话打完之后，祝你生活越来越好，啊，
1: 太感谢小哥了。
0: 你就说东做东招，西做西招，对不对？没不做没
1: 谢谢
0: 没做不做还能捡着，是吧？啊。对
1: 谢谢小哥
0: 啊，平地生狗头金，厉害啊！
1: 哎呀，小哥这嘴老好使了。
0: 好嘞，谢谢啊，再见啊，好嘞，
1: 哎。

0: 大伙有没有发现，人一过五十啊，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啊，好多听众这个时候呢就着急忙慌的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呢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啊，到后面就严重的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呢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啊。我建议呢都试试这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好视力周年庆有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多送您78块钱王牌蒸汽眼贴啊，400-609-2166啊。一般呢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呢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这个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呢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呢都精神不少。要特别的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最后几天了，也是最后一波福利了，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2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吃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5: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7: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8: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前边呢，就是上半个时段给大伙儿这个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周年庆39块钱秒杀的活动，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参与了啊。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秒杀活动呢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入睡难呐、梦多易醒啊、睡眠时间短，趁现在只要39块钱就能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时早调理。长期睡眠不好，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今天呢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大家都知道，睡眠产品呢既怕没效果，也怕有依赖性。美善臣采用中草药提取物组方，既能温和调理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非常适合长期睡眠困难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啊！今天呢，咱们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市场价88块钱，限时秒杀一瓶39块钱，当天定当天发，保证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这个带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啊！太划算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就全部结束了，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啊，海龟购物参与秒杀。这个天气啊，这段时间呢这个温差比较大，白天呢大太阳晒着，晒的人都得穿短袖，一到晚上秋风呼呼一吹又得裹上外套，这温差太大了之后啊，晚上睡觉也是不得劲儿。盖厚被吧，不一会儿捂出一身汗来，黏糊糊难受，盖薄被呢，半夜准备冻醒了，第二天起来啊，这脑袋昏昏将的啊，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所以说今天呢给大伙介绍一床秋日睡眠大救星，叫100%巴马活氧蚕丝被，让您呢舒舒服服的熬过这个昼夜温差大的时节。普通被啊哪能扛得住秋天这么大的变化呢，这个化纤被看着轻薄，实际上一点都不透气，稍微动弹一下，热气和汗水就全都憋在被子里，闷的人呐烦躁啊。老棉被虽说保暖，可是又厚又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晚上一热啊，您肯定忍不住踢被啊，冷风嗖的就钻进被窝里了，感冒就找上门来。咱们这个蚕丝被啊可就不一样了，它就是为秋天量身定制的啊，轻柔的如同天上的云彩啊，亲肤的好像第二层肌肤啊，盖在被上毫无负担，透气性更是一绝啊。神奇之处在于呢，它是一个贴心的小卫士，自动调节温度啊，夜里气温下降了，它迅速将温暖紧紧锁住，不让凉意呢钻进来。那白天要是热了，出的汗呢能被它瞬间吸收，快速蒸发，保证您呢一觉睡到天亮啊，身上干爽舒适，绝不黏腻。为啥说蚕丝被是睡眠的秘密武器呢？这得从这个蚕丝的特性说起。蚕丝富含天然动物蛋白，和人体皮肤的结构极为相似，天生就具备防螨抑菌的能力，皮肤敏感的朋友用起来简直就是再合适不过了啊，再也不用担心夜里被瘙痒折腾，而且呢还能释放出一种神奇的睡眠因子。平时啊总失眠半夜容易醒的人，只要盖上这床被子啊，就仿佛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安抚一样啊，身心呢、瞬间就放松下来，不知不觉呢就能酣然入梦。这个秋天呢有时候雨水多了，空气潮湿重了，普通被子吸了潮气又湿又冷，咱这蚕丝被呀那是吸水性是这个棉花的 1.5 倍，潮气一出现立马把它收入囊中，让被窝呢始终是干爽的啊。这个更厉害的是啥呢，不管你用多久它都能保持松软的这个状态，你使上10年8年的都不变形，始终给您最贴心的陪伴。这次呢这给大伙的价格是非常有诚意的啊，亏本给大伙送福利。第一个啊，1.5×2米的单人被只要499块钱啊，1.5×2米的这个单人被只要499块钱，2.5×2.3米的双人被是549块钱啊，2.5×2.3米双人被是549块钱。那买两条就更划算了啊，1.5×2米的单人被两条只要999块钱，2.5×2.3米的双人被两条只要1099块钱，并且呢福利升级，下单两条蚕丝被的朋友现在还送您两个蚕丝蛋白枕，让您在享受蚕丝被带来的舒适睡眠的同时，脖子和 肩膀也能得到充分放松，一觉醒来啊，浑身舒畅。每条被子里实打实的填充二斤真蚕丝，加上优质的被面，单人被啊重量近 3.5 斤，双人被超过4斤。被子四角呢还特意设计了暗扣，这不两床吗？就到天气还不算太冷，盖一床刚好啊，再等过一些日子呢，两条被咱给它叠到一块，保暖效果就更棒了啊！这个比那个大厚的棉被呢还舒服的太多。所以说各位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次买蚕丝被的好机会啊！打400-999-0139，打400-999-0139，联系这个小管家给您锁定名额啊！这个不习惯打电话购物的，可以用咱们微信公众号，在咱公众号上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各位朋友啊，换季了啊，换季了，这个注意点啥呢？这个阶段呢，昼夜温差大的时候，心脑血管这个问题要重视起来。爬两层呢就喘，爬两层楼就喘。最近呢头昏发懵，这个脑袋发沉，脸色不好，蜡黄的，要注意了，很有可能是心脑供血不足的危险预警。咱们上了年纪啊，血管变硬变脆啊，常年堆积油脂垃圾，现在呢天气忽冷忽热的，会让血管反复收缩扩张，风险那直接翻倍。轻则头晕乏力，记忆力快速衰退，重则呢突发各类心脑血管问题，一旦出事受罪的呢是自己，操心的是家人。趁现在啊，养护心脑血管的关键期，赶快补点实在的营养，提前预防，这个降低风险。现在花小钱，为了将来省大钱。吃点啥呢？吃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鱼油大伙都知道，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大管家啊，大厂出品，蓝帽认证，质量有保证，买的放心，吃的踏实，而且呢含量高，纯度高，一粒抵得上普通鱼油好几粒。配料呢也是特别干净健康，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人工色素。平时你血糖高了，需要控油控糖的各位朋友都能安心服用，已经在咱们节目里头推荐很久了。咱先说这价格啊，这个鱼油软胶囊的一大瓶子的市场价格呢是79.9一瓶，今天呢直接砍到底价，只要24.8，24.8直接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啊，半个月啊，半个月的量，算下来呢一天1块多钱，1块多啊，就能给自己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换一整个秋冬的身心健康，非常值啊。数量有限，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来进行抢购啊。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这位女士，电话接进来了啊。
9: 哎，你好，张晓老师好，我就是家孩子的事儿
0: 啊。
9: 我家孩子吧，去年是大专毕业
0: 啊，
9: 但是学护理的，学护理，但是呢，一毕业吧，这段时间到今年也没找着，就是在护理就是有关的工作吧。
0: 嗯，
9: 完了呢，他就干一些不是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待了，搁家待了2-3个月。
0: 嗯。
9: 这段时间呢又找着一个工作，他就是一个干那个面点大麻花。找着一个这样的工作。工作店里头呢，他就给人就是配面这些东西。
0: 和面。
9: 配面啊，对对对，就是调面这些东西。
0: 嗯。
9: 然后吧，到这个店里头吧，那个老板说这一个月吧，就说得给4000块钱，公吃公住，供两顿饭顶上一天，晚上不供，就这么讲的。
0: 嗯。
9: 也签了一个合同，签了一个合同，他也没太仔细瞅。
0: 嗯。
9: 没太仔细瞅吧，干了几天以后，也就10天8天的吧。
0: 嗯，
9: 他就说的挺累的，妈呀，我有点累的。
0: 嗯，
9: 累的完了就有点不想干了，不想干完，老板就说的了，就是当时我不跟你签合同说了吗？如果你要干不到一年的话，不满一年，我就给你按70%开。孩子一听，寻思说的，你说这干几天了，那70%开的话，说的这不就差挺多钱吗？饺子。
0: 嗯。
9: 完他说那我再坚持，他就跟我自己说，他就回来就跟我聊这个事儿了。完了他说的，完我再坚持坚持吧。完他就坚持干了。
0: 干多长？现在干多长时间了？几个月了？
9: 干能有20多天。
0: 我天，才20多天啊！
9: 嗯，20多天呢。今天这不是我今天问问他，我问我说累不累？他说那挺累。
0: 嗯。
9: 说我没干过啥活，挺累，挺累。完了他说的，嗯，我说的，你干这活啥的，你自己能不能坚持啥的？这要是正常来说吧。你说他得干满一年，他也就比如说开全，就是他讲那个4000块钱一个月。
0: 嗯，
9: 如果不到一年吧，他就干开70%那么开。
0: 嗯，
9: 但是我认为我自己认为我就心寻思吧，我想让孩子不干，我想这么说了。
0: 嗯，
9: 但是呢，我给他找不着相当的工作，我也没办法 就说的孩子你别干了啥的了，你说万一回家了一待就像上次似的，头些日子两三个月，
0: 嗯，
9: 一直也找不着活，完现在这个呢，他说我也能对我坚持，但是说的就干多长时间他自己也不知道，心里也没底，我现在就卡到这儿了，我就心寻思，他问我说妈那要不然你说咋整呢，你说我干还是不干呢，
0: 嗯，
9: 要是正常我来说我写我真想说不干了，我完我就寻思老师你帮我说看给我
0: 你上班不
9: 这个事，
0: 你上班不，
9: 我不上班，
0: 是不是你不上班，我一听你说这话就是个不上班的人呢，你家老爷们上班不，
9: 我们家就自己干点个体，
0: 是不是瞅着不像说是那啥给别人打工样，那要不你叫孩子跟你一起做买卖就得了呗，
9: 你自己家这个不想在农村就是干自己原来干这个活的，
0: 那你看还完还心疼完了还这么的那么的，咱这么讲就他这个专业、嗯、他这个专业毕业了，那么你说一月能挣4000块钱可能性都不算太大，对吧，
9: 嗯，
0: 所以说他一定是很累的一个工作，你想一下如果说不累他的工作一个月招一月3000块钱招大学生尤其大专的还是不有的是吗，你以为就你家孩子、
9: 嗯、
0: 就你家孩子吧，是不是，
9: 嗯，对，
0: 所以说我倒
9: 是
0: 挺担心说这个老板这个合同里有问题，找个明白人看看这个合同倒是有必要，但是才干个10天8天又不干了，所以说那你还是让他做买卖吧，做买卖自己说了算，对不对，那也不是个做什么，就我一听就不是个上班的人呢，你想想是不是那回事，到最后肯定是在这块干一段时间不乐干了，那么地吧，不干了，不拉回家待一段时间，实在不行就做生意，做生意自己说了算，我乐早起早起，乐晚睡就晚睡，对吧，你这不这个这个你说是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第一个我跟俩说我别跟你说糊涂了，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合同。他签这个合同我有点怀疑这个老板好像里头有点钩子是吧，你叫他找一个、
9: 啊、
0: 找一个明白人，找一个明白人呢、啊、或者是律师啊或者是谁呀、啊、给看看这个合同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到最后很有可能他就是挣2800，其实这个公司也就是2800招的人，4000块钱纯粹糊弄人啊。
9: 对，我也是这么想，有点这意思，我也感觉怕是。
0: 所以说我就是，你就按4000块钱，按2800挣吧，听不听着？你就找第一个，你先找一个那个明白人，给看看这个合同到底是咋回事。这第一步，听着没有、嗯？第二步，即使你在这干，到最后你家孩子很有可能拿的就是3000块钱左右，啊？
9: 对，
0: 就正常工资，就这么回事。
9: 有可能想到这。
0: 啊、对。然后也再一个就是那工作哪有随你心思的，能不能干，哎我干不动了，干不动就别干呗，那你干不动别干那就讲话了，你一个月挣2800呗，对吧，是不是，
9: 本来我就寻思说的尽量是找往护理这方面吧，哪怕不挣钱啥的让他锻炼，
0: 你给找啊，你也找不着啊，孩子自己找不着，你就感觉说那些有啥用啊，这不这么回事吗，哪管说你上你们、
9: 就是、
0: 上你们镇上的卫生所，你去找的时候我家姑娘毕业了，你这是要不要那个给打针的，我这头能打针，你去那也行啊，你也做不到。
9: 问了我们这镇里边小，他不招我。
0: 你不招，人家招也不用你，哎呀不招，你还看不起镇里呢。你镇里那镇里那玩意儿也不是谁都能进去的，听不听着？所以说你别寻思、
9: 嗯，
0: 而且我跟你说，护理也老累挺了，护理是个特别累的活儿啊。
9: 是，也知道说的这一点啥的，嗯。嗯，护理这方面知道累啥的，就是心思跟他有相关的专业啥，一直干这个、
0: 嗯，
9: 不是说以后能上个班啥的，就属于稳定下来，不像说干这别的工作啥的。
0: 而且我告诉你，而且我真还告诉你，
9: 没有保障，
0: 护理还真就挣不上4000呢，得所有加班都加到一块能到3700都不错。刚毕业的时候，
9: 嗯，
0: 就是2000-2500块钱，就那样啊。
9: 嗯，
0: 所以说那你那4000哪来，4000一个是很有可能挣不到4000，第二个很有可能就说的是累出来的，那就这么回事啊。我说没说明白啊，因为我觉得葫芦娃肚子呢咋唠的啊，说明白了没有、
9: 嗯、说明白了，但是这不孩子也问我一嘴，他就说的妈要不然问我说的你说我干还是不干，
0: 就是
9: 我让你
0: 那俩事儿看明白了吧，对不对，第一个先去看合同啊，找个律师啊，明白人看看这个合同到底是咋回事，你和你姑娘我估计都看不明白啊，以后告诉孩子在外边签合同千万千万小心啊，你那是一个经济行为啊、
9: 嗯、
0: 闹笑闹戏呢，那可不行啊啊，
9: 这个事本来我也跟他说，他签完合同这么说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仔没仔细看？他说我倒没一个字一个字仔细看的，就这么说。
0: 那能行吗？
9: 哦，我说就知道这一点啥，这孩子吧也没太接触过外界，这不是毕业以后不是那么太强，就属于对外界就像特别就属于陌生。
0: 那你让他多在外边待一会儿吧，受骗多了就少受骗了，受骗是多了就不上当了啊，只要孩子不傻。
9: 那我是不是也不应该说的你别干了啥的了？
0: 他要不乐干就不干，他那啥的话你别给拿主意就得了啊。
9: 嗯
0: 嗯，你别给拿主意，他要说的挣钱少了，你说那啥，你要是真不乐干了，爹老妈能补贴你点，但是这玩意儿主意你自己拿啊。
9: 我就寻思要是走时间长了，比如说干别的专业，就是干别的东西时间长了，有可能就脱离这个岗位了，再也干不上了，怕的。
0: 那你现在你不干你能干上是咋的？我跟你说不是谁都能干上的，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9: 嗯，
0: 你连你们镇卫生院你都整不进去，你还想着干啥去？你指着孩子自己哪那么容易，对不对？
9: 是不太容易找。
0: 所以说你别磨叽这些事儿。我告诉你，这不管啥工作先干着，完了到时候有机会再说，听着没有？
9: 嗯，行。
0: 然后也告诉孩子别签那个长期合同，因为你可能以后有机会到哪个医院，哪怕私立医院，长春也多，上哪个私立医院去应聘去，你这头签了长期合同你又不合适吗？啊
9: 啊，那行，那不知道那合同啥在人手里的话呢，也
0: 他自己手里得有一份，他自己手里一定会有一份啊。
9: 啊，
0: 哎，
9: 嗯呐，
0: 好了，再见、啊、
9: 那行、哎、好那好了、哎、谢谢。
0: 就是这个情况吧，他家这个情况就适合做生意，嗯，就他家孩子，就他也没咋上过班，那个他爱人也没咋上过班，所以说他家孩子也不知道到底上班需要怎么兼职或怎么样的，没有这方面教育。这并不一定说这就不对，不是这么回事，人有的就适合上班的，有的就适合做买卖的，就这么回事吗？干个十天八天的就觉得累挺了啊，觉得不行了，这不行那不行的了，那不扯你们。那玩意儿不是你自己这就指他吃饭的，你这想活累挺吃不上饭呢。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2: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4: 1厘米300年，
1: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黎叔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6: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0: 黎叔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7: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8: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9: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8: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9: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8: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9: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7: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明天的自己。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1: 哎，你好，钟晓老师，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你好啊。
1: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我女儿跟她对象见面，我这个礼数和这个我不太懂。
0: 你说一下，简单说一下啊。
1: 我女儿她属蛇的，她是那个阴历是01年，阳历02年，她对象男朋友是属猴。
0: 嗯，
1: 他小3岁，他04年，然后那个男孩在厦门读书，他老家在长春，我是白山的，完了之前我姑娘在长春备考公务员的时候，他那个男朋友家的家长请我姑娘去吃了几次饭，还给了我姑娘2000块钱的红包，我姑娘也收了，然后现在这个男生来找我女儿，他住了宾馆，想见家长，然后我老公就不太同意，两个顾虑，一个是这个男孩年龄小等于3岁吧，然后再一个这个男孩有抑郁症，
0: 很严重吗？
1: 应该是不严重。
0: 对呀，我觉得很严重，不至于说自己能溜达能那啥的。
1: 对对，不严重
0: 啊。这个有抑郁症这个事儿，你女儿跟你们说的
1: 啊？我女儿说的
0: 啊。那个他是需要服药治疗吗？还是就是有抑郁情？因为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是两回事，是有大夫诊断的吗？
1: 应该是有诊断的。这个我还真就是没太，反正没住过院。他说，我姑娘说没住过院，
0: 没住过院。但是定期治疗吗？还是定期服药？还是怎么的？有没有这方面说法啊？
1: 啊，这个我还真就忘问，应该问问他哈。
0: 对呀、啊，我就感觉就是这种情况。还是要那个，就是这个小孩啊，葫芦巴都说完了，他自己也糊涂。你姑娘挺糊涂的，你说你跟你妈说这玩意儿干啥玩意儿呢？对吧？这绝对是个糊涂孩子
1: 啊！我姑娘还跟我们说的那个，她不想结婚，结婚的话还得生小孩儿。她说的那个就先处了，然后这个他们现在见面，他爸、
0: 啊。
1: 我老公就不太想，他不想见，我老公不太想见他俩。
0: 那姑娘啥要求呢？
1: 我姑娘是希望我们都见他，甚至我姑娘还说想，他说问我，他说我老要是看见他，应该也能挺高兴的。反正他老说的，我今天跟他老说，他老说的，还是先你们见吧。
0: 不都已经处了3年了，你不见那说你有啥刚是咋的？你家老爷们这不、这个姑娘糊涂，这姑娘随他爹了吗？这不是？
1: 是啊，
0: 对吧、
1: 哎？
0: 他肯定不像你这么精明，他像你这么精明，他这爷俩虎了吧唧，随他家那虎根了，啊！
1: 真是，确实啊，那应该让他，那我就见他爸呀。
0: 都处3年了，你见不见？再不见，孩子都出了个屁的了，那都有外孙子了。
1: 他俩处3年吧，中间也黄了一阵。
0: 你说那个没有用
1: 啊，
0: 就是这个时候你早点见到，然后早点确定能不能接着处，不很重要吗？你不见他们俩就还得继续处吗？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你家那个是大糊涂，就是一个大糊涂领一个小糊涂，
1: 还真是
0: 人俩糊涂玩意儿。你都像你这么精，都像你这么精明，都像你这精刷的，能行吗？这不出这事儿了吗？我要是你姑娘，我坚决不带跟家长说她男朋友得过抑郁症这事儿的，对吧？我不是说不想跟他处，也不是说不想那啥的话，为啥跟家长说这事儿呢？对吧？那如果我是姑娘她爹的话，一有这事儿，就别说别的，你处超过半年我就得看一眼呢，哪能说处3年你不见、
1: 啊、
0: 你不见你姑娘就不跟人处了？
1: 我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见人不还处吗？
0: 就是啊，
1: 你
0: 是所以说就真糊涂，他不知道他家姓啥，他们家那个那啥，他就随他爷了，你看他都随他那大糊涂爷了啊，要不随他奶了啊，跟姥姥家、
1: 哎、
0: 跟姥姥家这头一点事没有啊。
1: 那钟晓老师，那你说见面的话是上家里见还是上外面见呢？
0: 先请吃顿饭呗，然后如果觉得行就请到家里面来呗，是不是？然后该给人孩子拿钱拿钱呗，对，人给拿、人拿2000，咱给3000，这谁差那点钱是咋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说是不是啊？
1: 我对象，我老公好像就想，他好像咋想的呢？你说
0: 他糊。
1: 他昨天也说，他昨晚上也跟我说，他说那个你自己去见去吧，然后那个你给那男孩2000块钱还人家、
0: 为啥回2000呢？所以说出事你不能听他们家那人，他家虎根儿。人家给2000你也还2000，那哪有那说的？你是东北人吗？咱们这头人给2000，为啥我说给3000？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处不处咱们不能这个事儿上不能叠面，是不是？
1: 哎呀，我幸亏给你打个电话。
0: 嗯，你这早见面就快三年了，大姐呀，不是闹笑话的。我就说这，都说生米煮成熟饭，咱们家那都糊巴了，整不好都出大饭嘎子了都。你还改这块改这块装啥呀？有啥可装的？你不得早点见着说真不行就不行，真行咱就直接把这个真正的意见提出来嘛。你说这咱哥俩唠，你说是这么回事？
1: 对，
0: 他赶那块，他赶那块，你一方面他隔路，一方面他胆小，他胆小，他不敢，
1: 哎，
0: 他不敢出头，狗屁不是，对，
1: 真说对了，
0: 哎呦天，
1: 逃避，
0: 我再调你俩离婚吧，你说你这么好个女生，咋找那么个老爷们儿，还白瞎这人了。
1: 真是那种逃避型人格。
0: 我这是开玩笑挑唆的啊，你不行那啥，不行当真啊。嗯，听着没有啊？是那么回事啊。那个我的就是我的观点嘛，观点嘛，就是既然已经处了两三年了，能早见比晚见强。哦，听不听着啊？
1: 我爸我妈也这么说。
0: 嗯，好了啊。哎，
1: 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这位朋友说听不懂啊，畅游天下说还不想结婚还想见家长什么意思，他家孩子小24大学刚毕业，这是个糊涂人，这个姑娘绝对是个糊涂姑娘，像他爹了，这个我一点都没说错，像他爹了。你看他妈说话唠嗑挺坎坷的，他那个爹肯定是咱这么讲嘛，三棍子压不出个扁屁来，压出来之后还不一定是个呲了的玩意儿，所以说他这个孩子像他爹了，就是葫芦巴犊这么一个人。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他糊涂然后咱们家长这头有一些该做的事就不做，你像他爸你说你不见处三年了，你不见你越不见人家也不能黄，你到最后人家处五年你要不要结婚，处八年你要不要结婚，你不见有啥用啊，你不越早见越早见越去，哎呀孩子这真不行啊，绝对不可以啊，或者说见完之后哎呀我觉得还可以，这孩子也不错，这不完全你心里就有谱了吗？

0: 打进二号线的啊，0431-8581-5999的这位来自北京的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现在就是面临一个人生选择，不知道怎么样选择才是比较正确的，让自己少后一点的悔。
0: 嗯，
1: 我目前我现在在北京，算是北漂。
0: 嗯。
1: 然后是当程序员。目前我本人是这个北邮的博士。
0: 嗯。
1: 然后如果要是回这个老家，东北这边工作，可能在省会城市能去一个高校工作。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选择。
0: 嗯，那挣不多少啊？
1: 对，回来应该是挣不了多少钱。
0: 那个多大岁数？今年三十几了？
1: 四十了。
0: 四十了，那毕业几年了？
1: 毕业快十年了。
0: 哦，那你还真是挺好啊，真是挺好，三十博士毕业了，这是挺不错的了。那个结婚没？
1: 结婚了。
0: 结婚了，人家跟不跟你回来呀？这个很重要，你不能问我呀。这个还是家庭成员之间商量啊。
1: 对，如果我要是回来，他也回来。
0: 他回来，他能安排好啊？
1: 也能安排一个企业去上班。
0: 安排到企业上班，他自己认不认可呀？
1: 他自己目前是比较认可的，也算一个国企，比较稳定那种。
0: 哦，那可以，那可以。但是我实实在在跟你说啊，就是肯定没那么累挺了，但是生活节奏慢下来，然后人情世故多起来，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1: 确实就是可能就是现在回东北这边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而且就是这个可能压力不是很大，但是收入
0: 那学校咋样啊？你别整个你回来没两年他黄了招不上来生。
1: 是一个省内的专科学校，公立。
0: 啊。
1: 但是也不知道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
0: 招生怎么样？招生还行。
1: 目前还行。但是以后就是学生比较少了，就是
0: 也不好说，
1: 也不太好说。说是给事业编。
0: 嗯，那行，可以考虑，
1: 可以考虑是吧？
0: 可以考虑，但是确确实实是，就回来就你俩是没孩呢？
1: 有一个两岁的小孩。
0: 啊，那
1: 我们在北京没有户口，但是有房。
0: 有房没户口是不是？
1: 对，
0: 可以考虑啊。嗯
1: 嗯。但是回来就感觉怕自己后悔，因为回来就是可能挣的太少了。
0: 那有啥可后悔的啊？没必要啊，没必要。这玩意儿挣的少了，你花的也不多呀，是不是？那玩意儿咱们这头13块钱盒饭能全家吃饱了呢。嗯，你北京13块钱买俩包子。
1: 嗯，确实。
0: 俩包子是有点催，仨包子顶多的。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说就
1: 是
0: 这个东
1: 高挣的也是比这边多，感觉
0: 对。但是回来之后就是就是咱们讲，一个是挣的少，生活节奏慢啊。然后呢，这个说句实话，你想干点啥，那个路数肯定不如北京多，但是压力也小，竞争压力。没看最爽的就这头，现在一天天，你看这晚上烧烤全是人呢。
1: 是，
0: 对呀、
1: 啊，
0: 你像上咱长春，你四季南河还有那个动植物园，你瞅那人，你比北京人多，我跟你说啊，那家伙就是他这个生活状态完全是两种的。我一直都说嘛，我说你们，我一直跟咱们吉林的孩子都在外边说，我说你在外边就好好干，对不对？就是努力做，那做到最后实在就是说的，我觉得做的累挺了，不行了，回家，因为你出去你还有一招，我东北的孩子都有一招，实在不行回东北，回到东北足吃足喝，哎，就非常好，就是这样的啊。
1: 嗯，
0: 但是你就一定不要说的，那我回去之后我要又有什么，我一定要挣多少多少钱呢？我要当多大多大官，那你就别有这种想法。
1: 感觉回来可能就是有点躺平了，放弃了的感觉。
0: 躺平还不行呢，咱们其实也工作也都是有压力，压力还都挺大的呢。只不过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就是今天干这个，明天能干那个，又用一大堆英语什么 KPI 乱七八糟 KTV 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考核你的，那没有，都是正常对人的考核，不是对机器的考核。这一点咱们长春做的还是很好的，我觉得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年龄，如果说你对在那块没有什么信心的话，你这个年龄包括也有小孩了，回到咱们这头教育其实不差，是吧？你在那头还没有户口，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觉得累了啊，觉得就是机会也挺好的，想回来是可以的啊。
1: 对，因为我要是可能错过这些机会，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就是在这个年龄比较尴尬，就是怕怎么选都会后悔。
0: 对呗， 反正回来之后你就有很多时间，因为你是做专业的嘛，你就可以写论文了，写论文上 C 刊，然后评教授，反正就这这么回事呗，没别的，没有啥。
1: 嗯，
0: 对吧，你就可以认认真真做，别只挣太多钱，但是有时间有精力去做这些事啊。
1: 嗯
0: 嗯，回来你的目标，你是理科的程序员是吧？
1: 对，是
0: 理科，就是回到咱们这头，就是琢磨，因为你会有更多的时间。那你要是上进点的话，
1: 嗯、
0: 就是使劲使劲发细看啊。
1: 嗯，
0: 就是这样，找着原来导师给推荐推荐，是吧？完了就是使劲使劲发刊，完了把职称评上去，评到那你要能评二级就行了，评二级教授老牛了，那一级那一般评不上，对，到退休之前能评上就大牛了，是吧？对不对啊？
1: 但这个岁数回来评教授感觉也挺尴尬。
0: 那你别管别，你现在是这样，只要你的那个论文够级别，教授没那么难，但是就怕你说你我自己你没整出来，那怨不着别人。为啥我说你得跟导师再好好联系联系，你说是不是？
1: 嗯，是。
0: 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反正你回来我欢迎啊，我特别欢迎年轻的人回到家乡建设长春，特别欢迎啊。
1: 谢谢老师。
0: 嗯，好，哎，
1: 嗯，
0: 那行了啊，
1: 哎、
0: 好嘞，哎，
1: 嗯，好，老师再见。
0: 好嘞，再见啊。哦，又回来个博士，哎，挺好。

好的，咱们东北的娃出去不是吗？是不是离开家千里万里万万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啊，争气争气再争气。所以说咱们大多数东北娃在外边混的还都是很好的，还都是很好的，大多数吧混的都很好。但是我也跟所有的在外边的东北娃都说一下，我说你还有一条路啊，他一条路什么呢？就是别的人可能实在不行，他回不去老家。咱们东北是实在不行回家嘞。咱家这头足吃足喝，真的。你要说想干什么大事业，这玩意儿咱们不敢说，是不是？但是你要回来说吃好喝好，那这地儿没比的了，我跟你说。大金链子，小金表，一天三顿小烧烤。

0: 打进85815199一号线，这是山东的一位朋友，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你好，我今年43岁了，我想关于问一下这个家庭关系的一些事，我女儿还有我丈夫还有公公婆婆等人
0: 啊。别咋说这么多呢，这是你的事儿了，如果就一个人的话那是别人的事儿，如果是这么多的话一定是你的事儿。
1: 嗯，
0: 你别生气啊，别生气啊，我就跟你俩开玩笑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样啊？
1: 我这个因为家庭的原因吧，我从小也吃了不少苦，我现在这个体力心力也都不足，这赚钱也都不多。
0: 嗯，
1: 当时跟我丈夫也，我也出于经济考量，当然他也不是特别有钱，但是是我当时能选择的最好的了。
0: 对，那就是我们能找到的最那啥的富二代了，就是实际上啊。
1: 可以这么说。
0: 嗯，
1: 我那三观也不合，丈夫也不和我沟通，也不关心我，还抠门。
0: 嗯，
1: 但是公公婆婆和丈夫都非常疼爱女儿。
0: 嗯，
1: 还有就是女儿她也不是一个爱沟通的孩子。
0: 嗯，
1: 而且这个青春期吧，13岁了，与我也不怎么亲密。
0: 嗯，
1: 有一次的时候我看女儿写的东西，她写她爸爸在外面找了一个小三。
0: 嗯，
1: 还说在爸爸手机上看到了跟这个小三啊就是亲密的那种视频。
0: 嗯，
1: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个我应该怎么办啊？女儿写日记吧，她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她还写我出轨了，但是我并没有出轨。我不知道丈夫，你看他长得也不帅，这个也不爱与人沟通，有人看上他吗？我不知道这个。
0: 嗯，
1: 还有就是女儿这个也不听话，你看也不学习也不好，这个我能管得了他吗？我还是
0: 你
1: 让他去不去，
0: 我现在有这么样一个想法啊，就是我一听你这个状态啊，就是我听你包括你说话的声音，包括你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不想先不说别人啊，就是你们家你要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都不用管别人啊，你们家只要你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们家就万事大吉，啥毛病都没有。
1: 怎么了？怎么这样？为什么？
0: 对，就是你的状态，就是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啊。
1: 嗯，怎么办呢，钟晓老师？
0: 那个现在工作多不多？
1: 不多
0: 啊。怎么能想办法多挣点钱呢？身体状态也不允许，是不是？
1: 对。
0: 那个是属于有慢性病啊，还是啥呀？
1: 也有，也是从小的一种创伤，我正在慢慢治疗，也是越来越好了，比以前是好太多了。
0: 你说的治疗是指精神上的吗？还是什么？
1: 对，
0: 你看我听着，
1: 慢性病倒是不厉害，不足。
0: 所以我听着是这么回事吗？啊，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啊，就是你家这个小孩呢，其实就是胡乱在写啊，就是胡乱在写。不论
1: 你觉得他爸爸没什么问题吗？
0: 哎呀，就你不想我埋汰呀。
1: 哦，说实话，我还想，
0: 你还想我埋汰？
1: 趁此机，不是，我没那么难过，你感觉到了吗？我还想趁此机会捞他一笔钱呢。
0: 啊，
1: 我不知道。
0: 那捞不着，因为他也没啥钱啊。那个这样啊，我跟你俩说，就是你的想法包括你的这个做法，就是你现在是在服药调整是不是？
1: 嗯，没有，用不着服药的那个情况，那个状态，就是现在渐渐的在调整，因为我10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我确实是吃了不少苦，再加上这个婚姻，你看也三观不合，也是性格不合的，
0: 就是咱们这么讲吧，我跟你俩说句实在话，就是你的这种经常跳动的这种想法啊，那个很难有人能跟你三观真正合上，这个你对别人提了太高的要求。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观啥，你的世界观、三观什么世界观、价值观，还有啥观来着？那个
1: 人生观，
0: 就是你的这种变化都挺大的。

0: 就是你也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固定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呢，就是别人想说跟你俩合很难，很难啊、哦。就是你找这个，你找这个，
1: 朋友也没有。
0: 你找这个，你觉得三观不合，你再找一个还不如这个呢，知道吧？听到没有？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为啥我说一听的话，就是你要是能把能让自己内外一致，非常非常舒服，你特别舒服的时候，你们全家都很好，根本不用你想那么多。
1: 我跟我父亲也没什么来往、
0: 啊、
1: 我父亲这个人性格更不行、嗯、我跟你说也都是因为他才那么苦的。
0: 所以我说其实问题还是出在
1: 是真的
0: 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啊。
1: 那女儿的一些事比如说学习啊她上学我还
0: 这些都不是、
1: 啊、
0: 都不是你能管的啊，都不是你能管
1: 的。我就不管了吗？
0: 啊，对，人家他爸管的挺好的。嗯，
1: 方法也不对，
0: 也不用方法对，他对他姑娘用那个方法是最好的，你的方法不对啊、哦。
1: 那我就以后什么都不管我闺女，
0: 你能
1: 管
0: 好
1: 管吃吃喝喝
0: 你能管好你自己就是特别好，那就吃吃喝喝啥的也行，就是你能保证孩子是快乐的，你是快乐的，就妥。
1: 我对我女儿就做我能做到到的
0: 这个事儿，对于你来说非常难。对于孩子问题不大，对于你来说非常难。就是说你是快乐的，他是快乐的，他有可能会很容易的获得快乐，等你也非常难啊。
1: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周晓老师？有必要进行心理咨询呢？
0: 有可能的话，你离家近的时候找着那个最好是找个权威一点的大夫啊，就是别找那个就江湖上传说那种网红心理咨询师啊。
1: 嗯，
0: 那不行啊，听着吧。
1: 我有那么严重吗？我觉得我没问题。
0: 对，就是觉得自己没问题，其实是挺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听着没有？
1: 这么说我
0: 能、
1: 哦、
0: 你
1: 说你
0: 是能听出来，你很弱，你很弱，就是那个身体状态也很弱，精神的那种，就是那种稳定性啊。你的声音和你的整个情绪是在左右飘，不是上下飘，我能听出来是在左右飘，所以说你的这个稳定性非常差。嗯，所以你就会不快乐。我不说吗？就是快乐很重要啊、哦。那你那个孩子也不快乐，然后呢，你也不快乐，
1: 学习也不行。
0: 对呀、啊，你别说学习的事了，就是这个孩子，你就别考虑学习的问题，听不听着？
1: 那他考不上高中怎么办？让他
0: 考不上
1: 花钱上私立吗？
0: 那就他爸说了算。
1: 那我得想让我丈夫把钱都花在女儿身上呀。
0: 那不用你想，
1: 他爸会做到的。
0: 嗯，对。所以说为啥我说你就是很难，就是你这种想法特别格怪，很难有人能跟你一致。现在你丈夫不挑你理就不错了啊。
1: 是吗？
0: 对啊，真的，你听哥话，你听哥话啊，哥接了20来年电话了，接好几万了，我能听出来啊。
1: 但是我感觉就是身边的人也没人关心我，我这个情感就是
0: 伤害也挺大的。你一个成年人成天谁关心你？
1: 从小就没有。
0: 对，那就是你也不会关心别人，你也不知道啥叫关心，
1: 这
0: 你概念都你连概念都没有啊。好了，
1: 我觉得
0: 跟你俩说到这儿了。
1: 好，再见，周老师。
0: 好了，再见。哎呀，
2: 信息之间，资讯不凡。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景。
3: 妈妈，快看，小松鼠！
4: 嘘，别吓着它。
5: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6: 哎，兄弟啊，小点声。
7: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8: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7: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8: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7: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2: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暑假，我回到老家看望爷爷，爷爷翻开家里的木箱子，递给我一个红布包着的老物件。
3: 孩子，看看这个，这是当年连长的铜哨，冲锋号一响，他就用这个喊，跟上我。
2: 后来呢？
3: 后来啊，他倒在我怀里，手里还攥着哨子。一转眼80年了。
4: 一枚铜哨铭刻战火中的生死相托，80载春秋见证用生命换来的岁月静好。
2: 爷爷，我会永远记得。
5: 铭记抗战精神，致敬不朽英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让和平的钟声永续长鸣。
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打进这个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7: 哎，你好，老师。
6: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7: 就是。哎，我媳妇儿最近要和我离婚，然后大概有说一个月了吧。
6: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7: 我35。
6: 35了，那个孩子有没有多大了？
7: 孩子11了。
6: 11了，那结婚12年了呗，是吧？
7: 嗯，对。
6: 啊，那个现在是闹家务，这个媳妇儿就不想跟你过了，什么原因呢？媳妇儿提的是啥要求啊，还是咋的？
7: 原因他就和我说的是。这不是在2-3年前左右吧，然后我和前女友聊天的时候，那个聊天记录被他看见了，就是都已经看见很长时间，我刚聊完然后我就忘记删了，他就第二天他就没过两天他就给看见了，然后再就
6: 是、不
7: 是
6: 啥好事，这玩意儿不是啥好事，是不是兄弟？你删了那玩意儿也不是啥好事，这个知道吗？
7: 他知道了哥。
6: 那接着说。
7: 再就是和他就说这几年结婚这不10来年了吗也，然后就和我妈妈他们之间的一些事儿啥的，就是一些可惜这些的事儿，但会说出很多，他说一直他都挺委屈，然后我也一直都没给解决，但是说了很多很多，他一说他说的时候呢会说出很多，但我这也消不出来那么多。
6: 那也就是说你压根儿就是没太在意他到底是啥样，你也记不住，人家跟你说过860遍了，你也没往心里去，也没往脑子里去。
7: 对，我以为就是说过段他不说了，然后就会好了吧。
6: 这个东西是这样，你到底看这没解决呀，不是好了的事儿，凭啥就是人家受委屈了，完了之后你就时间长了不说了就算过去了，那可能吗？那不可能啊。
7: 哎，
6: 对吧，你也没解决啊，你也没解决这个事儿， 对吧。或者说你明确告诉他，你说这事儿我肯定解决不了了，你能受受不能受离婚吧，你也算你尿性，对吧？完了你也没这个尿性， 完了之后，那个阿改这块就指望着说，就说那我就是就不说了，就拉倒了。不是不说了，不是这事儿就过去了，他这在积压嘛，这不就一直在积压吗？
7: 对，他也是这么和我说的，
6: 嗯，
7: 不是，他也和我说的，不是说你不说了，我不说了，这件事就过去了，一直都没有过去。
6: 嗯，那你没跟他说，那孩子太小，现在确实不太适合离婚呢，他是就受不了了，是吧？
7: 对，他现在受不了了。然后我和他爸爸也说这件事了，
6: 嗯，
7: 爸爸劝他，然后他和他爸爸也说了，不要总拿孩子来压我。
6: 嗯，外边有没有人？
7: 嗯，应该没人。
6: 别应该，因为我觉得你特别糊涂，你是个特别糊涂的人，你是个非常糊涂的人，嗯，然后迷瞪的，就这样啊。
7: 我每天反正孩子，因为孩子都是他在照顾，家里边人他在照顾，然后我这个工作就是在外边一天十多个小时。
6: 那不是孩子照顾那倒是，那你别把自己整迷瞪的。你这个状态的话，你就咱这么讲，我都不用说那个有没有婆媳关系的问题，或者说有没有说你还跟那个前女友还狗扯羊皮这种事儿，就你这个唠嗑状态时间长了，人家媳妇儿不乐跟你过呀，尤其媳妇儿再精神点的就不乐跟你这样的人过，你知道吗？就你自己这精神头都不够用，实在不行你换个工作吧。
7: 其实也不是，就这两天太心烦了，这个
6: 不是
7: 给我压的，
6: 这个可绝不是这两天的事儿。啊，绝不是这两天的事儿。
7: 我觉得应该就是平时工作没有这些事儿的话，就是他不提离婚的话，我还可以。他一跟我提这离婚，因为也提一个月左右了嘛，然后我就这段心情就不算太好。
6: 嗯，
7: 然后
6: 这个吧，就是你整个，我不刚才说了吗？就是你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你别说你自己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你还有能力解决别的问题吗？你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媳妇太高看你了。还认为你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扯淡呢吗？早就应该跟你离婚了，是吧？
7: 对，
6: 你想想，你
7: 这件事我一直都没给他解决。
6: 对，你想想是不是？因为你不是没解决，你没有能力，就你自己遇到点啥事，这个德行，你就是没有能力，精神头不够用。
7: 嗯
6: 啊，没有这事儿没等咋地，你自己先委能了，你这不扯呢吗？啊，你吧，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你好像长时间从事这种就是这种工作呀，或者说你压根儿你这个人就是这么稀里糊涂这么一个人，那个改不了的话，你那你媳妇要离婚你也没招，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的觉得就是说的，就你这么整的话，有点啥事儿就蔫了不登的，就是蔫头耷拉脑的，或者说的就不知道咋地好了这种状态，你跟谁也过下去也是闹心，谁跟你过谁闹心。就这么一个状态啊、哦！你以后你不信，你跟这个离了，你以后再说个媳妇儿，肯定也是跟你越过越闹心。
7: 嗯，反正他这件事就和媳这事儿，反正毕竟也这么多年了嘛。
6: 嗯、
7: 然后我寻思，这都不提了，就过去了就得了呗。
6: 那
7: 就
6: 有事触发了，甚至说就是说的那啥，甚至说就是你媳妇最近有啥事儿了，或者说遇到什么触动了。然后直接又有这种想法了、
7: 啊、
6: 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你这块所有的这个状态，你说的真的只是一小部分啊，你肯定说的就是一小部分，因为你也不上心啊，你也不上心，你也记不住啊。所以说这种事儿呢，就是为啥你媳妇儿跟你说的是写照都没有啊，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你给我发打这个电话，不是说谁打电话我向着谁啊，我也不可能说你打电话我向着你媳妇儿，我是听出点啥了，我必须得跟你说，就是你这种精神状态，你这种精神状态和你这种为人处事的状态，完了你这种咱这么讲，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哎呀，扎一堆都不默写那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就是没法交流，有的时候。就是挺吓人的，其实你挺吓人的，你这个你，哎呀，我咋整呢？我就怕啥呢？你如果说你从小就这样，那你媳妇当年的时候就看上你了，那你从小就这样也没招，也这挺闹心个事儿啊。我希望你能够啥呢？就是认认真真的听你媳妇说一些事儿，然后呢想办法，就比方说她希望你做啥，能做到的明确告诉她马上做，做不到的就告诉这事儿肯定做不到就得了啊。
7: 他现在就是不给我机会了，他说给你太多次机会了
6: 啊，那完蛋了，那你没招了，那要离婚孩子归谁？
7: 孩子他要，
6: 孩子他要，那你想不想要啊？
7: 我觉得应该给他。

0: 孩子会过得更好一点。
1: 小姑娘还是小小？
0: 小小。
1: 小小行啊、
0: 嗯，因为全程都是这么多年都是他一个人在照顾这个孩子，包括学习啥的各方面。
1: 嗯，你说你这老小子，哎呦我天哪，没法说啊，真没法说啊，
0: 没想到是事情会闹到这个结局。
1: 对，小米说的那是啊，反正刀子没扎你身上，伤的也不是你，所以你也看不见，你也记不住，你也没印象，你多无辜啊，和你也没关系，你妈也没欺负你，对不对？闹半天得是人家不提，所以你才能单纯的上个班，原来啥事儿都得靠人媳妇挺着，你自己啥也不是，那你咋好意思结的婚呢？对呀、啊、有事儿你是真不担事儿啊，关键是你也不真不处事儿啊，你这咋整啊？所以说你这个状态啊，我就是真的，我跟俩说兄弟，就是谁跟你俩过要没啥要求的，除非你找一个咋的都行的媳妇儿，你还真找不着。
0: 嗯，对，
1: 对吧？你还真找不着。完了，找着了，你要不就看看去吧。我就感觉你好像有点，你看你跟我俩说了很长时间，我也跟你俩说了很长时间，就跟你说话贼闹心。你可能不知道，就是小哥，我也没反驳你，我怎么那么闹心？就是你给人的印象，我说你听着啊，就是你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所有的听众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男的，你说他啥？就讲话了，你就觉他爹觉他妈他都不带反驳你的，但是你说啥都没用，知道吧？你给人感觉现在就是这样。我为啥我说扎一嘴都不冒血，你就这个感觉。那个行挺好，是小哥你说的对啊，我就这样啊，确实是这么的，但是你不会改的。所以说就落在最后就落绝望了，我估计你媳妇也是跟你俩落到最后落绝望了，然后不想跟你过了，听明白吗？
0: 嗯嗯
1: 啊，行，多了我不说了，就这样吧啊。
0: 嗯，哎，好，谢老师。
1: 好了，好了啊，再见啊，哎，
0: 谢谢。
1: 好的，铁杆小米说的，你妈吃亏，你肯定，你指定不说过去了，对不对？哎呀，就是跟他俩从头说到尾，我就能感觉到啊。

那个从头到尾我得感觉到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大伙儿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小哥你说说说我啥我都是承认啊，都对，是是好的啊，对对对，是那么回事，怎么怎么地的，就没脑子没心，既不走脑子又不走心，这么一个状态，那谁跟唠嗑能受了啊。

0: 好的啊，我们下面马上来迎进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哎，钟晓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钟晓老师啊，
0: 啊，怎么了？
1: 我本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一个人，但是因为就是10年前啊，
0: 嗯，
1: 孩子，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57了。
0: 57了啊，那接着说，10年前是吧？啊。
1: 10年前孩子得了一种慢性病，分型的那个慢性病。
0: 啊、哦。
1: 嗯，但是那时候吧，我积极给孩子治疗。
0: 嗯。
1: 但是就是这两年，我就孩子他升高中之后，
0: 嗯，
1: 我的心态就有点忧郁。
0: 嗯。
1: 不是抑郁的，我知道说我是忧郁。
0: 嗯。
1: 因为今年孩子考学了。
0: 啊，上大学了啊。
1: 他得上外地。
0: 嗯。
1: 我就是也对他有各种担心，
0: 嗯，
1: 哪方面都担心，
0: 嗯，
1: 哎呀，就是我这种心态吧，
0: 嗯，
1: 我有点自个儿有点过不去。我因为我那个常听你那直接的直播，
0: 嗯，
1: 完了我就哎呀，我就问你说我咋
0: 你上班不的？
1: 我退休了，
0: 退休了，你上你儿那学校去租房住去呗。
1: 这个老师，因为我身体不太好，我这是去年我才下来，我一直在干活，去年身体原因我才下来。这孩子上外地上活，上外地上学，也是女孩。其实我也寻思着的，最近我寻思说，如果我送她上学，走时候看那边招不招宿管阿姨，如果招宿管阿姨，
0: 不是你不用招宿管阿姨，你在大学旁边租个房子住就得了呗，你是。

0: 那哈，大学管的不那么严，孩子出去进来的都不那么严。
1: 就他条件达不到那条件，达不到那条件。
0: 你家里头那个租房子钱没有是不是？
1: 达不到那条件，钟天老师，我是说实话啊，
0: 嗯，
1: 达不到那条件，但是吧，我现在就是，哎呀，有时候忧郁啊，有时候我就会发脾气，
0: 嗯，
1: 其实我挺能理解别人的人啊，我是挺能理解别人的人，
0: 嗯，
1: 但是现在我就是忧郁，忧郁有的时候，哎呀，就炸雷，
0: 嗯，
1: 其实我也知道我不应该炸雷，
0: 嗯。
1: 但有时候一整就炸，频繁的炸，尤其最近频繁的炸。
0: 嗯，你上没上医院去看看去？
1: 哎呦，那我不是抑郁症，
0: 我不是抑郁症，不用看，你去看看，整不好比抑郁症还重呢。
1: 您说说，没事。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去该检查检查一下吧，你这有毛，这明知道自己这个不行，明知道自己这个状态不对，那还为啥不去？就是一是解决一下睡眠的问题，再一个解决一下焦虑的问题，是吧？
1: 我睡眠挺好，
0: 嗯，
1: 焦虑吧，也就是这两年，就是随着孩子上高中以后，
0: 嗯，
1: 就我就想的就可能就是多了，完了就是心思。
0: 你爱人是干啥的？没退休了吧？
1: 也退休了。
0: 那你俩就上那个，你要放心不下的话，你就上孩子上学那个城市，你去你俩租个房子，在那头打工，就挣点钱，就把房租挣出来就得了呗。
1: 他搁这边打工的，我是原计划是，孩子上学之后，我送去上学之后，
0: 嗯，
1: 我还得打工，
0: 嗯，
1: 因为我搁家我待不住，
0: 嗯，
1: 我说实话说我不是待着的人，我待不住，
0: 嗯，那就，
1: 但是我就是尤其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我自个知道，就是，哎呀，老炸雷，这炸雷你说的也不是常事儿啊，
0: 嗯。
1: 其实我也想，就是不大，
0: 嗯，
1: 但是啊，就是有点儿，我觉得有点贫了。
0: 嗯、
1: 我说你尊老师，你说我咋能？
0: 那我建议了，你也不信呢，你也不听啊。我让你看病，你不去啊？
1: 那你说我得看哪方面的呢？
0: 你上那个心理医院去看看去。
1: 啊，
0: 对吧？这玩意儿，你原来挺开朗个人，现在就这两年，这变化这么大，这明显有问题啊！这不是没问题的玩意儿，完了你还说我没问题，怎么可能？
1: 因为吧，我这个状态有啥呢？我自个本身身体也不好，所以说的，我自个儿哈，拿我自个儿吧，这些年了，这个保存其实挺正常的，就因为孩子上高中之后。
0: 嗯、
1: 哎呀，我就寻思孩子未来走哪儿了，很担心。
0: 孩子他都大了，他也不是傻子，自己照顾自己不很正常吗？你生的是个孩子，生的那玩意儿也不是说不长大，也不是个傻子。那孩子和傻子是两回事，他也不是傻子，自己不知道照顾自己，怎么可能？
1: 有的时候，
0: 所以说你这不就是你
1: 有突发事件？
0: 没事儿，所以说你这不纯粹有毛病了吗？好人有你这么寻思的吗？这不就不是好人了吗？
1: 谢谢曾老师
0: 啊！你去赶紧看看去吧，看完了之后你就有那个解郁的那个什么舒心的这些东西，好好做做，时间长了就好了，想法就不钻死胡同了啊！
1: 啊，行，谢谢曾老师，
0: 再见啊！好嘞，
1: 哎，再见，
0: 哎。

0: 好的，来迎进三号线的珠海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这个外孙女是从小一直带到大，但是呢，珠海有这个，就是他不像那个别的地方，他珠海上了高中他就要住校。
0: 嗯。
1: 今天呢，就是外孙女就是所有的录取通知书什么都到了，他分个床位，他是把门口的。
0: 啊。
1: 我就觉得，但是孩子没怎么样，我觉得把门口是不是？到晚上回到寝室啦，大家不关门啦，他在门口他就得总去关门，
0: 那就关
1: 门，会不会影响心情呢？
0: 那还谈那影响啥心情？你这玩意儿，你家孩子不是籽包籽裹的，那就这么一个很小的事情，那能咋的？你想的那玩意儿想的歪歪。
1: 我想的这个，他是我带大的嘛，
0: 他是你带大的。

0: 他毕竟他大了呀，你他不像说这七八岁四五岁上幼儿园的时候了，对对，分到哪块儿
1: 呢，
0: 那人那个门可能有闭门器啥的，实在不行当个门工子得了呗，多大事自己解决呗，那五几年就能解决的事儿，现在都2020几年了，你还担心这事儿呢啊？
1: 啊，那对，我怕影响孩子。
0: 第一个，我跟大家讲啊，第一个啊，现在这个寝室都允许挂帘儿，不像我们念书的时候，我们念书像寝室是不允许挂帘儿的，但是也有一个可以挂帘儿，就是门口那个可以挂帘儿。
1: 嗯
0: 啊，这都是可以挂帘可以装修的是吧、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孩子啊，在一个集体生活当中啊，什么样的事你为啥要参与集体生活，就是让他比较早的接触这些难题，然后他在通过这些难题当中，通过解决这些难题，适应这些难题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成熟，对吧？然后呢，他住过校，别人等上大学前，别人都没住过校。那你家孩子上大学就当班长，哎，那多厉害，是不是啊？对吧？你没经过这事，你就不知道咋处理寝室的问题啊，对不对？
1: 对呀。
0: 所以说，我觉得呢，你不用想那么多啊。再有一个呢，我听您，我听您说话呢，您是咱东北人是吧？那个啊，长春人，他那个南方那个天气啊，和咱们长春不一样。那个门口那个风啊没那么大，不像咱们这个一开门呼家一股大凉风，尤其冬天进来了啊，那地方你想啊，那地方无冬立夏都能吃大排档，
1: 那是
0: 都能吃大排档，他根本没风啊，对不对？我上那头去我就羡慕人这一点，那个是在外边支个摊儿就能连炒带炸的都能干，咱们这头冬天冻梆硬，秋天一下沙子，冬天刮大风树叶子他就整不了，只有三伏天那几天能那么干，这所以说人那头好生活呢，就这没有风，所以说开门无所谓的事，别想那么多啊，而且寝室里都有空调，不像咱们这头，
1: 哎，对，有空调
0: 是不是？别想那么多，让他过得让他早一点的去接触这些事儿，早一点的成长啊，应该的。
1: 对，我也是，
0: 啊、
1: 觉得也挺开心，但是就觉得在门口，人回来晚了啥的，那个门有的就不关了、
0: 啊。
1: 我觉得，哎呀，他一会儿起来关门，怕影响他睡觉。
0: 没有啊，你告诉他，实在不行，安个就是上那个上网上花2块钱就能买门工，都包邮到家的，然后就定上就完事儿啊。好了啊，
1: 对，那行，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
1: 拜拜。
0: 哎，好嘞。就是这样啊，这个奶奶的这个心情啊，我是能理解的。但是呢，什么叫一手带大？那不是带大了吗？你不是妹说的带了十几年他没长大吗？他带大了，他就要他有那么大，他需要自己处理的问题，他就是要去处理嘛，是不是？很正常啦。而且孩子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啊，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孩子成长的越快啊，孩子成长越快啊。啊，我记得那个我记得那个咱们看那个国外是那个看视频吧，这得是当年还没有手机视频呢，就看网上的视频呢，看那个俄罗斯那头那个小孩儿。那小孩那个大冬天的，俄罗斯那头比咱们冷，大冬天的往身上浇凉水，唰浇一盆，那属于就像一个考验似的，必须浇。浇完之后感冒完了之后，哎，感冒好了，这个病毒就过去了，身体就适应了。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啊，这个是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啊。他的身体就更强壮了啊，更能够适应这种激烈的变化了，这实际上对孩子的成长都是有好处的啊。

0: 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99，重庆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啊，遇到一个事儿啊，然后想跟你请教请教。
0: 啊，
1: 是这样的，
0: 请教不敢当，咱们就是聊聊天吧。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啊，我姑娘现在大三，
0: 嗯，
1: 然后就去年吧，就认识了一个男朋友，
0: 嗯，
1: 就俩人就住到一块去了。
0: 啊啊，住到一块去了还是处到一块去了？
1: 住到一块去了，
0: 住到一块儿去了。哎呀哈，
1: 啊，

0: 那孩子胆儿挺大呀。
1: 是的，然后呢，他们相处没多久呢，那个男生就刚开始告诉过我，我知道，后来就辞了职了，然后那男生就也没收入了，
0: 为啥要辞职呢？
1: 我问过，然后我女儿说他那个在那个自媒体公司，然后就身边的女生太多了，让他重新找工作，就一直都没找，一直在找，然后一直都没认认真真的找吧，应该是。
0: 是你姑娘让人辞职的吧？
1: 哎，
0: 那你就不好说了，那咋整啊？他俩都没钱。
1: 对呀、然后孩子是画画的嘛，然后他平时接活儿接单儿，然后就一直这样，然后他偶尔回来，我也跟他说这个情况，他说他再找工作，但是好像也没什么进展吧，但是呢，我和他爸也没有多给钱他，也还是那些就是该给的生活费，然后他可能靠自己接单儿，
0: 你想问你想问什么？
1: 我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去交流这个事儿。
0: 交流别怀孕呗，注意安全，别整成病，就这事儿呗，还能说啥事啊？你说别的人听你的吗？你说别的不听你的，就是这孩子胆儿这么大，而且咱这么讲，如果是一般的，那还敢出去住去？那咱说最起码来说，上学校给他揪回来，你赶紧我和老师住宿舍去，对吧？但是一听这孩子不听你的。我估计不再听你爸的，不再听他爸的了，是吧？
1: 对
0: 吧？所以说那你就只能就是咱们作为妈妈来讲，就是一个是别得病，因为现在外边其实风险挺大，那买了八胎的人也不少，对吧？别得病。第二个呢就是别怀孕，是吧？怀孕了对身体造成伤害也很大，因为现在毕竟不能结婚也不能要，是吧？这最起码小姑娘要尖点，就不能出这两样事儿啊。那个剩下、
1: 这个、都说了，
0: 剩下那个什么，他乐意画画去养活人家，那是他的事儿，那就不用管了，管你也不好使啊。真的，这个东西，咱就是能干点啥就干点啥。真的，我真是这种想法，能干点啥就干点啥。就是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这个交流方法，用那个咱们话讲叫一个猴一个拴法。咱家那孩子他不听话，你越说，咱总有千不抖，有可能打倒退，是吧？所以说你越说的严重，整不好人那头结婚了，那他岁数到了，人可以结婚了，大三了都，是吧？你不难整吗？你不用替他担心别的东西，因为别的东西你担心也没用，他自己主意比你挣得多。您说是不是？您说是不是啊？
1: 现在也只能这样啊。
0: 对呀、要不咋整啊？你现在要不然的话，你就去的话，就是他跟你说，你就说你臭不要脸的，你跟人出去住去啊？这能听话的家长早都这样了，但是你也说不出来，你也说了也不太好使的，所以说我不建议你这么说呀，对不对？那还能说的还非常嚣张的回家？咱这么讲，外头有一些小女生嘚了吧嗖的跟男朋友出去住去了，也挺不值钱，挺不要脸的。我说这话不是说的我就说你家姑娘怎么样啊？这是普罗大众都会这么认识。那他也不敢跟家说呀，对吧？他不敢跟家说，有一些男生都不敢跟家说呀。但是人家就跟你说了，我就在外边住了，我们现在在一块住呢，怎么怎么地的。说完之后，你敢把人家咋地？对吧？所以说从这种交流状态来说，我就知道你没啥用，你操那个心担那个心也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不好使。你要好使，他绝对不敢把这事儿跟你说，对不对？你想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咱俩探讨有啥用？我跟一个不好使的人探讨一个要好使的事儿，那就白探讨。我只能说我估计你教他怎么保证安全，对着保证健康，这个多多少少还是能有点用的。再者说，咱总讲以后你怀孕了，整完了之后，到时候你再黄了，咱们不合适啊，是吧？这个也就只能这样了。至于说他那个男朋友能不能处成，现在有没有工作，乱七八糟，那都不是你在考虑范围内的啊。孩子也说了算吧，对，他爸也没招，也没他爸有啥想法啊？
1: 他爸也没办法，
0: 是不是？
1: 他爸。
0: 我
1: 刚开始是反对，但是好像反对也无效。
0: 对啊，没啥用啊。有那个就是我说为啥我说有的不一样，有的那还要敢说，大多数都不敢说，都说我在宿舍住呢，怎么怎么地的。那要知道了，那爹妈还得让你上那住的，有不少的，有不少这直接我就去了，我的讲话。

0: 动了，那就是离水还没到的地方，你再叠个棒，多多少少比那个你现在去抢险去你没用了，因为你原来也没有棒，是不是？
1: 嗯，
0: 对吧？就是跟孩子提醒说，必须保证卫生、安全、安全啊，安全卫生，那个再加上那个不能怀孕，是吧？这个千万千万，这个哪怕说他不乐听不乐听，咱也说一下，把方法告诉他，啊，把说法告诉他，这样的话好一些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啊。
1: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不客气啊。好嘞，哎。

0: 啊，一般的来讲，这小姑娘还敢，就是你在外边嘚瑟处对象，或者说嘚瑟的跟小男朋友同居去了，这离家远，这个家长可能也管不了。但是管不了，你敢跟我说、啊？这个咱们这因为咱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真的你想是不是？那敢说这事，第一个他妈很有可能删他，要不删的话，爹妈指定就去了。我啥时候给你整老实，啥时候拉倒。但是呢，像这个家庭呢，他们家可能人家孩子自己做主就惯了，人家是从小就自己我想干啥就干啥，你别管我，我告诉你一声，属于通知，那你也不能说人家家庭就肯定不对，是不是？因为孩子自主性非常强嘛，是吧？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银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银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百年，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9: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0: 全景916。

0: 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天津的这位朋友，我们抓紧时间来迎进这位女士。喂，你好。
3: 哎，您好，就是邻里之间的一些矛盾，然后、是因为他们家人挺多的，然后烟瘾特别大，所以进出特别频繁，然后他家门摔得特别重，跟那个锤子砸墙一样。因为我们是一个直角嘛，因为就是门和门挨得特别近，他家关门的地方正好是我们家隔夜的这个地方，是个直角。他家在边上，我家在这个直角下边这个地方，就是反正我俩家的门挨在一起，就形成了个直角，挨得特别近。然后再加上那个墙特别不隔音。然后就摔门声音特别大。然后我在家就每天就是听着那个声音特别焦虑，
2: 哐哐的，天天听着哐哐的啊。那咱出去溜，出去溜达溜达去吧，非得成天在家待着干啥呀？
3: 没有没有说成天在家待着，因为我在医院上班嘛，有的时候是夜班，可能夜班在家睡觉的时候听了这个声音。
2: 那、
3: 我家里还养了宠物，我也是每天出门，但是他家进出太频繁了，不是说正常的那种进出。他家有两个男人抽烟，就是一天说不上有几十趟吧，咱十几趟差不多也得有了。这个就是无法避免，我不可能一天24小时不在家。你要我出去溜达完了之后回家也是说是休息的时候，但我也不会说是因为我休息让他家去关门轻声那个啥的。其实你要说正常人上下班啊或者出门溜达的时间进出开门，那个就算他关门重一点我也可以接受。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家，因为他之前就是我们家是属于中户连廊嘛，他在连廊抽烟，然后后期找他谈过，他又不在连廊抽了，又不在楼道里抽，我们家一开门就或者是那个门里头他就往里窜烟，这些都跟他家沟通过，就后期吧闹得有些不愉快，他家人还骂人，我因此还报过警。但是再在后来我又主动找人家和谈，我又说这事儿你说邻居之间互相住着不能这样，我肯定是先引起我生理的不适我才来找你，并不是说我想去规矩他的行为。然后也就和谈了，和谈了以后吧，然后他这是他那个岳父岳母回家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又来了，就开始又频繁的开关门。等于说他岳父烟瘾很大，再加上这个男的烟瘾也很大。然后每次开关门吧，我又想起了就是那段时间吵架的时间，就觉得你说我在家里头休息。休息的时候每天就听着他们家就在来回咣咣咣的，我心里觉得特别焦虑。而且因为第一次我找他家沟通是我老公去找他说了，第二次呢我怕俩家起冲突，我没办法，我寻思让物业在中间协调吧，结果他冲着物业就是对我家大破口大骂，我实在是受不了他那样骂爹骂娘了，我就当时我就报警了，我说他家骂人怎么着的。然后反正就是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就是我再找他家谈吧，你说白了站在他家角度就觉得我这个人没完没了。我也知道人家可能说白了有气也好，就是之前有气也好，再加上个人习惯也好，但是吧我觉得这个摔门实在是太重了，不是就跟好像以前家里老楼道的那种防盗门

0: 一下关不上，咣咣就使劲关。但是现在这都是新楼，都是密码锁，其实你稍微往上一拽就拽上了。
1: 嗯。
0: 但他家有新生儿嘛？嗯。新生儿睡觉的时候，他们来回其实进出关门，我在家几乎都听不到，说明他们家也有，也可以这样做。
1: 嗯。
0: 啊、但是现在就是摔门挺严重的，老人，我们家吊灯，餐厅的吊灯都跟着晃。
1: 嗯，
0: 然后我也从自身改变了一下嘛，把我家密封条都换了，因为之前没换密封条的时候，我家门就来回跟着共振。
1: 嗯，
0: 哦、然后现在就是想让您给，你那个出个建议，觉得我这个应该怎么办好？不，我也不想说跟他们家吵啊闹啊的。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特别耗神，这种，
1: 嗯，你这个情况，你认为能改变吗？
0: 其实吧，我前段时间在电梯那个楼道里头碰到他家岳母还主动跟我说话，然后人家跟我说话让我先上电梯，我进了电梯我也喊人家阿姨说早上遛弯怎么着的，也跟人主动说话。
1: 嗯，
0: 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找人家岳母，就是。嗯，好好的沟通一下这个事儿。你说确实就是摔门重，
1: 嗯，
0: 还是说，我老公就是说那意思，他家摔门，我家也摔门，我不想这样针锋相对。
1: 嗯、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你现在操这个心，或者说你现在感到这个崩溃这个事情，就是这个门的问题解决了，还会有其他的事情。
0: 从他、
1: 嗯，
0: 其实我们两家都是新入住的嘛，从入住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是，第一个就是老是在我家窗底下和门口那抽烟的问题，
1: 嗯、
0: 再就是咣咣关门的问题，这一个事儿就是一直没有解决。
1: 嗯，
0: 但是之前就是说报警也好，找物业也好，就是抽烟的事儿他解决了，但是关门的事儿吧，说实话是人个人习惯，可能说是。
1: 对呀、啊，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抽烟那个问题，你看我没说别的吗？那个，这绝对没问题。关门这个事儿，你认为是摔门，实际上人家就是关门。
0: 对，我也知道，对、
1: 啊、
0: 我也知道，但、
1: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你要么搬家，你要么改造你们自己屋子，解决不了问题，解决就是你肯定解决不了他们家，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个人习惯，我们家就这习惯呢，对吧？我关门轻点重点跟你有关系吗？对吧？你这个事儿咱这么讲，你就真去起诉去。他有标准吗？说关门关到多少分贝算是正常关门，关到多少分贝属于非正常关门，这个好像都没有相关的那啥呀，相关的规定啊。
0: 对，是没有相关的。
1: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那你说你现在就说我这个事儿，我就是非得就要整一个理儿表的话，那就是狗扯羊皮了。没有没有。
0: 我其实我的想法就是，他如果每天进出10次，
1: 嗯，
0: 能有4次5次就少关，就是正常的。
1: 你说的这些东西，你那是你想的，人家进出80次关门，想不想跟你有啥关系呢？
0: 那关键是受影响了。
1: 对呀、
0: 啊，
1: 那你自己受影响，那楼上楼下的不受影响呢，对吧？
0: 是受影响，但是
1: 所以说我跟你俩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你要不你自己做好你家里的隔音措施啊，要不然的话你搬家。你其他的方式，你说的再怎么地，就是从你个人的感受出发说，你到最后真正说要评这个理的时候，对吧？真正要评这个理的时候，你未必说得出去，那只是你个人的感受。那我们家都聋啊，我们家都聋啊，声音小了听不见，你有啥办法？
0: 那要碰到不讲理的人，那是
1: 的呀。这不是不讲理啊，这你也有一半不讲理在里边，听见了吗？这个你可能不知道，你可能感觉不到。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那你不让我们抽烟，确实他抽烟肯定是不对的。你在我家门口抽烟，我一个说我个人害怕，第二个我一开门，呼家全是烟味，你影响不光影响我，谁从楼道里都影响，对吧？你这不文明，这个说的没问题。但是人家关门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可真是管不着，而且人家一天关几次门跟你都没有关系，一天关80次门跟你有啥关系，对吧？
0: 是我是管不着人家这个，但是
1: 所以我说你的苦恼只来自于你自己，听见吗？只来自于你自己。那遇到这种情况，你遇到这种情况，要不你接受怎么办？我说你改造你自己的屋啊，把你墙加上隔音隔震，对吧？听见没有？第二个就是要不然的话你就赶紧搬家，是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需要，也需要检讨一下自己啊。你咱们毕竟咱们

0: 买的不是别墅，毕竟是住在公寓楼里边。那公寓楼里边那就没办法的事情，就没有这个事儿还有那个事儿呢，对吧？只能找到最大公约数，这些事情是只能找到最大公约数的。你上晚班，人家不上晚班，谁让你上晚班的？你上白班啊，对吧？
1: 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上晚班让他清或者是怎么着，他白天可以正常，但是说，是我管不了人家这个，就是我觉得他家现在就是，可能站在我角度上可能有点偏激吧，我觉得有点是故意的，就是说，
0: 那人就故意的咋地？你能说出
1: 一
0: 啥来？
1: 两个人一块出门，就是不是说一块出门，这个人出来了。咣咣开门关门之后，然后这个人再出去进来咣咣开门，三个人关六次门，然后再一起坐电梯下去。
0: 没人管，就是没人闲着没事，你们家有没有人人家都不知道，所以说你在这块的就是你的想的已经非常多了，就是你自己也检讨一下你自己吧，啊，或者说你检查一下你自己吧，听见了吗？
1: 我一直没有说从那之后起我也没找过人家，或者我也没有说以摔门的方式去回击人家，或者是怎么着，我就是想咨询，是我有问题，我可以检讨我自己，但是我总是被他家的这种声音吓得我一哆嗦，就是比如说我刷手机的时候吓得我手机都掉了，我真是不夸张。
0: 那就是那还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再见啊。
1: 好嘞。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我已经替了您十多年了，
0: 好，谢谢啊，谢谢支持啊，怎么了，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小兵打我有点激动啊，我可能说话没有啥条理
0: 啊，
2: 跟您说，就是我呢之前是就孩子跟大人都在北京上班嘛，后来那个前年后来孩子上学就转到天津，现在我就辞职了，
0: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十二，
0: 那上小学六年级或者初一啊？
2: 对对，今年刚上初一。
0: 今年刚上初一是吧？啊，
2: 对对，五年级我就跟着他来天津这上学来了。我今天辞职了，就是我专门带他嘛，接送什么的。期间我想，可能我专门带肯定能带好了吧？带的就是一般吧，反正是。后来我就想，也就有点纠结，就是我当时也是两年，我也挺纠结，就是我想上班嘛也。但是可能兼顾照顾孩子就没有什么合适的班儿，我中间也去找过，就是当老师，原先我是做那 IT 的嘛，在外比较严重那种，后来我转行，我想做老师什么的，但是之前也找了一个工作，就是两个月也没带学生，也说我可能不太行，又没给我转正，后来我就也是没干什么吧，反正是没干工作。就想当老师的，但是后来现在孩子上那个初中了嘛，他就不需要我怎么接送了嘛。后来我就还想去找工作。现在我就想干活原先的那个工作了。就是
0: 那你原先那个破活没白天没晚上的。
2: 但我说周末最起码周末不休息嘛，要是当老师的周末就休息不了，也照顾不了孩子嘛。
0: 反正那个活一累起来之后，你就基本上看孩子的机会，尤其活一下来，我不知道你是那个做那个软件开发乱七八糟这些活的，如果是做这个活的话，那可真看照顾孩子可费劲了。
2: 对，但是我就想，又照顾孩子上班，感觉没那活了已经。
0: 很难啊。
2: 对对，我感觉要光照顾孩子，我可能照顾了高中，都才能上班。所以我就又那个找原先工作投了简历，但是人都嫌弃我这个两年了没干这项工作嘛。
0: 啊，有最新的可能不会了啊。
2: 所以我现在就纠结，我反正在家待着挺煎熬的，我就想。
0: 我问一下啊，就是我能理解你现在这种焦虑，你这是待不住的人让他待的，实际上就特别痛苦啊。
2: 对。
0: 对。
2: 别人都说你待的挺好的，我。
0: 对，然后呢，就是但是现在咱们重新归拢归拢这个想法。啊，咱们理一理思路，就是咱们来到这儿的最初的想法是以孩子为主，对吧？
2: 对。
0: 要不然的话，我给孩子整天津念什么书？天津不就是比北京那头那个那什么点，或者说因为各方面原因嘛，对吧？因为那个天津那个那时候我记得什么上武清还哪儿呢，能解决户口啊，这个那个一大堆事儿啊。
2: 反正上考学的事儿嘛。
0: 对吧？涉及到考学的事儿，在天津，然后呢？咱们从北京那头辞了职，然后回到这个天津这头来上来来来主。

0: 要就是照顾孩子学习的事儿。所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初衷是以孩子为主。当然了，你不能说以孩子为主之后这个妈妈就不管了，这是不对的。那么就是找什么样的工作的问题，这就是找什么样工作的问题。你要想找工作，就是我不说嘛，你是待不住的人，待不住的人，你要是成天待的人，你让他上班跟杀他似的啊、哦，有800万个借口不上班，对吧？等你是属于一直就想上班，然后一直受这方面的因素上不了班，你就纠结这个事儿。其实纠结这个事儿是特别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呢？第一，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了，上班这个事儿不是你的主要任务，你的主要任务是带孩子上学，带孩子上学，对吧？你主要任务完成了，其他的那都是做加法了。我能干点啥干点啥，哪管说咱这么讲，孩子上学了，你拿口袋在小区里捡塑料瓶子也是个事儿干，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就是一这种焦虑来自于哪儿？来自于你主次任务分不清楚。
1: 啊，因为我觉得我照顾孩子，好像照顾的也，好像管孩子管的不好，
0: 没信心了是吧？照孩子照顾没信心了是吧？
1: 我以为我专门照顾孩子照顾多好呢，那有时候也管不了孩子。
0: 嗯，爱人什么态度？
1: 就是说你都行，就看你爱说。
0: 哎呀，你爱人整你也整不了了。就是说的，咱们这么讲，就是说照顾的不行，也比不照顾强吧。最起码来说，咱家孩子只是没有达到你的期望，但是没吓到吧，还是个好孩子吧，最起码来说是一个好人吧。
1: 对，但我感觉我可能没给他使上劲儿，我就没怎么。
0: 那你这就使上劲儿了，你天天揍饭吃，要不孩子饿屁了，对吧？你这能吃饱能穿暖，那就行了，你还想咋的呀？那咱这么讲，孩子学习好，孩子学习不好。我不知道你爱人家姓啥，不管他姓张、姓王、姓李，那是他老李家的那个祖坟的事儿。对吧？那你这辈儿能不能出文曲星，那不是祖坟的事吗？那是你一个，那是你一个小女生，一个小女子，你努努力就行了。咱总讲你那时候你那么使劲呢，你自己考多好是咋的？对吧？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咱不也都是普通老百姓吗？最开始刚考上前挺高兴的，完了回头之后一看啊，大家其实都差不多，不都普通老百姓吗？你说呢？所以说，那你使劲还涉及到他们老家祖坟冒烟的事儿。他家祖坟不冒烟，那孩子你咋使劲不也就那么回事吗？对吧？
1: 对，我感觉我好像是
0: 你嗷嗷看着完了，孩子也嗷嗷听话，确实都特别好，到时候成绩也都不错，嘎家考个好大学，考完好大学之后一下放飞自我了，你也离开你了，自己不知道咋学习了，啥也不知道，人生方向找不着了，和人相处也不会，到最后休学了，这样有很多呀。上了大学之后开始挂大科，对吧？一学期挂8科，那不扯淡呢吗？
1: 对，因为我有时候想想特幼稚，我就想，我说要管不了孩子，我就得赶紧躲出去上班去。
0: 嗯，
1: 总之有点价值，我感觉没啥价值，现在应该。
0: 所以我就感觉你这种焦虑啊，你这种焦虑来源于你自己的主要目标不明确。你主要目标其实就是说我在这陪读，不是说把他陪成人才，而是让他能读。
1: 嗯。
0: 啊、哦，人才这事需要机遇。啊，需要机遇，需要学习方法，啊，咱这么讲，你那个韩信厉害，韩信厉害在项羽那块不也就是一个拿枪的吗？是吧？执戟郎是吧？对对，守卫护卫好像是吧？那不得有机遇吗？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孩子未来的发展，那不是说你在这块这两年你通过你的方法一教育就能成啥样了？那不可能的事儿。所以说你陪读陪的是啥？陪的是他吃饭啊，不饿啊，睡觉啊，能及时睡觉，要不然的话小孩你门看着他晚上能玩到1点钟，对吧？啥时候困得丢当的啥时候才能睡觉，那能行吗？咱们最起码来说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到点睡觉是吧？你这些方面都做到了，这就是陪读了。请你一定要了解这一点，这就是陪读了。至于说孩子的学习成绩、学习方法、为人处事，那是非常复杂的。那不是说你在这做饭，你在这块给他买衣服，他就都那啥。那咱这么讲，早上4点多钟起来做饭，哪个学生家长没有？妈妈做不到，爸爸也做到了，是吧？那就都应该上清华吗？那不扯淡呢吗？有的越早起来学习越不好。
1: 对，可能也是我，反正小学是白天在家时间短，现在上初中我一天都在家，
0: 嗯，
1: 干呆着，我感觉。
0: 对，一上初中之后，感到每天特别漫长，是吧？
1: 这个因为时间长了嘛，就在家就
0: 找点自己能干的事儿，消磨时间也可以啊。
1: 啊，
0: 要
1: 不
0: 你出去，
1: 我非得找原先那会儿。
0: 对，要不你出去跑步去吧。 啊。

0: 一天能跑一个半马，24公里。没事儿，你家有老爷们儿呢，咱毕竟是个女生，家里有老爷们儿，咱们不着急挣钱。你现在我是之所以为让你跑步，让你缓解现在的焦虑情绪，并不是说让你怎么挣钱的事儿。你钱这玩意儿，你越想挣越挣不来，这点不知道吗？
1: 嗯，
0: 对吧？你要是把自己调整好了，钱就来找你来了啊。钱对呀、
1: 啊，
0: 你心态特别不好，所以说你听我话哦。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说明白了吗？什么是陪读？陪读就是陪着孩子在这读书啊。那么我顶多就是做饭啊，买衣服，然后看着他睡觉，也就这点玩意儿。学习这事儿能帮点，帮不上的话没招啊。学习我你就永远记住，尤其当妈妈的啊，当爹的他为他祖先负责，他可以使劲使劲管。咱当妈的那是他们家老祖宗的事儿啊，明白不？啊。
1: 嗯明白。
0: 所以说你这块呢，一个是主要的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啊，主要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所做的这些事儿，那就是你随意了。随意在哪儿呢？就是说呢，我能找着工作我就干，找不着工作就不干啊。找着工作不干，我也不能让我自己待着，我得让自己忙活起来，找点事儿消磨消磨也是可以的啊。
1: 对，我是感觉现在不找，再过几年我更找，哪也找不上
0: 他了。那过几年钱来找你来了。嗯，真的，
1: 嗯，
0: 所以说不要，就是因为你这个焦虑是没有必要的，就是你
1: 我焦虑了，两年我都一直在焦虑纠结，都在
0: 对呀、啊，你这主次不分了嘛，你开始考虑你自己。
1: 嗯、
0: 其实我是赞成上班的，但是没有那个班能上，我为啥非得一定要上班？因为我主要工作是给孩子做饭，对吧？
1: 对，因为我看别人
0: 就
1: 像我孩子还能接上班，我就挺羡慕。
0: 你这不是那得有机会啊，对吧？有机会咱当然有这样的机会我当然干了，但没有的话我非得强干吗？没有的话我成天在这块寻思完就能寻思了吗？那不扯淡去吗？对吧？你是属于就是这，所以说我说你现在的想法和做法就特别拧巴，你就这么拧巴你还能找着工作，你不扯呢吗？
1: 对
0: 对不对？
1: 我都觉得挺拧巴。
0: 你自己招人，你乐意招这么一个拧巴的那个中年妇女啊？我肯定不敢招。
1: 对，而且没有自信的感觉，都
0: 对呀、
1: 啊，害怕，怕就怕那的。
0: 对呀、啊，所以说你这么拧巴，你就不适合呀。那你也反倒不如自己提升一下啊！像我说的，那闲着没事的，找个塑料口的大点的，那完了戴个手套，戴个口罩，上垃圾箱捡瓶子去。你要是学化学的，你还能看看这瓶子什么材质的，是 MP 是那叫什么？是聚乙烯的还是聚丙烯的？这是开玩笑了，就是我就告诉你自己找点能干的事儿干呗。不一定非得为了钱，是为了打发时间，对不对？
1: 对，就是为打发时间，我感觉就没地方用。
0: 但所以你焦虑就非没有必要了呗。你找两个工作，人家不要你了。就像我说的，你自己招人，你瞅你现在这么拧呗，你自己招不招这样人？就比方说你是人力总监，来一个40岁左右的妇女，然后说两年没上班了，一说话就有点不太敢吱声的样，然后一看就满眼的焦虑，说话前言有时候还前言不搭后语的，你敢招啊？啊？你就想你敢不敢招？你都不敢招的话，人凭啥要你？是吧？而且一瞅这样的，干能不能干满一个月俩月的都没准儿，一定整不好没啥长性，孩子有病了，马上就回去不干了。你敢招吗？对吧？
1: 是。
0: 所以你焦虑个六饼啊，焦虑啊，有啥可焦虑的？对吧？你是在主要任务已经完成的情况下，你是副业整点事儿，有点啥个能干点啥干点啥，不能干啥我养壳送天我也有理的时候，你这日子像你过着如此之拧巴和焦虑，你说你多完蛋啊？
1: 是，我就感觉挺穷的，说你
0: 对吧？用咱们那个老辈人话，这完蛋玩意儿，
1: 对，就是好像支撑不起来这事儿，就是天天
0: 嗯。那我这么说完了之后，听明白了吧？
1: 啊，听明白了
0: 啊。就找点事儿干就行，能干就行。就主要是你在家待着时间长了，确实很焦虑。你不一定非得说我，你开始你看孩子没等规划，你开始规划你自己了，你就毛病不浅。我跟你说啊，来干啥的？你从北京辞职了，跑天津了，干啥的？那要照你这样的话，你这孩子在北京念呗，念完之后考试回老家考呗，对吗？
1: 对，我有时候也后悔。
0: 这何苦的呢？既然都来了，好好干着，好好陪孩子就得了呗啊！好了，再见啊。
1: 行，那谢谢你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哎，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
2: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

0: 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3: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0: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4: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0: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好好学习。
7: 一方黑土筑牢大国粮仓根基，一套模式书写生态振兴答卷。秸秆复田，免耕养地，守护耕地中的大熊猫。田间做课堂，沃土育新人。四平现代农业科学院创新流动思政课堂，让生态文明理念代代传承。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梨树模式绘就黑土粮仓生态答卷。本期嘉宾，四平现代农业科学院院长杜鑫，欢迎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提到东北，很多人都会想到一望无际的黑土地，这份大自然馈赠的沃土是耕地中的大熊猫，也是咱们国家粮食安全最坚实的底气。常年耕种之下，黑土退化问题不容忽视，如何养好黑土稳产增产成了一道重要课题，梨树模式给出了优秀答案。我现在呢，正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眼前的黑土地一派喜人风光，大片玉米地连成一片，庄稼长势旺盛，处处洋溢着丰收在望的气息。在这片土地上，扎根黑土核心区的四平现代农业科学院立足五色吉林发展战略，以五色力量赋能黑土保护、科技创新、人才培育，用科技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四平现代农业科学院吉林梨树黑土地学院院长杜鑫。杜院长您好。
9: 方宁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好，欢迎杜院长。这些年呢，大家都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咱们东北黑土地的保护越来越受国家重视了。早些年长期高强度连作，包括连年翻耕，让珍贵的黑土地呢出现了明显的退化问题。杜院长，当初我们梨树立足黑土实际是如何一步步摸索出秸秆覆盖、免耕少耕这套独特的梨树模式的呢？
9: 上个世纪末呀，到本世纪初，东北黑土地啊，长期的高强度的连作，连年的翻耕，过量的施肥，的确出现了严重的风蚀、水蚀，土壤变薄变瘦，有机质含量呢下降，这种退化的问题。依据国家东北黑土地保护规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以及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用养结合、保护优先的法定要求，我们梨树县从2007年开始，历经19年田间持续攻关，彻底颠覆传统耕作陋习，探索形成了

0: 秸秆全覆盖、免耕少耕、轮替休耕、绿色防控的梨树保护性耕作模式。
1: 这套耕作体系背后蕴含着怎样的生态治理逻辑呢？
0: 这套模式的核心逻辑就是少扰动、多养护、自然修复、系统治理。春季不深耕翻土，减少黑土扰动，用秸秆残茬为耕地覆盖保伤、固土防风，依托土壤微生物、蚯蚓群落实现地力自然修复，从根源破解黑土地退化恶性循环，完全契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山水林田护草沙一体化治理的理念。
1: 好，一项农业技术好不好，适不适合田间实际，最有发言权的就是常年扎根一线的种植农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我们走进梨树田间对本地种植农户的实景采访录音。大哥怎么称呼您？
2: 我姓张，张志国。
1: 那您种地也种了多少年了？
2: 那得有三四十年了。
1: 那您对这个土地啊更熟悉，你觉得咱们这个梨树模式咋样？
2: 种这一年地，但是以前都是按照传统的方式种地，年年翻地深耕，看着挺平整干净，但是地是越来越瘦，刮风起土，下雨跑肥，肥料越用越多。
1: 咱们什么时候用的梨树模式？
2: 我用的也就是现在也就是七八年，也不整地了，也不起垄了，直接用现代化的技术加上免耕机，一次性的肥呀、种啊，直接就完成了。
1: 那收成咋样啊？
2: 收成还比较稳定的，总的产量还是稳增的。
1: 感觉这个梨树模式好不好？好在哪儿了？
2: 它就是比较省事儿，省时省力省工省钱，产量还不减，对环境还有保护，秸秆还能利用上来。
1: 河北农业大学硕士生宋旭康在中国农业大学梨树实验站学习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主要研究梨树模式和土壤保护。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对梨树模式的看法。
3: 今年呢是我在梨树进行实验的第三年，通过这两年我跟随老师在田间开展实验，对于这梨树模式有着进一步的认识。梨树模式它主要就是采用秸秆全量覆盖这种形式，跟传统的那个深耕翻耕有明显的差别。梨树模式最大的生态价值就是通过保护性耕作来对黑土地进行改善和修复，减少了水土流失，让我们整体的农田的生态系统实现了良性的循环，为我们的粮食安全筑牢了生态的根基。
1: 那杜院长，经过多年大范围的落地推广，梨树模式在土壤改良、地力恢复、粮食稳产增收方面取得了哪些实打实的可量化的成效呢？又是如何生动地印证了保护黑土就是守住粮食安全这一核心理念的呢？
0: 多年定点监测和全域数据推广是最直观最有力的佐证。从生态层面看呢，梨树模式平均可降低土壤风蚀85%以上，减少地表径流60%以上，土壤流失量减少80%。连续应用10年以上的地块，土壤中的蚯蚓它可以增加6到7倍，有机质含量从1.8%提高到2.3%，彻底遏制了黑土退化。从粮食层面看呢，依托吉林金色粮仓建设的部署，我们持续完善梨树模式技术体系。2025年，梨树模式在东北黑土区推广面积已经突破1亿亩以上了。梨树县也现在推广面积是350万亩以上。2025年呢，我们梨树县在粮食撤产过程中，我们有一个试验示范田，亩产就是小亩667平方米，亩产是1213.8公斤啊，这是标准水，在全省排第一位，说明我们梨树县这个科技增产水平非常高。同时呢，我们现在看通过梨树模式的推广啊，化肥的减量减少了10%以上，同时粮食还稳定增产5%以上，真正实现了黑土永续、地力提升和粮食稳产、农民增收这种效果。用实践来证明，守护好黑土地就是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这种压舱石。
1: 杜院长，今年这个夏天啊，雨水格外的充沛，降雨的频次也很高，我们想请教一下，就持续的雨水天气会给咱们的黑土地保护带来哪些新的难题？咱们的梨树保护性耕作模式又怎么的应对多雨带来的这些问题呢？
0: 今年确实啊，夏季这个持续的多雨包括高温，而且短时间呢还有强降雨这个发生，确实对黑土地保护和管护带来了很多突出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水力侵蚀加剧了。

0: 传统的翻耕土地啊，它土地裸露在外面，上面没有任何遮挡的或者覆盖物，大雨直接冲刷打击这个黑土地的表层，让黑土直接受到这种冲刷力之后，容易形成地表的径流，冲走肥沃的土壤，就是我们说土壤表层的有机质被冲到了山坡下面或者是下游，坡岗地和漫岗地的水土流失会大幅的加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是田间制涝，因为土壤透气性变差了，频繁的积水排不出去，会堵塞土壤的空隙，作物根系就缺氧，容易烂根倒伏。同时啊，积水会稀释土壤的养分，还会加重啊病虫害的滋生。第三是长期积水会延缓秸秆腐解的节奏，传统耕作地块秸秆无处消纳，还容易出现秸秆堆沤烂根，长期下来呢，进一步加剧了黑土地的退化。而我们经过多年的这种监测呀，结合今年整个汛期田间的这种观测发现，我们现在秸秆覆盖的地块免耕少耕为核心的犁树模式，恰好能够系统性的化解多雨带来的各种风险。首先我们看呢，地表秸秆覆盖就像一层缓冲的保护层一样，能削弱暴雨的冲击力，延缓地表水流的速度。我们实测数据显示，我们可以减少 60% 以上的地表径流，降低 80% 的土壤流失量，从源头我们守住了珍贵的黑土层，坡耕地防冲刷效果尤为突出。其次呢，多年的免耕让土地形成了大量的蚯蚓的孔洞，作物根系遗留的垂直孔隙，土壤团粒结构疏松通透，雨水下沉速度大上升，多余水分能够快速地下渗到我们深层的土壤中，不容易在地表形成积水和渍涝，相当于给黑土地打造了天然的海绵体，保水排水双向兼顾，连续应用10年以上的地块土壤的蓄水能力提高了 20% 到 40%、第三是秸秆均匀铺撒在行间，不会集中堆积在苗带，既不会造成局部的积水沤苗，雨水浸润后啊缓慢的腐解，持续补充土壤的有机质，即便多雨年份土壤有机质仍旧稳步提升。2025年我县监测地块有机质稳定达到每千棵30棵以上，同时秸秆还能够阻隔雨水直接拍打苗根，提升玉米的抗倒伏能力。今年多雨天气里采用犁树模式的地块倒伏减产情况远少于传统翻耕地块。除此以外呢，我们学院也针对多雨气候优化升级犁树模式配套技术，推广玉米和大豆、玉米和马铃薯、玉米和花生这种覆盖作物轮作的方式，宽窄行调带免耕技术，宽行秸秆覆盖薄土，窄行通风散湿这种模式和途径，同时配套田间生态排水沟渠改造，就是我们犁树县现在经过3到4年时间形成的四沟四渠，对整个雨水的排渗效果特别好，就是水只能及时排出去，不至于在地里积水影响那个作物的生长，形成个秸秆护表疏松透水轮作调商沟渠辅助的完整多雨应对的这种体系，真正做到了旱能保桑，涝能渗排，无论多雨还是干旱的年份，都能稳定地实现黑土地保护、粮食稳产的这种双目标。
1: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犁树模式绘就黑土粮仓生态答卷。本期嘉宾，四平现代农业科学院院长杜鑫，欢迎继续收听。
2: 我们知道黑土地保护既要靠科技赋能、技术落地，更要靠理念传承、人才接续。我们学院呢，不止深耕科研攻关，还创新打造了黑土地上的流动思政课，彻底打破传统教室授课的这样的局限。那杜院长，这套特色教学模式具体是怎么开展的？在点位选址、授课思路上有着怎样独特的设计和育人特色呢？
0: 说我们学院呢，为了更好地发挥这种学院培训的能力和科普这种宣传的这个角度啊，我们也例如咱吉林省红色吉林的建设部署，创新打造沉浸式实景化的流动思政课，我们也彻底打破了传统课堂灌输式的教授模式。在这方面呢，我们选址上结

0: 结合我们四平红色资源与黑土地这种资源，我们黑土地学院形成了一馆、一地、一社、一址、一站、一院六大特色教学的点位，这里面涵盖了咱四平战役纪念馆、红色的教育、黑土地博物馆的这种科普宣传的基地，包括田间实训基地、这个实景阵地，真正实现了田间是课堂，实景是教材。这授课思路上呢，我们坚持红色铸魂、黑土育人、实践赋能这种方式，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黑土地保护法律法规、农科人奋斗的故事、红色的革命精神深度来融合，面向基层干部、农户，包括青年的学生啊，分层次授课。我们现在年均开展的红色思政课培训，每年大约2000人左右的人次，让我们学员在实景中感悟初心，在实践中践行这种使命。
1: 传统的政策宣讲、理论科普啊，相对枯燥一点，群众不容易理解，也很难入心。咱们学院创新推出的黑土记忆农耕情景剧教学，用舞台故事还原农技推广、黑土守护的奋斗历程。我们想问问杜院长，为什么我们会专门选择情景剧这种形式来开展生态文明和黑土保护宣教工作呢？
0: 因为我们在这个教学这个实践过程中发现呢，这黑土地保护技术包括一些政策法规专业性太强，单纯的条文包括宣讲包括授课，有时候群众吧听不懂记不住，同时也传不开。那么为此呢，我们就是研发出了这个新的这个创新方式，叫黑土记忆，这是原创的农耕的情景剧方式，把这个近20年来理数模式攻关呐、克难呐，包括迭代推广的科研这些历程，包括一代代的农科人扎根黑土默默奉献的初心这种故事，以及黑土地保护法等法制的内容，转化为生动比较鲜活的舞台剧情，就情景剧的方式，感受到这种情境式的宣教的方式呢，兼顾了科普性、科学性、教育性，特别有感染力，学院非常乐意接受这种教学方式。它既能让基层的这个群众看懂黑土地保护的重要意义，学会护土耕作的一些技术，也能让青年学生读懂科技兴农、生态报国的一种使命，真正让生态文明理念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1: 杜院长，针对咱们普通的农户、还有基层干部、青年研学学生这些不同的群体，我们是怎么来通过分层分类的多元教学，实现黑土地保护意识的代代接续、代际传承的呢？
0: 我们根据不同层次的这些学员，我们采取这个分层分类、精准育人的方式，依托这个五色育人体系，打造全面化、常态化的传承链条。针对基层农户呢，我们以田间实操、情景剧巡演、地头宣讲为主，手把手地传授梨树模式的技术，普及绿色耕作的这种理念。针对的基层干部，开设红色人才班，重点培训村社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党员支副带头人等。从2023年到2025年呢，这3年时间的这个统计，我们现在培训基层党员干部有5200人次左右了，既提升了基层生态治理和兴农带农的一种能力，同时呢，也让他们充分掌握到了绿色生态这种那个耕作技术的重要性。针对我们青年的学生，包括一些年轻的群体，这些研学群体呢，我们依托实景实证课的方式，黑土科普教研学、科研实践的体验。厚植青年生态报国、兴农报国这种情怀的同时，我们依托中国黑土地博物馆，3年现在累计接待研学的参观人数达到了23000人次左右，让黑土地保护理念跨越年龄，代代传承。
1: 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要坚持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过去种地啊，重产量轻生态，治理比较碎片化。杜院长，在四平黑土修复、农业绿色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践行系统治理理念，实现农田生态全方位提质升级的呢？
0: 我们现在彻底啊，打破了过去的单一护土、碎片化治理这种传统的模式，全方位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这种理念。在耕作体系上呢，我们创新玉米和这个大豆啊，和马铃薯和花生这个覆盖作物的免耕轮作新模式，实现了耕地休养修复与高效利用双向的兼顾啊，既保护了我们黑土地的健康，同时也增产增收，这个效果也非常明显。在同样一场地里面，通过3种作物 他这个收入的价

0: 值是不一样的。在生态治理上呢，我们统筹推进秸秆资源化的利用，水土保持，农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粪物的资源化利用。我们现在全县呢，正在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的滴灌这种技术。我们与中粮那个合作啊，中粮在梨树建立了现代农业示范区。今年我们有150,000亩左右的耕地实现了这个水肥一体化，这种效果啊，现在从现在作物长势来看，效果非常明显，特别对我们这些水分比较少的这些区县作用更突出。它节水啊，节水30%，同时还增产10%到15%以上。同时我们依托蓝色吉林的科创的赋能，研发了固碳改良技术，推动土壤、水源、植被、农田、生态全方位的系统修复，实现咱们产能、生态效益协同提升。
1: 真是全方位的哈！如今梨树模式已经走出吉林，走向全国，在多个黑土省份大范围推广，成为全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标杆模式。作为核心科研教学单位，杜院长，我们在技术输出、标准打造还有人才培育上有哪些系统化的规划，持续为全国黑土地保护输出梨树经验提供智力支撑呢？
0: 当前咱们梨树模式啊，在咱们东北三省加内蒙古的东四盟这黑土区域已经推广1亩以上了。我们不单单在黑土地来推广和示范这个梨树模式这种技术体系，目前呢，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高校联合我们梨树县的科研单位，梨树模式已经走出了东北，现在在新疆、甘肃、宁夏，包括北京部分地区已经开始，这近几年开始示范梨树模式这种技术体系了，我们叫保护性耕作。现在从目前看呢，这种技术在这些西部地区效果非常明显，一个是也遏制住了这个土壤的水蚀和风蚀，另外它保水，非常有利于啥作物的生长。同时呢，这种秸秆腐烂还田那种方式和措施，也让土壤逐渐了提高了这种营养和有机质的含量，包括生物的多样性，土壤中的有益生物的积累都在提升，所以土壤非常健康。所以走出了东北之后啊，受到了其他省份的这些科研包括合作社的这些关注，现在示范效果非常好。这也是我们现在重点抓好人才培训的一个主要方式，因为这个技术需要科研员去推广，最主要还得培训当地的农民和合作社，既接受我们的梨树模式还会使用梨树模式，所以这个人才培养就很关键。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现在精准打造人才培训，一是我们输出的是技术，同时把这个人才输出的同时呢，在我们本地培训出来更优秀的这些科研人员，包括技术人员，而且我们把这个培训班也开到了西北其他一些地区，也进行培训，聘请咱们中国农业大学的一些专家学者给他们授课，效果还是很好的。所以从这些方面看，育人的角度呢，我们在技术和人才双向上我们一同推进，保证了我们这些技术体系逐渐的在全国去推广，而且现在我们还推广到国外啊，国外也有很多国家在农业保护性方面也是作为保护性耕作的一个技术体系，也在不断的示范和实验，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
1: 杜院长，未来学院将会围绕梨树模式全域推广、生态文明思想落地、黑土保护理念代际传承，在科研创新、技术推广、思政育人方面有哪些清晰的新目标、新举措呢？
0: 未来我们将持续地锚定咱们吉林五社发展这种战略，坚持科创赋能啊、思政铸魂、产业兴业、生态固本，全方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一是我们要持续做强蓝色科创引擎，就是深耕黑土这个固碳、智慧农业、良种改良、粪物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搞好攻关，持续对梨树模式进行深入的总结和迭代升级。今年我们在开展的第12届梨树黑土论坛上发布了梨树模式3.0，去年是2.0，今年3.0，这每提高一个层次，它都是梨树模式的迭代升级，就是让梨树模式能够更好的、更有针对性的适宜各个地块，为农增收啊、为乡村振兴真正做出很多的一个贡献。因为梨树模式最大的核心是实事求是，要因地制宜，根据各个地块、各个地形、跟气候条件。

0: 有针对性的采取这种保性耕作技术，这样呢更要有利于农户的接受，同时发挥更大的作用，面积推广的一个速度会加快。二是呢，我们要深耕绿色生态建设，持续推广低碳绿色耕作模式，常态化开展黑土地保护这种法律法规的宣传。我们黑土地学院呢，每年在培训班上专门有一课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我们叫以案说法。在简单的回答这些法律法规的条文的基础上呢，我们用案例来教育和引导我们的学员，一是掌握黑土地保护法的核心要义，最主要的应用我们的法律来保护我们身边的珍贵的黑土地，现在效果非常好。我们聘请公检法司这些部门的专家给我们讲课，也用我们学院的老师融合在一起，包括这个咱们东北的案例、吉林的案例，包括黎处的案例，这种大家以案说法的方式，他们这个记忆就很深刻。另外呢，在落实保护法的黑土地保护法的过程中呢，也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是一个方式。三是呢，我们深化红色育林的品牌，让我们流动的思政课、田间情景剧、黑土的研学体系持续培育新时代的山东人才。红色呀，也是我们四平地区，也是咱们吉林省，很多资源，你比如说四山四平这种红色资源，咱们东北的抗联精神，包括其他的这些科研员的奋斗，这种感人的这种事迹，我们把它融合到教学教材里面，编发教材，开发新课，也联合我们这个全省的一校六院，统筹联建这些这个兄弟这个学校，你比如说杨振宇干部学院，咱们长白山人才学院，四平干部学院，还有咱们长春的社区干部学院，我们联合在一起啊，发挥各具特色，把红色资源整合好，利用黑土地的优势，然后融合在一起，这样呢，我们在开发课程既有创新性，同时呢，也能在红色资源的引领下，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深耕农业的，无论是科研员还是合作社的这个从事农业生产的这些农民朋友们，都能够在思想上，有个新的提高，方方面面呢都能得到一个提升。第四呢，就是激活这银社、文旅、金社产业活力。这里面主要是持续推进农文旅商这个融合发展，这也是当前我们黎处县呢很多村，包括有些乡镇，开展的效果非常好。你比如说我们黎处镇的北下家村，前天开展了丰收节这个鲜食玉米采摘这么一个综合活动，这里面就融合了我农文旅商的这个有效的这个融合，让我们这个村呢这种那个农业发展、乡村振兴有了一个载体和平台。吸引了很多人来参观，有很多人来关注这村的农文旅发展，现在效果也非常好。以这个五社吉林的发展来赋能我们黑土地培训教学，包括思政课，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保护好黑土地，筑牢大粮仓。
1: 好，感谢杜院长的精彩分享。护好一方黑土，筑牢万里粮仓，黑土地的永续利用是生态振兴的底色，更是粮食安全的底气。未来相信在科技赋能、思政育人、产业赋能的加持下，黎处模式将持续绽放光彩，为国家粮食安全、黑土地保护、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贡献坚实的吉林力量。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事，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5: 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食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学顺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戏剧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

0: 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临。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9: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0: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9: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9: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气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7: 技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食盛宴，从
1: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

0: 啥子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

0: 在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6: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7: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6: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7: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6: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 2021部《三国演义》，3.5部。

0: 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8: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再采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容，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7: 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

0: 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
16: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了，给您造成了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困扰，比如说一直以来都觉得非常委屈，心情不好啊，或者说呢有一些迷茫等等这种情况，围绕着你啊，让你无法释怀的话，给自己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有的时候甚至影响了身体健康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照理是要给大伙介绍咱们的这个这个收听收看的方法呀、热线呐、等等这些事儿，稍后再为大家做介绍吧。因为有一个朋友在节目刚开始就打进来了，然后等了半天了。我们来迎进的是这个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小山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小山老师是这样，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这个跟我爱人这个婚姻关系的问题。是这样，我们两个是结婚有四年了。然后现在这四年里头，他爸爸就是背着我，就是多次的跟我老公要钱。哦，我老公是从他那个公积金里头提出来，
0: 公积金偷摸的提啊。
1: 对对对，偷摸的背着我转了6万块钱了。这个他不知道，我知道这个事儿。然后他这个钱吧也没用到正义，他妈不知道。他爸就以各种理由要去他在外地打工，常年在外地打工的那种情况。我怀疑他是外边有女的吧，因为他爸妈以前因为他爸把女人衣服带回家，他们两个打过架。是这么回事。然后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选择，我就是说我要捅破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可能对我俩的关系有影响。要是不捅破的话，他以后他结余下来的公积金，肯定我觉得八成还是会继续跟他要。
0: 你家结婚几年了？
1: 我俩结婚四年了。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刚那个2-3个月。
0: 那孩子太小了，那你这时候你不说他啥时候说？该说说的。
1: 该说说呀。
0: 对，该说说。感情好不好？就该渡的劫，该渡的劫就得渡。你现在不渡，以后也得渡。你想是不是？你自己时间，你自己这个精力啊，和这个身体状态允许不？因为刚生完孩子，我还有点这方面的担心。
1: 身体现在是有点虚。
0: 那就先别吱声，等觉得自己各方面壮实了啊，吃点补品。但是如果耐孩子别吃啊，耐孩子不要吃补品啊。
1: 好的。您说就这个事儿，我就是担心我老公觉得我不支持他赡养他父母。
0: 他不，这跟赡养有啥关系？他爹在外边跑破鞋花钱，你说你给那钱补底洞啊？你有钱给你妈也行啊。再说我妈那头也需要花钱呢，我拿我公积金都给我妈呀，你高兴啊？这不这么回事吗？对不对？
1: 不承认，他就说他爸在外边不容易。
0: 谁容易？那你媳妇在家就容易。这个事儿吧是这样，你得告诉他，你知道这个事儿，你可以告诉我，对吧？你可以告诉我，就我可能我可以表达我不同意，但是你就这么做了，我能管了你是咋的？但你狗搜的犯不上吗？这不是吗？你挺大男人，气质高一个汉子，你跟我俩这样的话，我还有点心疼你，是吧？就是
1: 这个钱，我还能要回来吗？不能。
0: 那要够呛了。那他妈他那钱进他爸手，那还有好，不定谁花了都。你还要啥了？要钱那肯定是要不回来了，但是做个预防呗。你说呢？你往回要那肯定就伤感情了，因为他没面子了嘛，对吧？
1: 对。
0: 是不是啊？
1: 那他爸妈这种情况，以后他要是说跟我说他想赡养他爸妈，以这个名义跟我要钱，
0: 那他爸也不是不能动他，对吧？你要说那个说的老头老太太真的岁数大了，然后需要，因为他爸他妈看这样是没有劳保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没有劳保的话，那你说你不管肯定也不行，但是你要全管你也管不动，对吧？只能说是补贴呗，如果动弹不了前咱该全管就全管呗。那个没到动弹不了的时候，他爸还能挣钱，他妈也能找，他家有地是吧？
1: 哦，也有点地。
0: 对啊，还有地呢。

0: 各方面的，那只能就是说的，那就是说的那个在能力所及的情况下予以补贴，这是应该的，对吧？扶助啊，然后还没到赡养的时候呢，赡养的时候，那个他没有那什么能力了，挣钱能力了，各方面，那他作为爹妈这头，对吧？那不就作为儿女赡养是理所应当的吗？不是正常的吗？他是这样，就是你这个钱花在哪儿？你钱如果说他爸有病了，说治病，或者说家里头那个说的那个家里头有啥事儿了，说的说支持点很正常。他在外边胡作非为，你给他钱的话，那不叫赡养啊，那也不叫孝顺呢、啊，那不是糊涂蛋吗？
1: 他特别虚荣，他就觉得
0: 你现在别给他扣这个帽子。没有必要，就是你首先这个东西理解呗，是吧？就是他和你一定不一样，你不能用你的想法完全去取代他的想法，那样的话那更完蛋，是吧？
1: 嗯，
0: 那就这种情况下你是啥目的？你的目的不就是说让他以后花这个钱你小心点，别以为我不知道吗？对吧？
1: 嗯，
0: 那我就告诉你就得了呗，我的想法，我遇到这件事情我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也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我也告诉你就得了呗。
1: 我应该给他立立规矩是吗，老师？
0: 这个东西你要是强说吧，那么说不好听。
1: 哦，
0: 那么说不好听，但是那就是这种正常的理解和交流，别感觉互相乱猜，犯不上。
1: 哦，
0: 你说是不是？
1: 是。
0: 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吧，我觉得你还是缓一缓吧。等那个，是不是？等你精神头啥都够用，我就感觉你有点精神头不够用。
1: 哦，是，
0: 是不是？
1: 是
0: 啊，而且那个脑袋反应好像现在有点接不上线，那个人说一孕傻三年嘛，对对，你那个小心点小心点，完了等那个各方面精力啥的都够用了再跟他探讨这个事情，对不对？我都担心你现在反应这么慢，人家嘎嘎一顿说叫人说服了。你都没准啊，我跟你说呀，你呀 啊嗯，
1: 好，
0: 是吧？
1: 嗯，
0: 你就记住这个东西呢，就是该说，确实是该说，但是什么时间节点说，自己什么状态下来把这个事儿好好探讨。咱们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指责，因为指责钱也要不回来，是吧？我们是要解决以后的问题，对不对？
1: 嗯
0: 嗯，好了啊，
1: 好的，
0: 嗯，好嘞，再见啊，哎，好，哎哎哎。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说一下啊，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啊，2008年开始做的，用收音机厅呢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来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各个城市播出的频率都有属于自己城市的频率啊，和这个全省不是全省统一的啊，不是全省统一的。如果是在乡村，就是离城市比较远，听城市调频呢听不清的地方，你就用这个中波738千赫，这个是全省统一的，这个是全省统一的中波738千赫。但是为啥城市里的要加一个调频呢？就是因为中波这个信号吧，传播和覆盖非常强，但是呢，它容易受干扰。在城市里边呢，它这个电子干扰啊，什么声光干扰啊，这就是各种各样的干扰都有。所以说，在城市里用中波听呢，受到就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杂音啊，听到各种各样的，所以说不好听。但在乡村，由于干扰比较少，这样的话呢，听中波它的效果呢，就比在城市就好很多啊。中波记住是738千赫啊，中波是738千赫啊，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网络收听啊，原来的时候呢，在这个吉林省以外的地区，或者说我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我又想听广播，这是。

是做不到的。但是现在呢，科技发达了嘛，大家现在都有手机，而且都是智能手机，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您下载下来之后，加上这个再下载下来之后，然后呢，你这个在这个蜻蜓里头就直接有个放大镜嘛，就点开这个 APP 之后，就直接能搜索，搜索呢，这个就是你比方说你要想听咱们节目直播的话，你就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的直播。但是这个得是按时间啊，比方说平时呢是其他节目啊，就是其他我们的节目的直播，那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商谈的啊，就是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然后晚上7点到8点半听小商谈的直播。在蜻蜓上，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商谈的话呢，您可以搜索小声长谈，搜索小声长谈的话能搜到4个专辑，其中有2个是持续更新的，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属于蜻蜓的热号。您那个可以在这个找到它啊，可以找到它。然后呢，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比方说想听2024年的，想听2026年上半年的，都可以啊，都可以啊。

好的，这是咱们的收听。接下来呢，说收看啊，收听完了收看，原来的广播是看不着的啊，但是现在咱们的广播呢是能够看到的，因为科技发展了啊，因为手机现在厉害了。大家呢，如果是想看我们广播的直播呢，可以到快手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最后呢，再说一下咱们的另一个参与方式，就是在直播期间啊，正在参与的方式，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把您直接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那在直播间呢，咱们就能够看到，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留言啊。那我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然后呢咱们就可以进行啊实时的交流啊，就是您发上来我这头马上就能看见啊。记住，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好的，这个关于参与的方式呢我们就介绍完了啊。接下来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往您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28岁的男孩在沈阳做指纹锁做了3年，然后呢去女朋友所在地浙江永康做销售2年，现在已经领证了。厂子是儿媳妇姐姐开的，20来个人的厂子，儿子带着几个人呢主管销售，人际关系了，工作方面教教孩子咋做呀。哎，你可别教了，这个他肯定比咱们明白，人家在沈阳做指纹锁，人家就是做销售的，因为指纹锁主要是销售啊。做完销售之后呢，这家卖好了之后，叫小媳妇给勾引到永康那块，就是做五金的啊，就是那地方就非常非常大的五金那个生产的销售啊，这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全国最大的啊。人家那个家家都是小厂子，20多人厂子那算小厂子啊，那个几个人主管销售，他肯定他有这个水平，你就不用想那么多了，他肯定能干好啊，肯定能干好。只要孩子认干，因为浙江人勤快，特别勤快，只要咱家孩子勤快，东北孩子在外边都挺好啊，你别担心这个什么做人呐啥呀，你等等，哎，你肯定比你强，肯定比我也强，你就放心吧啊。

哎，这个真的不用担心啊，不用做担心。他有3年的指纹锁销售的经验，然后现在又做主管了，那这不很正常吗？啊，就是别想太多，别想太多啊，别想太多，儿子肯定能干得很好啊。

0: 好了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我呢80岁啊，50年前呢给儿子办完婚礼，留下了120平新房之后我再婚的，就同儿子呢没有多的来往了啊，没有多少来往了。之后结果呢，我住院，儿子儿媳妇第一次看望，连个水果都没买。第二天儿子自己来的，也是空俩手。以后呢，俩人往这儿送过孩子，儿子自己来了10多回呢，也都空手，也从没领我出去吃过饭啥的啊。就更要说的是呢，最近3天儿子2次来我这块，也空俩手，连个水果都不买啊。我养活儿子，这一个水果都吃不着他的，一顿饭馆吃不着他的，我还认这个儿子吗？我们还是父子吗？这个也许中小读到这里有我的不对，我不想听，只想听中小如何评价我这个不孝之子。天下难寻呐，父心难平，那你赶上这样咋整吧？有本事你就不认，对吧？我没说你儿子做的对啊，没说你儿子做的对，你也说你也不想让我听我批评你，但是我问你，你有本事你咱这么讲，你后来你再婚了，你现在50年了再婚了，你这头咋伺候你了是咋的？你这头孩子多大了？你这是三十多岁前事，你肯定也还有孩子，那你这头孩子天天咋的，端屎端尿了还是咋的？人来看你就不错了，我就说实话，还在这块寻思这寻思那个的，你不来你能说啥？那这玩意你儿子也没随别人家滋音，是不是随的你们家滋音？那肯定他小时候你伺候你爹他没看着呗，对吧？你爹那个老了，那个时候你爹临没之前的时候，你又端屎了又端尿了，你又送枪又送炮的，啥都送了，那你儿子没看着啊，他没学会啊，对吧？所以说他不孝行，那是跟咱们这么讲，就是跟谁学的，那跟谁学？你想想跟谁学的，是吧？你不想听，我就不说。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事儿，那有本事你就确实就不削了，就不削你了。爱咋地，你乐意认认，不认拉倒。好像人非得认你似的，你搁这块躺着，人还来看你嘞。人家是有那时间在这躺会儿，刷会儿手机不好啊？你有那时间，人搁这块干点活挣点钱不好啊？非得来看你了呀？还挑上理了，你来就不错了。打进这个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我媳妇最近要和我离婚，然后大概有一个月了吧。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35。
0: 35了，那个孩子有没有多大了？
1: 孩子11了，
0: 那结婚12年了呗，是吧？
1: 嗯，对。
0: 啊，那个现在是闹家务，这个媳妇儿就不想跟你过了，什么原因呢？媳妇儿提的是啥要求啊，还是咋的？
1: 嗯，原因他就和我说的是，就是在2-3年前左右吧，然后。我和前女友聊天的时候，那个聊天记录被他看见了，就是都已经看见很长时间。我刚聊完，然后我就忘记删了，这天他就没过两天他就给看见了，然后再就
0: 是不
1: 上
0: 好事，这玩意儿不上好事，是不是兄弟？你删了那玩意儿也不上好事，这个知道吧？
1: 你看知道了就，
0: 那接着说，
1: 再就是和他就说这几年结婚这不10来年了吗也，然后就和我妈妈。他们之间的一些事儿啥的，就是一些可惜的些的事儿，但会说出很多。他说一直他都挺委屈，然后，我也一直都没给解决，但是说了很多很多。他一说他说的时候呢，会说出很多，但我这也

0: 也想不出来那么多了。
1: 那也就是说你压根儿就是没太在意他到底是啥样，你也记不住。
0: 嗯，
1: 人家跟你说过860遍了，你也没往心里去，也没往脑子里去。
0: 对，我以为就是说过段他不说了，然后就会好了吧。
1: 这个东西是这样，你到底看这没解决呀，不是好了的事儿。凭啥就是人家受委屈了，完了之后你就时间长了不说了就算过去了，那可能吗？那不可能啊。对吧，你一直你也没解决啊，你也没解决这个事儿，对吧？或者说你明确告诉他，你说这事儿我肯定解决不了了，你能受受不能受离婚吧，你也算你尿性，对吧？完了你也没这个尿性，完了之后那个阿改这块就指望着说，就说那我就是就不说了，就拉倒了。不是不说了，不是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就在积压嘛，这不就一直在积压吗？
0: 对，他也是这么和我说的。
1: 嗯，
0: 就是他也和我说，说不是说你不说了，我不说了，这事就过去了，一直都没有过去。
1: 嗯，那你没跟他说，那孩子太小，现在确实不太适合离婚呢。他是就受不了了，是吧？
0: 对，他现在受不了了。然后我和他爸爸也说这件事了。
1: 嗯，
0: 他爸爸劝他，然后他和他爸爸也说了，别等着孩子来压我。
1: 嗯，外边有没有人？
0: 嗯，应该没人。
1: 别应该，我觉得你特别糊涂，你是个特别糊涂的人，你是个非常糊涂的人，嗯，然后迷瞪的，就这样啊。
0: 我每天反正孩子，因为孩子都是他在照顾，家里边人他在照顾，然后我这个工作就是在外边一天16个小时。
1: 那不是孩子照顾那倒是，那你别把自己整迷瞪的。你这个状态的话，你就咱这么讲，我都不用说那个有没有婆媳关系的问题，或者说有没有说你还跟那个前女友还狗扯羊皮这种事儿，就你这个唠嗑状态时间长了，人家媳妇儿不乐跟你过呀，尤其媳妇儿再精神点的就不乐跟你这样的人过，你知道吗？就你自己这精神头都不够用，实在不行你换个工作吧。
0: 其实也不是，就这两天太心烦了，这个
1: 不是
0: 给我压的，
1: 这个可绝不是这两天的事儿。啊，绝不是这两天的事儿。
0: 我觉得就是，平时工作没有这些事儿的话，就是他不提离婚的话，我还可以。他一跟我提这离婚，因为也提一个月左右了嘛，然后我就这段心情就不算太好。
1: 嗯，
0: 然后
1: 这个吧，就是你整个，我不刚才说了吗？就是你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你比如说你自己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你还有能力解决别的问题吗？你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媳妇太高看你了。还认为你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扯淡呢吗？早就应该跟你离婚了，是吧？
0: 对，
1: 你想想，你
0: 这件事我一直都没给他解决。
1: 对，你想想是不是？因为你不是没解决，你没有能力，就你自己遇到点啥事，这个德行，你就是没有能力，精神头不够用。
0: 嗯
1: 啊，没有，这事儿没等打听，你自己先委能了，你这不扯呢吗？啊？你吧，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你好像长时间从事这种就是这种工作呀，或者说你压根儿你这个人就是这么稀里糊涂这么一个人，那个改不了的话，你媳妇儿要离婚你也没招，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的觉得就是说的，就你这么整的话，有点啥事儿就蔫了不登的，就是蔫头耷拉脑的，或者说的就不知道咋地好了这种状态，你跟谁也。过下去也是闹心，谁跟你过谁闹心，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以后你不信，你跟这个离了，你以后再说个媳妇儿，肯定也是跟你越过越闹心。
0: 嗯，反正他这件事儿，就和媳这事儿，反正毕竟也这么多年了嘛。
1: 嗯、
0: 然后我寻思，这都不提了，这过去了就得了呗。
1: 那你有事触发了，甚至说就是说的那啥，甚至说就是你媳妇最近有啥事儿了，或者说遇到什么触动了，然后直接又有这种想法了，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你这块所有的这个状态，你说的真的只是一小部分啊，你肯定说的就是一小部分，因为你也不上心啊，你也不上心，你也记不住啊。所以说这种事儿呢，就是为啥你媳妇儿跟你拿跟你说的写照都没有啊？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你给我发打这个电话，不是说谁打电话我向着谁啊，我也不可能说你打电话我向着你媳妇儿，我是听出点啥了，我必须得跟你说，就是你这种精神状态和你这种为人处事的状态，完了你这种咱这么讲，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哎呀，扎一堆都不冒血那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就是没法交流，有的时候。
0: 嗯，

0: 就是挺吓人的。其实你挺吓人的，你这个你，哎呀，我咋整呢？我就怕啥呢？你如果说你从小就这样，那你媳妇当年的时候就看上你了，那你从小就这样也没招，也这挺闹心个事儿啊。我希望你能够啥呢？就是认认真真的听你媳妇说一些事儿，然后呢想办法，就比方说她希望你做啥，能做到的明确告诉她马上做，做不到的就告诉这事儿肯定做不到就得了啊。
1: 他现在就是不给我机会了，他说给你太多次机会了
0: 啊，那完蛋了，那你没招了，那要离婚孩子归谁？
1: 孩子他要，
0: 孩子他要，那你想不想要啊？
1: 我觉得应该给他孩子会过得更好一点。
0: 小姑娘还是小小？
1: 小小
0: 行啊、
1: 嗯，因为全程都是这么多年都是他一个人在照顾这个孩子，包括学习啥的各方面。
0: 嗯，你说你这老小子，哎呦我天哪！没法说啊，真没法说、啊。
1: 我没想到这事情会闹到这个结局。
0: 对，小米说的那是啊，反正刀子没扎你身上，伤的也不是你，所以你也看不见，你也记不住，你也没印象，你多无辜啊，和你也没关系，你妈也没欺负你，对不对？闹半天得是人家不提，所以你才能单纯的上个班。原来啥事儿都得靠人媳妇挺着，你自己啥也不是，那你咋好意思结的婚呢？对呀、啊，有事儿你是真不担事儿啊，关键是你也不真不处事儿啊，你这咋整啊？所以说你这个状态啊，我就是真的，我跟俩说兄弟，就是谁跟你俩过，要没啥要求的，除非你找一个咋的都行的媳妇儿，你还真找不着。
1: 嗯，对，
0: 对吧？你还真找不着。完了找着了，你要不就看看去吧？我就感觉你好像有点。你看你跟我俩说了很长时间，我也跟你俩说了很长时间，就跟你说话贼闹心。你可能不知道，就是小哥我也没反驳你，我怎么那么闹心，就是你给人的印象，我说你听着啊，就是你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所有的听众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男的你说他啥就讲话了，你就觉他爹觉他妈他都不带反驳你的，但是你说啥都没用，知道吧？你给人感觉现在就是这样，我为啥我说扎一嘴都不冒血？你就这个感觉，那个行挺好，是小哥你说的对啊，我就这样啊，确实是这么的，但是你不会改的，所以说就落在最后就落绝望了。我估计你媳妇也是跟你俩落到最后落绝望了，然后不想跟你过了，听明白吗？
1: 嗯
0: 啊，行，多了我不说了，就这样吧啊。
1: 嗯，
0: 哎，
1: 好，谢谢老师。
0: 好了啊，再见啊，哎，
1: 谢谢。
0: 好的，铁杆小米说的，你妈吃亏，你肯定，你指定不说过去了，对不对？哎呀，就是跟他俩从头说到尾，我就能感觉到啊。

那个从头到尾我的感觉到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大伙儿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小哥你说我啥我都是承认啊，都对，是好的啊，对对对，是那么回事，怎么地的，就没脑子没心，既不走脑子又不走心，这么一个状态，那谁跟唠嗑能受了啊。

0: 我们下面马上来迎进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钟晓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钟老师啊，
0: 啊，怎么了？
1: 我本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一个人，但是因为就是十年前啊，孩子，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57了。
0: 57了啊，接着说，十年前是吧？啊。
1: 十年前孩子得了一种慢性病，新型的那个慢性病。
0: 啊。
1: 但是那时候吧，我积极给孩子治疗。但是就是这两年，我就孩子上高中之后，我的心态就有点忧郁。不是抑郁的，我是忧郁。因为今年孩子考学了。
0: 啊，上大学了啊。
1: 他得上外地。我就是呀，对他有各种担心，哪方面都担心，哎呀，就是我这种心态吧，我有点自个儿有点过不去，我因为我那个常听你们直接的直播，完了我就哎呀，我就问你说我咋
0: 你上班不的？
1: 我退休了，
0: 退休了，你上你儿的学校去租房住去呗。
1: 这个老师，因为我身体不太好，

0: 管的不那么严，孩子出去进来的都不那么严。
1: 就他条件达不到那个条件，达不到那个条件。
0: 你家里头那个租房子钱没有是不是？
1: 达不到那条件，嗯，周老师，我是说实话啊，
0: 嗯，
1: 达不到那个条件，嗯、但是吧，我现在就是，哎呀，有时候忧郁啊，有时候我就会发脾气，
0: 嗯，
1: 其实我挺能理解别人的人啊，我是挺能理解别人的人，
0: 嗯，
1: 但是现在我就是忧郁，忧郁有的时候，哎呀，就炸雷，
0: 嗯，
1: 其实我也知道，我是对着炸雷，
0: 嗯。
1: 但有时候一整就炸，频繁的炸，尤其最近频繁的炸。
0: 嗯，你上没上医院去看看去？
1: 没有，那我不是抑郁，不是抑郁症，
0: 不是抑郁症，不用看。你去看看，整不好比抑郁症还重呢。
1: 您说说，没事。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去该检查检查一下是吧？你就有毛，就明知道自己这个不行，明知道自己这个状态不对，那还为啥不去？就是一是解决一下睡眠的问题，再一个解决一下焦虑的问题，是吧？
1: 我睡眠挺好，
0: 嗯，
1: 焦虑吧，也就是这两年，就是随着孩子上高中以后，
0: 嗯，
1: 就我就想的可能就是多了，完了就是心。
0: 你爱人是干啥的？没退休了吧？
1: 也退休了。
0: 也退休了。那你俩就上那个，你要放心不下的话，你就上孩子上学那个城市，你去你俩租个房子，在那头打工，就挣点钱，就把房租挣出来就得了呗。
1: 他搁这边打工的，我这原计划是，孩子上学之后，我也说送去上学之后，
0: 嗯，
1: 我还得打工，
0: 嗯，
1: 因为我搁家我待不住，
0: 嗯
1: 嗯，我说实话说我不是待的人，我待不住，
0: 嗯，那就
1: 但是就是我就是。尤其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我基本知道，就是，哎呀，老炸雷，这炸雷，你说的也不是常事儿啊。
0: 嗯，
1: 其实我也想，就是不炸。
0: 嗯，
1: 但是啊，就是有点儿，我觉得有点贫了。我问你昨天老师，你说我咋能？
0: 那我建议了，你也不信呢，你也不听啊，我让你看病，你不去啊。
1: 那你说我得看哪方面的呢？
0: 你上那个心理医院去看看去。
1: 啊，
0: 对吧？你这玩意儿，你原来挺开朗个人，现在就这两年，这变化这么大，这明显有问题呀、啊！这不是没问题的玩意儿。完了，你还说我没问题，怎么可能？
1: 因为吧，我这个状态有点呢，我这个本身身体也不好，所以说的，我自个儿哈，拿我自个儿吧，这些年了，这个保持其实挺就是挺正常的。对于孩子上高中之后，
0: 嗯，
1: 我就寻思孩子未来走哪儿了，很担心。
0: 孩子他都大了，他也不是傻子，自己照顾自己不很正常吗？你生的是个孩子，生的那玩意也不是说不长大，也不是个傻子。那孩子和傻子是两回事，他也不是傻子，自己不知道照顾自己，怎么可能？
1: 有的时候，
0: 所以说你这不就是你
1: 突发事件，
0: 没事儿。所以说你这不纯粹有毛病了吗？好人有你这么寻思的吗？这不就不是好人了吗？
1: 谢谢曾老师
0: 啊！你去赶紧看看去吧，看完了之后你就有那个解郁的那个什么舒心的这些东西，好好做做，时间长了就好了，想法就不钻死胡同了啊！
1: 啊，行，谢谢曾老师，
0: 再见啊！好嘞，
1: 哎，再见，
0: 哎。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叫雨过天晴啊，说刚才那个啊，说是我也总炸雷呀，确实难受啊啊，这个吧，就是一方面呢，就是你需要把你这种情况跟家里人说一下，你说我现在这个状态，我自己也知道，但是我现在控制不了，大家配合一下啊。第二个呢，自己确确实实是需要找办法啊，需要找办法，例如说吃一些相关的这个营养的药啊。还有呢，就是找一些明白的老师啊，

0: 比方说心理咨询师啊，比方说这个相关的医疗人员啊，都是可以的啊。总之呢，这个情况一个定是他这个你这个情况也不全怨你自己，这肯定不全怨你自己。但是咱自己遭罪，咱自己知道啊，我们得想办法让自己不遭罪啊，这才是别跟自己过不去，对不对？好，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啊，天津的这位朋友，我们抓紧时间来迎进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你好，就是邻里之间的一些矛盾，然后、是因为他们家人挺多的，然后烟瘾特别大，所以进出特别频繁，然后他家门摔得特别重，跟那个锤子砸墙一样
0: 啊。
1: 因为我们是一个直角嘛，因为就是门和门挨得特别近，他家关门的地方正好是我们家隔夜的这个地方，是个直角。他家在边上，我家在这个直角下边这个地方，就是反正我俩家的门挨在一起，就形成了个直角，挨得特别近。
0: 嗯，
1: 然后再加上那个墙特别不隔音，
0: 嗯，
1: 然后就摔门声音特别大。
0: 嗯，
1: 然后我在家就每天就是听着
0: 哐哐的，
1: 慌慌
0: 的，天天听着哐哐的啊。
1: 对对对，
0: 那咱出去溜达溜达去，非得成天在家待着干啥呀？
1: 没有说成天在家待着，因为我在医院上班嘛，有的时候是夜班，可能夜班在家睡觉的时候听了这个声音。
0: 那、no.
1: 我家里还养了宠物，我也是每天出门，但是他家进出太频繁了，不是说正常的那种进出。他家有两个男人抽烟，就是一天说不上有几十趟吧，咱十几趟差不多也得有了。这个就是无法避免，我不可能一天24小时不在家。
0: 嗯。
1: 你要我出去溜达完了之后回家也是说是休息的时候，
0: 嗯，
1: 但我也不会说是因为我休息让他家去关门轻生那个啥的。其实你要说正常人上下班啊或者出门溜达的时间进出开门，那个就算说关门重一点我也可以接受。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家，因为他之前就是我们家是属于中户连廊嘛，他在连廊抽烟，然后后期找他谈过，他就不在连廊抽了，又不在楼道里抽。我们家一开门就或者是那个门里头，他就往里窜烟，这些都跟他家沟通过，就后期吧，闹得有些不愉快，他家人还骂人，我因此还报过警。但是再到后来，我又主动找人家和谈，我就说这事儿，你说邻居之间互相住的不能这样，我肯定是烟引起我生理的不适，我才来找你，并不是我想去规矩他的行为。
0: 嗯，
1: 然后也就和谈了，和谈了以后吧。然后他就是他那个岳父岳母回家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又来了，就开始又频繁的开关门。
0: 嗯，
1: 我就说他岳父烟瘾很大，再加上这个男的烟瘾也很大。
0: 嗯，
1: 然后每次开关门吧，我又想起了就是那段时间吵架的时间，就觉得你说我在家里能休息。
0: 嗯，
1: 休息的时候每天就听着他们家就在来回咣咣咣的，我心里觉得特别焦虑。而且因为第一次我找他家沟通是我老公去找他说了，
0: 嗯，
1: 第二次呢我怕俩家起冲突，我没办法，我寻思让物业在中间协调吧，结果他冲着物业就是对我家大破口大骂，我实在是受不了他那样骂爹骂娘了，我就当时我就报警了，我说他家骂人怎么着了。
0: 嗯，
1: 然后反正就是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就是我再找他家谈吧，你说白了站在他家角度就觉得我这个人没完没了。
0: 嗯，
1: 我也知道人家可能说白了有气也好，就是之前有气也好，再加上个人习惯也好，但是吧我觉得这个摔门实在是太重了，不是就跟好像以前家里老楼道的那种防盗门关一下关不上，咣咣就使劲关，但是现在这都是新楼，都是密码锁，其实你稍微往上一拽就拽上了。
0: 嗯，
1: 但他家有新生人嘛，嗯，新生人睡觉的时候，他们来回其实进出关门，我在家几乎都听不到，说明他们家也可以这样做。
0: 嗯，
1: 但是现在就是摔门挺严重的，我们家吊灯、餐厅的吊灯都跟着晃。
0: 嗯，
1: 然后我也从自身改变了一下嘛，把我家密封条都换了，因为之前没换密封条的时候，我家门就来回跟着共振。
0: 嗯，
1: 哦，然后现在就是想让您给。你出个建议，觉得我这个应该怎么办好？我也不想说跟他们家吵啊闹啊的，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特别耗神，这种
0: 你这个情况你认为能改变吗？

0: 其实吧，我前段时间在电梯那个楼道里面碰见他家岳母，他家岳母还主动跟我说话，然后人家跟我说话让我先上电梯，我进了电梯我也喊人家阿姨说早上遛弯怎么着的，也跟人主动说话。
1: 嗯，
0: 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找人家岳母，就是好好的沟通一下这个事儿。你说确实就是摔门柱，
1: 嗯，
0: 还是说我老公就是说那意思，他家摔门我家也摔门，我不想这样针锋相对。
1: 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你现在操这个心，或者说你现在感到这个崩溃这个事情，就是这个门的问题解决了，还会有其他的事情。
0: 从他其实我们两家都是新入住的嘛，从入住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是第一个就是老是在我家窗底下和门口那抽烟的问题，再就是咣咣关门的问题，这个事儿就是一直没有解决。
1: 嗯。
0: 但是之前就是说报警也好，找物业也好，就是抽烟的事儿他解决了，但是关门的事吧，说实话是人个人习惯，可能说是。
1: 对呀、啊，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抽烟那个问题，你看我没说别的吗？那个，这绝对没问题。关门这个事儿，你认为是摔门，实际上人家就是关门。
0: 我也知道，对、我也知道，但。
1: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你要么搬家，你要么改造你们自己屋子，解决不了问题，解决就是你肯定解决不了他们家，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个人习惯，我们家就这习惯呢，对吧？我关门轻点重点跟你有关系吗？对吧？你这个事儿咱这么讲，你就真去起诉去，他有标准吗？说关门关到多少分贝算是正常关门，关到多少分贝属于非正常关门？这个好像都没有相关的那啥呀，相关的规定啊。
0: 对，是没有相关的。
1: 对呀、所以我就说，那你说你现在就说我这个事儿，我就是非得就要整一个理儿表的话，那就是狗扯羊皮了。没有没有。
0: 我其实我的想法就是，他如果每天进出10次，能有4次5次就少关，就是正常的。
1: 那你说的这些东西，你那是你想的。人家进出80次关门想不想跟你有啥关系呢？
0: 那关键是受影响了。
1: 对呀、
0: 那
1: 你自己受影响，那楼上楼下的不受影响呢，对吧？
0: 是受影响，但是
1: 所以说我跟你俩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你要不你自己做好你家里的隔音措施啊，要不然的话你搬家，你其他的方式你说的再怎么地，就是从你个人的感受出发说，你到最后真正说要评这个理的时候，对吧？真正要评这个理的时候，你未必说得出去，那只是你个人的感受。那我们家都聋啊，我们家都聋啊，声音小了听不见，你有啥办法？
0: 我那碰到不讲理的人，那是的呀。
1: 这不是不讲理啊，这你也有一半不讲理在里边，听见了吗？这个你可能不知道，你可能感觉不到，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那你不让我们抽烟，确实他抽烟肯定是不对的。你在我家门口抽烟，我一个说我个人害怕，第二个我一开门哭家全是烟味，你影响不光影响我，谁从楼道里都影响，对吧？你这不文明，这个说的没问题。但是人家关门这个事儿你可真是管不着，而且人家一天关几次门跟你都没有关系，一天关80次门跟你有啥关系？对吧？
0: 是我是管不着人家这个，但是
1: 所以我说你的苦恼只来自于你自己，听见吗？只来自于你自己。那遇到这种情况，你遇到这种情况，要不你接受怎么办？我说你改造你自己的屋啊，把你墙加上隔音隔震，对吧？听见没有？第二个
0: 没有。
1: 第二个就是要不然的话，你就赶紧搬家，是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需要，也需要检讨一下自己啊。你咱们毕竟咱们买的不是别墅，毕竟是住在公寓楼里边，那公寓楼里边那就没办法的事情，就没有这个事儿还有那个事儿呢，对吧？只能找到最大公约数，这些事情是只能找到最大公约数的。你上晚班人家不上晚班，谁让你上晚班的？你上白班啊，对吧？
0: 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上晚班让他轻或者是怎么着，他白天可以正常，但是说是我管不了人家这个，就是我觉得他家现在就是可能站在我角度上可能有点偏激吧，我觉得有点是故意的，就是说
1: 人就故意的咋地，你能说出
0: 来
1: 啥来？
0: 两个人一块出门，就是不是说一块出门，这个人出来了咣咣开门关门之后，然后这个人再出去进来咣咣开门，三个人关6次门，然后再一起坐电梯下去。
1: 没人管，就是没人闲着没事，你们家有没有人人家都不知道，所以说你在这块的就是你的想的已经非常多了，就是你自己也检讨一下你自己吧，啊，或者说你检查一下你自己吧，听见了吗？
0: 我一直没有说从那之后起我也没找过人家，或者我也没有说以扇门的方式去回击人家，或者是怎么着，我就是想咨询，是我有问题，我可以检讨我自己，但是我总是被他家的这种声音吓得我一哆嗦，就是比如说我刷手机的时候吓得我手机都掉了，我真是不夸张。
1: 那就是那还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再见啊。
0: 好嘞。
1: 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咱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民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刘闯，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3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通化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山最低气温19度，其他地区20到23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8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新智生产力赋能老工业基地，吉林化纤一树丝闯出新天地；
1: 第25届长春农博会火热进行中，带来多项致富良方；
0: 镇濑小龙虾大闸蟹品牌发布会在长春举行。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
3: 一树丝35000根，每根单丝只有头发的1/10粗细。吉林化纤集团就是用这束丝拉开老工业基地新智生产力的序幕。7月下旬，企业再传捷报，上半年产值同比增长12.4%，碳纤维销量增长24%，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1%。从被国外卡脖子到产销量全球第一，这家东北老牌国企在碳纤维这条路上走了20年。请听报道，一树丝的全球突围。

0: 听众朋友，我现在是在吉林化纤集团的碳纤维生产车间，在这里一束束洁白如雪的碳纤维原丝正在长达400多米的碳化生产线上，经过一道又一道工序，魔术般的蜕变为乌黑发亮、轻若红毛却强如钢铁的黑色碳丝，这就是被誉为新材料之王的碳纤维。师傅怎么称呼您？
1: 啊，我姓郎，负责现场的操作的培训和检查。
0: 那您来吉林化纤多少年了？
1: 2007年来的，都快20年了。
0: 哎呦，那您肯定更了解咱们厂原先的时候，咱们的生产是什么样的？
1: 原先就是一根单丝，非常难纺，一拉就断。以前都是我们拿强光手电挨个滚看，挨个丝去检查去。嗯，现在呢，经过电气设备检查。丝稍微有断丝就会有报警，现在我们连割都割不断。
2: 郎学刚的感慨浓缩了吉林化纤集团20年的碳纤维突围史。2006年，吉林化纤集团决定做一件疯狂的事，一家从传统纺织材料起家，人造丝、经纶、竹纤维都做到全球领先的老牌国有企业，却非要转战战略性新兴材料赛道，去啃下碳纤维这块硬骨头。碳纤维比重不到钢的1/4，副材抗拉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大型风电叶片碳梁、无人机机身外壳、羽毛球拍等都离不开它，但这项技术长期被海外少数国家垄断，对国内进行严格封锁。吉林化纤集团碳谷公司总经理陈海军回忆，当时是真正的白手起家。
3: 当初说难到啥程度呢？简单说就啥也没有，一没技术，二没市场，三没资金。
2: 生产攻关最艰难的阶段是研发团队试验了1000次万次，碳纤维性能指标仍无法达到理想数值，当时大家的士气备受打击，甚至有人怀疑这是不可能突破的难题。设备买不来，图纸拿不到，技术人员自己在实验室里闭关画图纸造设备。那时厂区里流传着一句话，宁可黑发变白发，也要白丝变黑丝。那些不眠不休的日夜，陈海军和他的组员们永远都忘不了。
4: 几天几夜不回家，有的都半个月都不回家，就专门刻苦钻研一个问题，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头，
3: 天天缠了断，断了缠，带一遍左一遍右一遍，然后这里头那就叫汗流浃背啊，得有半年，在最后一个月，哎，把这个工艺打通，那丝，他那个工艺一带过去之后，大家豁然开朗，那时候不光是高兴，其实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们也能做这个高端的产品了，要通过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哎，能把一个以前没摸索的工艺，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能给打通它。
2: 2012年4月，第一批碳纤维原丝终于成功下线，但考验才刚刚开始。成千上万根丝同时高速运转，必须保证每一根粗细毫厘不差，但凡有一根断丝，整条线就得停。陈海军，
3: 最难的实际上是它的均匀稳定性，非常非常难。出来的时候你就想，那个3万5千根面条你做出来能不能做成一样粗细。
2: 当标志着碳纤维均一性的 CV 值稳稳落在5%以下时，没有人敲锣打鼓，也没有庆祝仪式。就在这日以继夜的默默坚守中，轻舟已过万重山。真正的转折来自一次不按常理出牌的创新。国际通行的碳纤维规格为 3K、6K、12K、24K、48K， 后一个数字是前一个的2倍，严格按倍数递增。 1K 代表一束碳纤维中含有1000根单丝。吉林化纤集团打破了国际领先企业的生产逻辑，运用师法二步法开发出了独一无二的 35K 产品，它既不是倍数，也不在常规序列里。
3: 实际上 35K 这个品种是极具性价比的一个品种，现在回头看这个品种在这个行业里头也是举足轻重的，在几年之内，就是别的单位想做到这个品质，做到一个成本是非常难的。咱们有一个庞大的工程体系来支撑这个35K， 咱们国内90%这个拉气板是用吉林化纤生产的。

0: 这一项关键技术的攻坚者是一支由24人组成的青年团队。这群年轻人改写了施法工艺无法生产高端碳纤维的行业定论。今年4月，这支团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称号。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35岁。最年轻的王鹤飞2002年出生，从天津理工大学毕业后入职。
1: 我之所以选择回到吉林化纤，一方面是因为咱们吉林省针对青年人的人才政策特别的给力，另一方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特别看好咱们吉林化纤碳纤维产业的发展。进入工作之后，老一辈科研工作者们宁愿黑发变白发，也要让白丝变黑丝的这种拼劲也特别打动我。我觉得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要把老一辈人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要接下来传下去，也要让这根承载着希望的黑丝永远的接续不断。
0: 一根丝背后是万般心思，35K 的10年攻坚不仅盘活了产线，更让吉林化纤集团的碳纤维产业拥有了十足底气。大丝数高品质通用化，小丝数高性能专业化，一大一小两条腿走路，互相依靠，互相支撑。后来随着 3K、35K、50K 大小丝数碳纤维全面投放市场，让吉林化纤集团在民用市场和高端市场都站稳了脚跟。到2025年，吉林化纤集团碳纤维产能跃升至 7.4 万吨，销量 5.6 万吨，产销量均居全球第一。全球每卖出4吨碳纤维，就有超过1吨来自吉林。突围之路还在继续。今年上半年，面对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吉林化纤集团逆势而上，产值同比增长 12.4%， 碳纤维销量增长 24%， 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 51%。 销量的爆发源于一场营销变革。以往碳纤维企业习惯把产品卖给中间商，吉林化纤集团却选择直接去寻找终端业主。吉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国兴富材公司销售中心副经理刘宁：
2: 就这个风电，实际这个材料我觉得都不是卖出去的，是应用出去的。原来国内的风电全是用玻璃纤维做主梁，碳纤维这块压根就没有人用。我们跟业主去讲碳纤维主梁为啥性能好，好在哪里，我们通过把碳纤维主梁的这种风电机组的装备优异的特性直接植入到业主的理念当中去。所以现在很多百米以上的这个项目，业主招标全指定的是碳纤维主梁的这个风机。
0: 截止到今年8月份，吉林化纤集团又投产了5条碳化线，新增产能 1.75 万吨。吉林化纤集团副总经理孙小军：
3: 25年，碳纤维板块产销量从全国第一跃升到全球第一，总产能达到31万吨。在14-15期间，碳纤维实现了百倍的增长，从100吨级到1万吨级。15-15期间，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进入大飞机、动车组、大型轮船以及无人机制件等领域。
0: 15-15规划纲要强调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吉林化纤集团这场突围的意义不只是一个企业的翻身。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报告显示，碳纤维产业链每1亿元产值可直接或间接带动区域约3亿元的产出。长春工业大学博士生导师张慧轩教授说，这正是新质生产力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生动实践。
4: 在全球的碳纤维这个竞争当中啊，吉林化纤集团它的发展和突围具有样本价值。传统产业不等于落后产业，新质生产力不是脱离现有基础另起炉灶，老工业基地要深挖传统产业潜能，以创新赋能存量，培育战略性增量，推动新材料与汽车、风电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实体经济向高端化迈进。
0: 10年前，全球碳纤维市场还没有中国的一席之地，中国高端碳纤维90%依赖进口，价格由别人。

定供应由别人说了算。中国复合材料工业协会官网刊发的2025全球碳纤维复合材料市场报告显示，在国产碳纤维供应方面，国产化率从2015年的 13.4% 持续攀升至2025年的 86%。 过去封锁我们的外国企业，如今不得不采取大幅降价措施来挽留市场。突围是又一个新起点，在这片孕育了新中国工业体系的黑土地上，一场从追赶到引领的产业蝶变仍在续写。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第25届长春农博会正在火热进行中，本届展会种业专区集中展出87个玉米新品种、32个高蛋白大豆品种，三江实验室携集精129、集精830等耐盐碱超级稻集中亮相，成为盐碱地区农户争抢的致富良方。展会持续至8月23号。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下来这个补贴福利呢，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吉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看不清人，那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通通都能领眼贴。特别是还没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一试。电话您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只要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给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哈，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昨天镇濑小龙虾、镇濑大闸蟹品牌发布会在长春举行。镇濑县依托良好水域生态，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养殖，小龙虾和大闸蟹产业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此次发布为吉林农业品牌化发展贡献了镇濑方案。
1: 节目中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朋友，为了让大家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本善臣携手咱们节目限时开展周年庆大型秒杀活动。现在拨打订购电话400-100-3930，原价88元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最快速度送到您手里。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

0: 结束，先抢先得，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平时您自己买啊，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品牌正品假一赔10，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

0: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周年庆39块钱的秒杀活动，已经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参与了。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保证正品假一赔10。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叔叔阿姨们还记不记得之前给大家推荐的山东白酒呢？反馈真的是没话说了，好多人喝完就惦记上了啊，后台全是催着返场的留言，都问什么时候能再买到呢。我们赶紧联系厂家，费了不少劲儿，总算是争取到一批库存，今天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伙儿，福利这就安排上了。
1: 嗯，那这个酒啊，平时门店单瓶卖45块钱，六瓶呢就得270块，今天啊专门给叔叔阿姨们争取到专属福利，买六瓶送六瓶，整整12瓶，也就是12斤大容量啊，到手一共只要169块钱，算下来单瓶才10几块，比散装酒还划算。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您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0: 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呢，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啊，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吃。
1: 现在活动期超合适啊，康度辅酶 Q10 软胶囊原价7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只需28.8元，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叔叔阿姨抓紧机会，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
2: 普法小贴士。

0: 父母无偿将住房赠与子女，需要缴纳税费吗？父母无偿赠与子女住房，增值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予以免征或者不予征收，但赠与双方需要缴纳印花税，受赠子女还应当缴纳契税。赠与双方按产权转移收据缴纳印花税，税率为5%，计税依据为房屋市场评估价格。2023年1月1号到2027年12月31号，个人可享受印花税减半征收的税收优惠。契税由税务机关参照房屋市场价格核定计税依据。契税税率为 3% 至 5%， 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地适用税率。受赠人日后转让该套受赠住房，要以转让收入扣除房屋原购置成本以及赠与转让过程产生的各项税费后的余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果房屋转让价格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税务机关有权依照市场评估价格核定房屋转让收入。
1: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文，明确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
2: 我国44名专家荣获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1906奖，获奖人数创历史新高。
1: 中国与瑞士宣布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
2: 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惠及1.78亿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
2: 水利部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海南岛、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 22.1%。 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 22.1% 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

0: 办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1: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3: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 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

0: 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3: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3: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4: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记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5: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6: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7: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8: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7: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

0: 本届是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0: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2: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3: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4: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3: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四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5: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3: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7: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8: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7: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9: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7: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1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2: 五年前。

0: 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2: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3: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1: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2: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1: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4: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5: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0: 清晨五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

0: 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三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1: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0: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两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两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理，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2: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4: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6: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7: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8: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
9: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丙午年7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引松工程50载，优质生态持续赋能特色产业，让生态红利稳稳落进百姓口袋，书写了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共赢的时代答卷。
3: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2: 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在长春召开。
3: 2026中俄青年歌会在舒兰市举行。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发布金鹿奖入围影片。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时强调，要把保护生态环境摆在优先位置，坚持绿色发展。保护查干湖生态环境从50年前开工的引松工程正式开启。这条历时8年建成的草原运河全长 53.85 公里，引来的松花江水彻底改善了当地脆弱的生态面貌。50年过去了，曾经干涸沙化的湖泊再现碧波万顷、鱼虾满塘、飞鸟翩跹的盛景。优质生态持续赋能特色产业，让生态红利稳稳落进百姓口袋，书写了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共赢的时代答卷。请听报道。
4: 依托引松工程稳定补水滋养，查干湖水域面积从昔日不足50平方公里拓展至如今的400多平方公里，湿地生态系统持续向好，水质常年稳定达标。当地坚持生态优先、以鱼护水、永续利用的发展理念，严格落实生态养护、增殖放流、限额捕捞制度，实现年产鲜鱼2500吨的生态稳产目标。原生态的查干湖胖头鱼、鲤鱼、草鱼等水产品肉质鲜美、绿色天然，从传统线下销售到线上冷链物流配送，从鲜活售卖到深加工增值，生态渔业产业链不断延伸，品牌价值持续攀升，让世代靠湖而生的渔民实现了年年有余、岁岁增收。
5: 自从松花江水引进来，湖水一年比一年清澈，鱼越来越多，肉质也越来越好。现在不仅查干湖鱼收成稳、产量高、不愁卖，价格也好。我们不光卖鱼，还能做点特色小吃、土特产生意。是引松工程救了查干湖，也富了我们老百姓。
4: 活水润良田，盐碱变粮仓。引松工程不仅滋养了查干湖湖泊生态，更通过完善的渠网体系，持续改良周边盐碱土地，保障农田灌溉用水，让昔日贫瘠的盐碱滩变身沃野良田。现在查干湖绿色稻米走出乡村，畅销全国，成为群众增收的金色产业。
6: 靠着优质的活水灌溉、原生态种植的优势，咱们的大米的品牌知名度、市场上的认可度呢越来越高。现在南方啊、上海、广东、浙江的商户主动都找上门，销量呢、利润呢每年都在上涨。
4: 随着查干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当地依托湖光山色、湿地风光、千年渔猎文化，深耕生态旅游产业，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四季文旅产业链，将生态优势精准转化为发展优势。查干湖也成功获评国家5A级旅游景区，民宿康养、渔猎体验、乡村美食、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本地群众就地就业创业，吃上了稳定的生态旅游饭。
7: 我在湖边开店十几年了，日子一年比一年红火，生态好了，鱼产量稳了，游客也越来越多了，靠着好山水，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吃上旅游饭，这就是生态保护带给老

0: 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红利。
1: 从修复一湖生态到做强一方产业，富裕一方百姓，引松工程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成为守护生态、保障民生、赋能发展的民心工程、富民工程。依托良好生态，当地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渔业发展、文旅增收相融共生的致富路，让一池碧水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2: 738短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好，产业兴，百姓富，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本是同一条血脉。引松工程50年来带来的生态变迁为此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50年前挖渠引水是生存所迫，50年后吉林查干湖碧波荡漾是发展之源。7亿立方米湖水涵养生态，候鸟翔集，冬捕兴旺，百姓端上生态金饭碗，每年都能吸引超过300万游客前来度假打卡，绿水青山在这里变成了真金白银。生态账本质上是民生账，当生态红利实实在在地装进百姓口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吉祥新闻消息，8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十五五”专项规划及消防安全、国有资产盘活、全省发展规划条例、灾后重建方案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部署明确工作举措。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巩固对党忠诚的政治根基，扛稳高质量发展振兴重任，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从严从实锤炼过硬作风，把学习成果体现在推动吉林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更加奋发有为，把吉林各项事业推向前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扎实推进跨军地改革任务，做好拥军之前、国防动员、双拥共建等重点工作，严格落实军人优抚、安置就业、子女教育、英烈褒扬等各项政策，打造吉林双拥特色品牌。会议指出，要加快现代化大农业和农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优化农业领域精细化管理机制，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盐碱地规模开发利用，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加快建设农业强省。要落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零就业家庭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人员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要加强全省发展规划全周期闭环管理，完善编制衔接、动态监测、中期评估、监督调整等机制，确保各项规划有序执行。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基层消防工作，坚持防消一体，压实属地责任，确保九小场所三管三必须责任有序衔接，建强乡村专职消防队，提升基层火灾处置能力。要创造性优化国有资产处置机制，坚持长远目光算经济大账，积极探索产业整合、租赁运营、资产证券化等多种盘活路径，鼓励干部担当作为，释放资产应有效益。要加快灾后重建工作，集成各类政策资源，推动救灾资金与项目紧密衔接匹配，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集约高效、做实做细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补齐关键短板。
2: 吉祥新闻消息，8月21号，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

0: 到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蔡东、刘凯、孙简、陈玉煌、金玉辉、顾刚、洪庆等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年初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实现双下降。要把握安全生产工作季节性、周期性规律，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三管三必须责任，深化完善工作机制，严查隐患，严堵漏洞，严防事故，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举一反三，以点带面，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推动具体问题整改向共性问题整治拓展。各级领导干部要扛起安全生产责任，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未雨绸缪，超前防范，确保万无一失。会议指出，要动真碰硬，打非治围，严格执行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进一步优化改进煤矿提质升级方案，实现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要持续加强工贸领域隐患排查，防范违规动火、粉尘射爆等风险，确保生产安全。要严厉打击消防和化工领域的非法行为，深挖严查隐蔽性、深层次、顽固性隐患。要深化安全生产领域丰富治理，有效解决排查整治不力、问责追责、宽松软问题。会议强调，要全力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集中抓好企业火灾隐患整治，从严从紧管控动火作业，系统解决高层建筑消防设施老化、使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等问题，巩固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治理成果，紧盯重点化工企业，严格特殊作业管理，排查特种设施安全隐患，强化演艺赛事、展览促销、夜间游园等活动现场安全保障。要依法打击大货车、大客车、农用车、校车非法改装、非法运营、非法载人等问题，加强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严防事故发生。会指出，要善始善终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落实洪涝灾害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方案，加快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建设，做好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和农田排涝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要夯实项目匹配资金，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守住不新增隐性债务和拖欠账款问题的底线。要持续强化对防汛救灾工作的规律性认识，重点解决深层次问题，补齐关键短板，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确保长治久安。
1: 吉祥新闻消息，8月21号以世代友好青春相约为主题的2026中俄青年歌会在舒兰市幸福广场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作为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本届歌会聚焦中俄 Z 时代青年交往愿景，以音乐搭建友谊桥梁，为中俄两国长久交流合作积蓄青春力量。歌会设置三大篇章，中俄两国高校艺术团体、青年歌手与艺术家联袂献艺，两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活动同步启动2026舒兰文旅周及青春相约美美与共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300余名中俄青少年通过艺术展演感受两国文化精髓，沉浸式体验扎染、剪纸、皮影、书法等中国传统技艺，深度领略中国非遗之美与文旅风情。
2: 这里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这里每一个数字都凝聚着变化，诠释着担当。今天我们透过一个个人物、一组组数据、一篇篇报道，探寻背后蕴藏的力量，讲述吉林故事，记录吉林发展，聚焦吉林新未来。
0: 近日，2025年全国文化

0: 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和服务标兵推介展示结果揭晓，吉林省镇赖县肉牛产业顾问组成功获评全国优秀团队。作为国家首批产业顾问组，这支汇聚国内畜牧领域顶尖专家的科技队伍，以硬核科创力量助力肉牛产业提质增效，养殖户增收致富。请听报道。
1: 镇赖县是我省肉牛产业的重点发展区域，产业提质升级离不开科技精准赋能。镇赖县肉牛产业顾问组为养殖户提供精准的技术指导和常态化跟踪服务，帮助农户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难题。养殖户孙胜利就是众多受益者之一。
2: 技术方面呢，那是非常专业的，特别是有一年我这个新生牛犊啊，天气凉的原因啊，就是产生个腹泻，当时就是提供出了一种就是非常有效的方案，对我们这个帮助现在是太大了。
3: 我们也获得了个幸福感和满足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对产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 不只惠及个体农户，专家团队的系统化专业化帮扶还为规模化养殖企业破解了发展堵点。镇赖县和和牧业是当地重点肉牛养殖企业，年出栏肉牛近万头，发展过程中繁殖率不稳、饲喂成本偏高、疾病防控不规范等问题一度制约企业规模化发展。自产业顾问组入驻帮扶以来，靶向破解企业养殖、繁育、防疫全链条难题，使企业养殖水平、生产效益、抗风险能力实现大幅提升。
4: 那么解决了我们和和牧业在养殖过程中的多重堵点。第一呢，是繁殖育种方面，犊牛的成活率呢也基本上达到了这个92%以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科学化饲养实现了体脂增效。
1: 为实现长效赋能、精准帮扶，团队还创新采用大专家带土专家的培育模式，就地培育5名本土畜牧实用人才，累计培训企业技术人员、基层养殖户500余人次。同时通过深度调研研判产业现状，撰写多项产业决策咨询报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3: 我们是真正走到了这个牛棚圈舍，解决老百姓真正这个需要的问题，使农民增收。
5: 依托扎实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德惠市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智能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温室大棚果蔬挂满枝头，产业园内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处处涌动着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请听报道。
6: 走进吉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18条食品生产线和8条饮料生产线正高速运转，蛋黄派、薯片、凉茶、豆奶等产品源源不断下线，即将发往各大商超。
7: 我们以创新驱动企业发展，可带动当地的农副产业及其他产业。2026年上半年实现生产产值约6亿元，纳税3200万，每年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500个。
6: 在德惠市郭家镇连片的葡萄园迎来葡萄成熟季，依托大棚温控避雨栽培技术，葡萄实现绿色种植，错峰上市。全镇现有葡萄种植户86户，专业合作社6家，种植面积118公顷，年产葡萄约354万公斤，年创产值5664万元。
8: 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探索农旅融合路子，依靠特色果蔬产业持续推动乡村振兴。
9: 现在就是最多那一天能卖到几百斤吧。像这香芋啦，这几年就都是新引进，大伙都找口感也好，
6: 产业项目也在加速落地。德惠市采釜玻璃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智能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年产达18万吨。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企业成为全国多家知名品牌的稳定配套供应商。
10: 我们现在是一共有11条生产线在满负荷运行，一天的产量大概是500吨。
6: 在米沙子循环经济产业园，长春运城制板有限公司的新厂房已经建设完毕，准备投入使用。作为山西运城制板集团的子公司，项目投资6000万元，占地18000平方米，规划建设3条智能化制板生产线。
11: 大部分设备已经进场，正在安装调试中，计划到月份10月份生产。一期投产值为3000万，二期投产值为5000万。
6: 一产接二连三，一起带旺一链。德惠市正以项目为引擎，以产业为支撑，全力将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正在这里加速集聚。
12: 关注社会生活，透视民

0: 民生热点，详细解读，权威发布，及时、准确，服务贴心。738早新闻，真诚守望，一路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在8月21号晚举行的2026中俄青年歌会上，中俄两国明星歌手、高校师生同台献艺，唱响青春之歌、友谊之歌，用动人的旋律搭建文化桥梁，为现场及全球观众献上一场青春洋溢的文化交流盛宴。请听报道。
2: 作为中俄文化交流重要品牌，本届歌会聚焦中俄 Z 世代青年交往愿景，设置双向奔赴、青春同频、潮流时代、星火共鸣、山水同心、友谊长存三大篇章，300多名中俄青少年同台展演，共展风采。晚会现场灯火璀璨，歌声飞扬，此起彼伏的掌声与欢呼声勾勒出两国青年相知相亲、友好相融的热烈氛围。中俄两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多元民族风情与蓬勃青春力量交融碰撞。
3: 我今天唱的第一首歌是《Yavi Chu》，大家都很熟。然后第二首歌是我自己原创歌曲，叫《乌赖中国》，就是我的故事，我很爱中国。
2: 真挚的歌声诉说着对中国的热爱，也诠释着中俄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参演的俄罗斯艺术家纷纷表示，文化文艺交流是拉近两国民心距离最直接、最温暖的方式。
4: 这个歌会最重要的是它能连接中俄两国的人民，它架起了中俄交流的桥梁。
2: 活动现场，中方参演歌手、青少年团队倾情演绎，用悠扬歌声讲述中国故事，传递青春温度。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精品曲目引发全场大合唱，一次次将晚会氛围推向高潮。
5: 我们可以跨国的进行音乐的交流，可以通过音乐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情感。
6: 音乐家、音乐人之间的一种文化交流，会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2: 自2019年首届启幕至今，中俄青年歌会已连续举办7季。它不仅是中俄文化交流的闪亮品牌，更成为两国青年彼此走近、相互读懂的重要窗口。两国青年艺术力量、高校学子同台排练、联袂演出，真切体会跨国文化交流的独特魅力。
7: 了解了中国文化和俄罗斯文化，最重要的是这个歌会展示了中俄青年之间的爱和友谊。
2: 作为一个舞者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们的心情都无比激动。
4: 看到了这么大的舞台，这么多非常友好的观众和演员，感觉到非常激动。
2: 歌会期间还同步启动了2026舒兰文旅周，即青春相约、美美与共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从舞台上的和鸣到非遗工坊里的共学，从艺术展演到实地探访，中俄青少年在真实互动中感受彼此文化的温度，在共同体验中培育真挚情谊，让跨国友谊在交流中生根发芽。
8: 这样的活动对于我们之间的友谊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带有历史性的品牌活动，是一场盛会，是我们推进合作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在加强文化交流上多多进行合作，充分发扬我们两国之间深厚的友谊。
2: 本届歌会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俄罗斯数字发展及大众传媒部、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视局指导，吉林广播电视台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 FM 电台联合主办。活动通过国内外多家媒体、社交平台等面向全球同步直播，创下歌会举办7季以来最大流量与影响力。
0: 8月21号，冰雪长春智慧新生 AIGC 剧本创投项目路演活动在长春举办，请听报道。
9: 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由长春电影节组委会主办，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与吉视传媒、吉林省东北亚新媒体有限公司承办。活动致力于挖掘新锐数字力量，为 AIGC 创作者搭建一流的专业展示平台。创投项目征集以来，得到高校与行业企业的积极响应和踊跃投稿，共有14部优质作品脱颖而出，成功入围并进入路演环节。经过评审团合议并统一核算得分，本次创投项目的各梯度扶持名单已经确定，最终结果将在8月26号第21届长春电影节冰雪长春智慧新生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中揭晓。
10: 看到

0: 有更多的作品，是一个很不错的就是拓展我眼界的机会。
1: 他们有非常丰富的想法啊，这种想法呢通过 AIGC 这个工具呢，然后再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实现他们对这种影视创作的一个理想。
2: 来关注一组资讯，8月21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发布金鹿奖入围影片，16部佳作集体亮相。入围影片梳理形成历史叙事、奇幻叙事、感情叙事、现实小人物叙事四大创作矩阵，集中展现一年来华语电影多元的创作面貌。8月21号，第5届全国职业教育强师学术交流及面向“十五五”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研讨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紧扣强师核心主题，围绕职教治理范式、数字化赋能评价、职普融通、人工智能与职教互动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与力量。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汽车维修期刊换新改版发布仪式。近日，第4届延边露营旅游嘉年华在龙井市启幕，活动为期3天，以营聚咖乡自在延边为主题，设置星空营地、咖乡市集、燃情营地、云购好物四大板块，融合露营装备展销、特色美食、民俗演绎、户外活动、非遗展演、咖啡文化体验等多元形式，为延边文旅产业注入新活力。
3: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正宗高寒，监制陈凯峰。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大刘从某公司购买了一辆二手新能源汽车，过户后发现车辆尚未结清金融贷款，无法变更车机系统权限，存在被远程断电锁车的风险。多次协商无果，大刘遂将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法院会支持大刘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英语支持。民法典第563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民法典第566条第二款，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新能源车不同于传统车辆，其车机系统与车辆系统深度绑定状态，仅完成车辆权属过户，无法实现车机系统权限完整转移，对新车主使用带来实质性障碍。本案中，某公司作为二手车买卖合同的出售方，在履行主合同义务即交付合格车辆时存在重大瑕疵，导致大刘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其作为专业机构未核实出售的二手车存在贷款问题，未向大刘全面批留车辆的这一重大瑕疵，大刘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故大刘有权主张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历届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

0: 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白山东南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零上32摄氏度左右，其他大部零上27到零上31摄氏度，最低气温西部零上18到零上19摄氏度，其他地区零上21到零上23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零上29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22摄氏度，西部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南风转偏西风，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南风。
2: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3: 你们还想讲嘞？
2: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广纳真知共绘蓝图，香港各界积极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建言献策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4: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5: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4: 香港资讯大直击，
5: 魅力
4: 魅力 Hong Kong Show。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萧元启8月18号在北京会见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一行时表示，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香港特区政府当天对这项措施表示热烈欢迎。据了解，上述措施推出后，内地保险资金可投资沪深港通下纳入港股通的 ETF， 优化保险资产配置结构，支持香港金融市场发展。香港特区政府8月17号公布，人工智能效能提升组至今促成和落实首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于今年年中起陆续落地应用。首批30个效能提升项目涉及13个部门，包括优化各类申请的审批或轮候公共服务流程，使其更容易、更快捷，令用户体验升级。其中10个影响力较大的旗舰项目涵盖运输牌照、康体设施、食物业牌照、环境卫生、投诉处理、环境保护等与市民和企业息息相关的范畴。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17号在 AI 加政务业界如何助力政府重塑公共服务思维交流活动上致辞时表示，除以上提到的30个效能提升项目之外，提升组也推广各部门在日常政务环节中应用 AI 工具，目标是在2026年内支援100个政务环节应用 AI， 并在2027年年底前增加至不少于200个这些政务环节。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8月19号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溢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 新股市场方面，人工智能及更广泛的科技、媒体及电讯行业公司的上市数目显著增加。上半年，港交所共迎来87只新股上市，总集资额达2124亿港元，同比上升94%。香港贸易发展局8月18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内地企业正积极拓展海外业务，有94%的受访内地涉外企业表示有意前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有83%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受访企业表示

0: 同比增加11%。今年7月，多项国际大型展会及盛事活动在港举行，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七月非内地旅客约89.7万人次，同比上升2%。香港旅发局表示，下半年将推出多项盛事活动，涵盖体育、美食等多个领域，包括香港单车节、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项目，以丰富的体验吸引旅客访港。此外，旅发局将联合业界推出多元的推广活动，鼓励旅客深度探索香港，延长逗留时间，进一步带动旅游相关消费。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碰视香港热点，
3: 呈现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为期2个月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工作近期正式结束，香港特区政府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社会各界的意见或建议。通过参加咨询会或提交建议书等形式，香港各界踊跃表达意见，共同为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擘画蓝图、出谋划策。此前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中，第一个部分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作为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抓手，以及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北都是各界建言里的高频词。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葛佩帆表示，北都不仅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的重要窗口，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平台，对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北都应聚焦教育、科技与人才协同发展，促进创科产业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从而提升整体竞争力，更好衔接国家发展蓝图。新界乡议局提出赋能北都新经济、打造高端制造业的对策，建议出台优惠政策，吸引高端科企、人才、产业入驻北都，将北都转型升级为研发大脑，同时发展总部经济。经济和民生议题历来是香港社会关注的重点，在此次公众咨询中，各界的建言兼顾长远经济发展与基层生活痛点，既立足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也聚焦房屋、医疗、安老、青年发展等民生难题。经济层面，各界围绕金融创新、产业转型、创科发展等方面提出诸多务实建议。香港经民联建议完善绿色大宗商品交易税收优惠政策，并对金融系统的风险评估方式积极献策。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邓锡伟呼吁香港应在产业模式上实现突破，塑造香港产业新的定位。香港工业总会则针对培育创科及新型工业化人才提交了真知灼见。民生领域也汇集着来自社会各界的智慧。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水志伟提出，可针对民生议题建立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定量指标体系，从而将5年规划中的民生愿景转化为清晰且可量化的政策路线图。香港民建联给出延长公共医疗服务时间、全面提升老年护理服务等多项建议，希望让经济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每一位香港市民。住房问题关系人们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稳定，市民杨小姐说，期望增加房屋供给，新建更多可负担的公营房屋。公众咨询期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司局长分别于8月2号、8月9号出席2场大型地区咨询会，与市民面对面沟通，听取地区人士对香港5年规划、行政长官第5份施政报告的意见和建议，现场气氛热烈，市民踊跃建言。李家超表示，地区咨询会是了解市民最关切议题的重要渠道，市民、团体和界别代表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他真切感受到大家对香港的热爱和对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支持。特区政府正马不停蹄地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是在今年9月内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

0: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好的，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啊。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还要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哎，这个跟大家说啊，现在呢只需9.9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 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0: 节目中睡眠不好的朋友啊，为了让大家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这个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携手咱们节目限时开展周年庆大型秒杀活动。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现在就拨打订购电话400-100-3930，原价88元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最快速度送到您手里。这秒杀活动呢，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先抢先得。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这美善臣，它呀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作为一款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既能温和调理睡眠，而且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平时啊，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啊。今天周年庆秒杀限时，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哎，品牌正品加一赔10。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来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真是太划算了。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1: 用电波点亮生活的温度。每一个真真切切的需要，我都在关注。916阳光热线，感受阳光的能量，扩展声音的力量。
2: 我想咨询一个，就是我是低保，我是盲人，我孩子就是条件也特别不好，他想吧贷款完了买个房子，你说能不能能不能影响我和老头俩的低保？
3: 您和叔叔是享受低保的，享受多长时间了？
2: 对，享受一开始就有10年多了。他想他在该里打工啊，他想买一个，他平房还买不着，他想买一个其实挺贱的房子，这挺便宜的，你租房子不合适，说得买一个大水房，能再贷点款
3: 啊。除了贷款之外呢，咱们买房子城里买楼房的话，它都需要首付款，这个首付款大概是多少？
2: 说5-6万也能买一下的，说是吗？他一直搬家，他都搬10回家，就想整个小房子，个儿有个家。
3: 是的呀，不管大小，自己有个窝，我特别理解。但是呢，为了不影响您和叔叔享受低保待遇，我建议咱们在买之前可以问一问咱们村或者是乡镇的民政助理，因为你和叔叔是生活在农村的，对吧？
2: 对，
3: 可以先问一下他们。我们这边呢也帮您问一下咱们梅河口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看一看咱们有没有针对关于儿女想贷款买房，比如说拿这个首付，它有没有相应的这些规定和要求。具体反馈结果欢迎收听下周的916阳光热线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您收听参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伴助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栏目天天家长会。
4: 预制娃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折射的是家长们对孩子学业的焦虑和难以克制的抢跑心理。有人主动抢跑谋求优势，更多的人则只是跟风怕掉队。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剧场效应，也就是剧场里面一旦前排有人站起来看演出，那后排的人就不得不站起来。中国教育报评论文章对此有精辟的阐述，说当身边不少熟人的孩子纷纷开启假期预制模式，原本心态平和的一些家长也难免陷入焦虑，生怕自家孩子止步不前，落后于人，最终不得不跟风加码， 被动内卷。一位家长坦言，道理都明白呀，不预制担心孩子跟不上，卷入浪潮之后又开始担心孩子不堪重负，说是进退两难也不为过。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学霸暑假计划表，牛娃每天学习十小时的分享，让本就焦虑的家长更为难以淡定啊。更加值得警惕的是，有一些学校也在助推这股潮流，有的学校违背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开展超前超纲教学，裹挟大量家长不断给孩子增加学习负担。对此，政策方向其实很明确，2025年教育部发布的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已经明确要求，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组织超标超前教学，开展与招生入学挂钩的测试活动。但是政策落实到每个家庭，焦虑依然真实。中国教育报的评论指出，一些家长的焦虑并非全然源于个体认知，而是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因此不宜简单苛责部分家长的教育选择，更重要的是构建健康的教育生态，培育包容多元的社会环境，从根源上疏解社会的教育焦虑。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周一至周五12:10，欢迎锁定 AM738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陪你一起向阳生长。节目微信18628796963。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5: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陈成正专家团队激光技术融入农业生产，用精准的光质调控唤醒大豆种子的活力。
6: 那提高单产，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种子自身，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它的环境，因为我们当前考虑的是针对于种子自身来去增加它的单产，那么就要考虑增加它的活力。它的活力呢会体现在它的一些种子阶段，包括它的生长状态，然后最后到它的苗期成熟期，最后到它的这个产量，就会达到它增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要通过这种新的无化学干扰的这种物理条件下去增加它的单产，一方面呢是增加产量，另外一方面也降低了对于环境的这个污染。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激光两种仓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主要还是围绕着针对光配方，从光强、光质、光周期这三个方面来考虑，然后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大豆从它的针对于它不同的生长状态来提高它的活性，包括不同的品种。
7: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

好，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知道这个操劳了半辈子了，到老最离不开的是啥吗？很多听众都会说啊，是存款。其实存款其实固然重要，但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是不是也相当重要呢？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模糊、发雾、发痒、干涩、流泪，愣是不重视。您仔细想想，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是不是心里发的要慌啊？要是往后的这个几十年里头眼睛都不舒服啊，看东西都不清楚，是不是也很麻烦呢？那咱赶紧用上咱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啊！而且咱节目这次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您呢年满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这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痒、发涩、酸胀、疲劳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呢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啊都特别轻松。而且好视力这次的50岁专项补贴呀，专门给咱这个吉林台听众啊争取到的，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您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限时活动3天，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这里全民 K 歌，
3: 不安这人间沧桑，
2: 这里想唱就唱。
3: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2: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